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以智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战争制胜机理也正在发生善变，并打上了不同时代科技发展的烙印。从迷雾重重到透明战场， AI 时代战争形态已经发生深刻变革，这场智能化跃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
2: 俄罗斯国防部7月4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3日晚至4日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通报称，3日至4日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日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克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7月3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日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7月3日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方面3日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1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

0: 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前不久，美国国防部宣布与七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凸显出技术滥用的伦理与安全风险。美国正企图通过无节制地在军用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谋求技术霸权与军事霸权。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与军方的对峙，核心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权限边界之争。分析认为，美国军方针对安特罗皮克公司的行为是对科技企业的服从性测试，意在杀鸡儆猴，以牢牢掌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军用主导权与规则解释权。有评论指出，美军方将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视为应对地缘竞争对手、维持技术优势的关键。
1: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渗透到所有领域，影响十分广泛。与此同时，现代战争的科技含量与复杂性也明显上升。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人机协同智能专家刘伟、国际问题专家王静。

0: 从青铜剑的碰撞，到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再到无人蜂群的饱和攻击，战争形态的每一次跃迁，都深刻改变着战争制胜方式。
1: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它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呢，也引发了战争形态的巨大变革。信息开始超越物质和能量，成为核心制胜要素。信息化战争形态登上历史舞台。那么在这期间，战场上发生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2: 信息化战争跟机械化战争不同啊，它主要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三大定律。我们通常说的摩尔定律、基尔德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它追求的是信息赋能，网络聚能，它把它聚起来，然后体系增能。随着全球性网络信息还有专业性的网络信息系统的发展，它淡化了这个战争的前后方的界限，追求就是真控抗打保平，横向一体化，还有战略战役和战术啊，纵向一体化和扁平化，它追求这些作战的样式和特征。它的制胜机理呢，主要构建就从传感器到射手的无缝信息连接，形成从体系对局部、网络对离散的作战优势。另外呢，它对整个作战体系以快制慢也起了重要支撑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另外，我们从决策上看呢，它主要还是以人为主的决策，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是人来操作的啊。信息是为它起到了支撑作用，但是网络信息它由于把整个作战力量形成了个整体，因此它对整个作战体系起到了一个倍增的作用。特别是我们要看到信息化战争了，这个网络的作用啊，它带来了基于网络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0: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进行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四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在这四场战争中，美军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实战，逐渐使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争形态转变。
2: 伊拉克战争是个典型的信息化战争。伊拉克它受到海湾战争重创和国际制裁以后啊，它的信息化基本上原地

0: 而美军呢，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啊，他的作战理念呢，就一改以前我们侵华战争以消灭有生力量为主这种模式，他重点是破坏伊拉克的整个作战体系啊，然后呢，把他的那个雷达、通信系统啊，基本上都进行了干扰，使其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大量的舆论啊，真假信息都充斥着伊拉克社会，使伊拉克整个的那个舆情转向，心理失控啊，社会动荡。
1: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联合英国等少数国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意图借反恐时机推翻萨达姆政权，巩固美国在中东的霸权。
2: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和战史上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可能大家更倾向于会认为美国尽管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当中，通过这个所谓的信息化的优势取得了胜利，但是到底这个战场的胜利能不能转化成为在伊拉克全境进行这个所谓作战的一个胜利，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有很多争论的，因为毕竟我们讲到深入，这个进行作战的时候就意味着可能面临攻坚战，包括这个所谓的袭扰战一系列的这个战法的干扰，那到底信息化的手段能不能碾压过这些战场的实践，当时是有很多怀疑的。
1: 在以往战争中，要夺取战争胜利就必须攻占对方城池，占领对方领土，使对方军队失去进行战争的依托，最后消灭对方军队或迫使其投降。而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攻城略地可能还会发生，但是攻心灭智已经成为战争指导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伊拉克战争的全程贯穿着美军精心策划的心理战。
3: 他们战前也进行了这种传单的心理战，通过飞机或者特战部队的一些队员发布了大量的传单，他在这些传单里边明确提出了关于这个美国武器的先进性，还同时告诉他们如果投诚的一些简便的方法，所以这就在心理上对对手做了前期的这种削弱。
4: 2003年3月，美军在事先获得萨达姆所处位置的情况之下，果断地实施了首次斩首行动，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
2: 美国通过掌握的这个所谓的信息技术优势，在第一时间瘫痪了伊拉克的指挥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入侵战开始后不久，出现了伊拉克战场上我们都觉得很奇怪的一幕，就是伊拉克的高层开始通过公开的广播讲话、电视讲话的形式对部队发动号召，要进行坚决的抵抗。这实际上说明伊拉克当时整个的指挥体系已经在美国的信息战的优势下被打散，他没有办法通过过去传统的一级指挥一级的这个命令传导到基层的部队来进行重点作战，只能通过高层的这种宣传手段。而且呢，美国在信息战当中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虚假消息的释放，使得当时伊拉克内部的军队高层当中会出现一定的猜忌。比如说城市，我们都知道伊拉克南部的核心城市巴士拉，到底当地的守军会不会进行强硬的抵抗，到底是不是高层已经叛逃啊，或者说投降了，那到底基层的官兵有没有战斗意志，实际上当时都已经存在非常多的谣言版本。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通过自己的信息战优势，在2003年的这一次伊拉克战争当中进行了这个验证，也就是谁掌握了信息战的优势，谁就能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下掌握战争的先手。
1: 在这场高度信息化的战争中，美方心理战和武力战互为依托，互相作用，其作战效果很快就得到了体现。伊拉克军政高层的战斗意志被征服，伊拉克军队的抗敌意志悄然溃散。
3: 在这一阶段啊，美军心理战进行了新的调整，他们把这个稳定局势、争取民心作为他们整个的战略的一个

0: 重点方向，同时呢他又采用了离间的手段，对那个萨达姆部队的这些残余势力进行了分化，使这个心理战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 2003年5月1日，美国宣布主要作战行动结束，萨达姆政权被推翻，美军顺利控制了伊拉克的主要城市。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转入稳定行动阶段。美国希望迅速扫清伊军残余势力，尽快稳定社会秩序，建立亲美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播种美式民主，进而牢牢控制中东地区局势。然而事与愿违，伊拉克恐怖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美军伤亡严重，重建步履艰难。
2: 那么伊拉克战争它打破了哪些传统的作战理念，又带来了哪些后续的影响？
3: 我觉得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场，也实际上从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伊拉克实际上为这个战争他做了很多准备，他进行了民众的广泛动员，军队的这个广泛的动员，包括他政治上的进行很多准备。他认为美国的军队如果按照传统的入侵模式大举进攻到伊拉克的境内腹地，那么很可能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伊拉克这个国家尽管可能相较美国这样的国土面积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中东地区伊拉克是个大国，而且伊拉克人口很多，伊拉克的这个所谓的民风在这个中东地区是比较尚武的，比较彪悍的。所以在当时很多人会认为说，那如果说美国就凭借地面部队进入到这个伊拉克境内，那很可能遭到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后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出奇的顺利啊，实际上打破了很多人的这个观感。那么他很短时间就把这个政权推翻了，而且接管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当然随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混乱。伊拉克的这个战争在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它的军事的这个技术建立在信息战的技术，碾压了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可以凭借比如说机械手段战争士气国家动员所一体的军事的这种作战的抵抗力量，我觉得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体现。第二个体现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信息战的体系在这个战场上得到了一个非常综合的运用。比如说对某些可能伊拉克军队据守的这个据点呢进行全面的火力覆盖和火力打击，对某些可能能够通过游说手段宣传手段来予以瓦解的地点，那他就可能进行这个相关的心理战宣传，很快就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者。
1: 信息化时代，战争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网络、心理于一体的综合对抗。伊拉克战争充分体现了信息化战争的形态与特点。21世纪以来，随着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以数据和计算、模型和算法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战争时代加速到来。
2: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智能化是继机械化、信息化之后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1: 2026年2月24日，俄乌冲突满4周年，战前鲜有人预见到乌军能在战场上与俄军形成对峙之势，也不曾想到这场冲突持续时间会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更不曾想到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会成为改写俄乌两国命运、重塑欧洲安全格局、撬动大国关系重组的里程碑事件。
3: 我觉得俄乌战场实际上就是最近的这个战争形态变化，尤其是战场从过去的这个所谓信息化到现在智能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的见证。因为我们讲信息化到智能化，其实最大的一个跃升就在于决策效率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人类有了一定的这种辅助工具，在此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快的决断，而且这个决断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更加科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信息化大家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去碰撞，这个情况下反而会出现一定的耽误。但是我们看到在俄乌的冲突爆发之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某种程度上

0: 呈现出信息化甚至是某种机械化的这个作战的样态。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推动，各方开始不断的应用新的手段来辅助决策，包括我们看到星链的这个运用，包括我们讲这个前线无人机的这种大范围的使用，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资讯开始进一步的交汇，那么需要新的决策机制予以辅助，在智能化的决策机制之下就能够更好的了解前线的动态，另外一个方面辅助决策者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分析。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否认，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确实出现了一些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至少从战争的决策和样态来说，我们还是要承认它发生了转变。
1: 随着新技术、新装备、新手段不断出现和应用，现代战争的科技含量与复杂性明显上升，战争迷雾更加浓重。而以 AI 为核心的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于破除战争迷雾、驾驭战争复杂性带来了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整套新的架构、思路和办法。
2: 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冲突当中啊，乌克兰呢他通过星链的支持和空中的这种无人机的侦察，得到了更多的信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打击。另外呢，通过空中的侦察机把卫星方面的这种不足进行了弥补，比如说这种间断性，这种24小时的不完全覆盖性。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这种新的战法的概念的验证，使得像智能化战争过度的那种所谓的扁平化、网络化和分布式得到了加强。
3: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大模型这个词。那么在俄乌冲突当中呢，有没有运用到大模型？
4: 有，帕拉德尔公司它上市以后，它公布了一款产品啊，叫做基于大模型的 AI 平台。那大模型干什么？你一个回答问题啊，第二个它核心出作战方案。
3: 我们刚才聊到了智能化的应用，那么在俄乌冲突当中有没有更加颠覆性的作战样式的一些变革？
5: 应该是有，这就是它的派单式作战，它主要是基于就是像我们那个滴滴啊，定位乘客、分配最近车辆的这个原理啊，来建立一个派单式的作战流程算法系统，加速感知、决策、判断和打击的这个决策链的这个闭环。它大概五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像下单，像那种我们平时那个滴滴啊，基于那个网约车平台来进行约车，它那个平台呢就叫 DARTA 态势感知系统啊，开展以后它就开始用于战场的识别，它主要把天空地海的目标都汇聚在一起，最终它进行价值排序啊，谁先打谁威胁大，它生成一个目标清单啊，这是它第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下单。第二个就是相当于是还单，比方顾客有需求了啊，要约车了，那就在附近找有哪些车再来附近啊，相当于把这信息传过去。它加密，它通过星链、通过电缆啊、通过无人机的数据链啊，就把这个信息啊传到附近啊，主要是核心线传到指挥所和前线。有这么多目标啊，我怎么来把任务分配呢？第三就派单，相当于是网约车任务就派下去，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功能最匹配，还有成本效益最低。我看一下啊，你最合适啊，就把这个通信呢就传到那个武器系统啊，这就是派单的本质。这个它依托的就是叫阿尔塔炮兵地理作战系统啊。第四个就是接单啊，这个接单呢相当于是一啊，我就是把这个活接下来。乌克兰部队都使了一种叫气焰麻的一种通用的火控 APP， 它就是把火炮、排炮还榴弹炮啊，它的射表装进去，装进去一看，哎，你的目标数量不是传给我了吗？啊，我自动检算，再加上风力、风向、温度、湿度，把它调低以后，然后送去调了一个火炮的方位角，就打出去了。最后一个流程就是回单，通过卫星和无人机啊，看这个目标打没打中，它来反馈。啊，最后要么你就从头再来一下，要么就是啊，这个就已经打中了。派单式这种作战模式啊，西方国家认为这是智能化作战的重大创新和实践。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它的无人机开始用了 ，AI 开始用了，所以俄罗斯也在加快这个进程。所以说，你看在这两年，

0: 双方的那个智能化的特征，甚至以无人机为主的这对抗，像是就不出现了。
1: 在俄乌冲突的几年战争实践当中呢，乌克兰 AI 无人机呢也不断在学习并积累了海量的实战数据。另外，在几十公里作战范围内，它摧毁俄军装备的比例也在大幅提升。那么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当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发展逐步成熟，无人作战装备将更加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一人控制千军万马，或者一个指令完成一场作战行动，将不再是天方夜谭。
3: 202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了人工智能的一些功能，现在呢，正在这个战场上起到了主力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人机经历了从遥控到自主，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辅助侦察到了火力打击的这种主力。
0: AI 无人机它干什么呢？战场的智能感知，自主导航，通过特征点，然后目标自动识别，最后一里的自主打击。有时候俄罗斯呢，你比如说他为了防无人机，他弄个网，一会儿弄一个铁壳子啊，钢铁弄个罩子，他就把这个特征量通过深度学习，成千上万无人机就把这个特征就记住了啊。它带来了战场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因为乌克兰它面临人力啊、装备相差巨大啊，而且危机四伏，所以把那个宝石压在这上面了。但是确实带来一些好处啊，你看它那个自主导航死了以后啊，它就减轻了人的稳定操作和通信的需求。第二个呢，它那个就是还自主识别以后，它现在那是高精度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干扰，它把它积累起来了，所以它不断在调优。未来这上千万架的无人机都在这个战场上，这个无人机中心战还是以无人机为对抗的模式，值得我们警惕。但是我们还更要吸取里头的经验和教训。
1: 乌克兰的无人机不仅仅是作用在近程作战，在远程作战当中呢也发挥着作用，其中 AI 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3: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涉及到远程和近程啊，他们都有自主性。关于无人机的自主，现在大家讨论的这个非常多，尤其是远程的无人机的自主管理。乌克兰它可以长途奔袭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这意味着什么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自主性大大得到了提高。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长城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机器一个飞机在作业，这个里面包括了人，包括了飞机和环境进行融合。其中这里边的人呢又分了很多种，比如说有任务的分析者、任务的执行者，还有这个维护者，还有这个路线的规划者等等，不同角色的人参与了。这个机呢除了无人机以外，还有配套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手段和机器。这个环境呢，就是它有一些这个路径节点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边呢，就是需要把这种障碍，把空中的各种这种威胁干扰，还有这种电磁的这种攻击进行相应的削弱。
2: 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对俄实施代号蛛网的特别行动，该行动在后勤保障方面极具挑战性。先通过秘密渠道向俄境内输送无人机，后转运移动木质伪装装置。在俄境内，无人机被隐藏于卡车装载的木质结构顶棚下，待命期间保持静默，最终通过远程激活实施打击。
3: 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当时乌克兰进行了一个蛛网行动，实际上就实现了无人机的这个突防和攻击的这种有效的结合。在这次行动当中啊，乌克兰大概有117架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机场进行了有效的攻击。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呢对此进行了分析。虽然不能具体的复现它是怎样执行任务的，但是对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有初步的这个理解，也是用了

0: 无人机以及人员的这种有效的组合和这种策划，还有环境的这种有效利用。
1: 那么不管是单机远程奔袭还是多机同步突袭，背后都离不开通信操控手段的支撑。那么这种远程遥控卫星直连的控制体系具体是怎么运行的？
2: 乌克兰战场比较复杂，俄罗斯也大量的 FPV 无人机啊，经常把飞手啊都给打了。所以说费多罗夫啊，他当数字化转型部部长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在推装备的数字化，还有就是 AI 的那个应用。而且到去年下半年啊，今年上半年就已经看到他那个最后结论的报道，实际上是用了新年的时延，他在乌克兰战场上啊，一般也不超过90毫秒，正常情况下大概50-60毫秒。我个人认为，它实现了数百上千公里远程操作，比如说无人机隐蔽在那个树丛啊，它远程来操控。另外一个呢，卫星也做了一个验证啊，《华尔街日报》啊，它把这个披露出来了啊。去年就是2025年10月份啊，就是麦克萨公司，它就成立了一个卫星直连的这样一个公司。他就把大量的那个卫星图片就不需要通过到卫星地面站，到指挥中心，然后再分配到前线，他就直接到前线士兵的手机啊、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些那个平板电脑上啊，完了一转接啊，就直接跟无人机就发出指令了，节省了90%的这个人力。所以就像我们原来说手机直连一个道理啊，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以智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1: 俄乌战场让我们见识了智能化装备在高强度拉锯战中的运用。那么在城镇建筑密集、目标环境复杂的局部冲突当中，巴以之间的多轮对抗同样呈现出大量智能化作战实践。
0: 2021年5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起城墙卫士行动，在加沙地带11天的战斗中，以色列依靠先进的信息收集技术、分析算法和人工智能主导的决策支援系统，快速有效地选择攻击目标，通过数百次精确打击摧毁了哈马斯大量军事目标，击杀了多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和高级特工。2023年10月7日，哈马

0: 哈斯从加沙发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同时多渠道越境发动地面袭击，抓走人质。随后，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通过空中、地面、海上，对加沙开展了全方位的打击。
1: 巴以冲突，尤其是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实际上是智能化应用的一个最新的体现。实际上我们看，在冲突的初期，尤其是哈马斯武装人员进入到以色列南部本土的时候，那么他用了无人机，那么随着以色列军队要进入到加沙地带内部作战，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去研判这个战场形势，如何来有效甄别武装人员和民众啊？怎么把它区分开，尤其是当一些高价值的人员他藏匿在比如说这个地道里面，藏匿在普通的民众中间，藏匿在一些民用设施当中，怎么样能够寻找最佳的时机将其这个所谓的定点清除。所以说呢，人工智能能够更好的寻找目标，辅助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做出决策。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出现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惨剧，但是从军事作战的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大体上通过人工智能目标的辅助甚至是应用来实现了自己既定的目标。
0: 以军认为使用 AI 可以带来超认知能力，有助于快速有效地收集目标并缩短战斗时间。掌握了这些信息，使得本就装备精良的以色列军队在战场上占尽上风。
2: 在这两场巴以冲突当中，以色列用到了哪些 AI 算法呢？
0: 2024年4月，以色列情报官员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军方使用一款名为薰衣草的 AI 系统来帮助识别和打击加沙的目标，并因此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薰衣草系统由以军8200部队负责开发，他们把已知的哈马斯和杰哈德成员名单喂给 AI，利用一种被称为正样本未标注学习的机器学习算法，让 AI 提取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接下来 AI 就可以比对这些特征对所有巴勒斯坦人打分，越是符合特征的分数越高，最后情报人员会把样本按照分数排序确定及格线，过线的就会被判定为敌方军事人员，成为合法目标。这一及格线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手动调整。当以军需要更多的打击目标时，8200部队就会下调及格线，以创造更多的目标。除了薰衣草之外，以军使用的 AI 系统还有用于计算目标价值高低的福音，用于标记目标所在建筑物门牌号的爸爸在哪儿，用于计算弹药装载量，将目标分配给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制定空袭时间表的火力工厂。
3: 实际上我们看，在第一次冲突前他就开发了大量的智能化的那个算法系统，比较有名的第一个炼金术士啊，每个士兵带着知道哪些地方曾经有地雷啊，有暗杀，有伏击啊。第二个呢，福音系统呢，基本上就是派对，就是看你的目标价值啊高还是低。另外第三个火力工厂，根据你的目标高价值给你那个派最合适的武器啊，特别是那个薰衣草斩首系统啊。由于这几年以来啊，他斩首的时候啊，第一次在2021年，第二次23年以后，他中间是变的，有的是加入，有的退出的，他只有90%的准确率啊。新加入的他也不知道，没有验证啊，20秒就决策了，所以这附带损伤还是比较大，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我们看了他真正在实施的时候，他是混起来几种算法一起来用的，就是说用爸爸在哪儿呢，就确定这些门牌号福音，哎，就是高价值的精确制造武器，低价值的他就火炮就打了。然后他开发了叫动量的那个 AI 指挥员， AI 指挥员的判断你这个目标价值准不准，第二个那个门牌号准不准啊，他要验证一下你那个配对的武器合不合适啊，如果说不合适你重新再调整啊。他最后一个算法就是萤火虫，萤火虫就一看打没打中，不行我来补啊。 英

0: 该说，以色列薰衣草斩首系统，它成了一个最核心的算法系统。
1: 加沙冲突成为在战场运用人工智能的一次测试，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已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用于人物和建筑目标识别，但人工智能会造成错误识别，给平民带来巨大伤害。
2: 加沙地区人口众多，哈马斯通常是隐藏在居民区，他们的火箭发射器在发射之后会迅速的隐蔽，给以军打击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当时以色列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
3: 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啊，以色列把整个加沙地区进行了网格化的这种处理，然后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或者固定翼无人机在上空进行监控，然后如果发现了有这个火箭弹的发射者或者说单兵武器的发射者，他就会实时的打击或者通知这个地面的部队进行协助打击。这整个过程啊，基本上反映了什么呢？无人机和人的协同，达成了这种高效的一致化。
2: 面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等不断变化的威胁，智能化防御呢也在巴以冲突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铁熊系统是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炮弹、迫击炮等高速小型目标，同时也可以拦截无人机、直升机等慢速目标。
4: 那么铁熊系统的研发主要是为了应对以色列国土面临的一个战术级的安全威胁，就是传统上大家认为本土的这个威胁是来自于对方的远程打击导弹。对以色列来说，它的周边的对手包括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它的打击手段往往非常短平快，就是我们所说的用这个所谓的迫击炮啊，包括是用这个所谓的近程的火箭弹这种方式来打击以色列本土目标，而且往往是打了就跑啊，这样的话以色列它进行反应的时间就很短，而且呢由于短期内发射的这个大的这个弹药技术量，使得它传统的这种防空武器没办法完全应对，因此呢铁穹系统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早期的智能化的这个防空体系。一方面呢它会根据以色列所面临的这个周边的威胁进行一个这个布控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要大一些，他可能会把这个铁穹系统放在比较突前的位置，比如说以海法，以色列北部中心城市海法为核心，构筑一个铁穹系统的防空网。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铁穹系统它会进行这个智能的运算，它会算这个火箭弹的弹道，因此呢往往我们会出现这种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比如说每次冲突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会说，哎，我发射的这个火箭弹有百分之多少命中到了以色列本土，但是往往没有造成伤亡。这个就是由于铁穹系统它会进行弹道测算，如果它测算这个对方的弹道落入了无人区啊，落入到了相对价值比较低的这个区域，它不会进行拦截。而当它测算这个弹道可能会落入到比如说人口稠密区、重要的高价值目标区的时候，它才会进行拦截，而且会启动这个相关的预警系统啊，联动到当地的整个的这个防空啊民用防空设施，大家会躲入到这个比如防空掩体啊，或者说安全屋当中。因此呢会大大的减少以色列所面临的伤亡。因此铁穹系统一方面它确实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以色列防空体系智能化的一个初级的应用。
1: 巴以冲突由来已久，特别是2021年以来两次大规模的冲突表明，面对哈马斯饱和式火箭弹攻击与多模态方式的突袭，以色列遭到严重打击，但以军在之后的地面作战中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战场，对哈马斯武装实施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打击。
2: 从伊拉克战争再到俄乌巴以冲突，顺着信息化迈向智能化的发展脉络，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关键的启示？
5: 战争始终在变与不变中间迭代，不变的东西啊，我们看到啊，军事的属性、暴力的本质还有对抗的特征啊，几千年来没什么变化，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是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从冷兵器、热兵器一直到机械化、到信息化、到智能化战争，它都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的对我们的作战

0: 思想、作战理论、作战方式，还有武器装备，还有体制编制，带来一些革命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到制胜之变，我们一定要从思想观念上要变化。
1: 我们观察这几场战争，伊拉克战争也好，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包括以色列在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都在给我们演示战场形态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如何。
2: 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战争涉及的要素不断衍生变化，相互之间的作用方式随之改变，战争制胜机理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外在表现。打赢未来战争，要在变与不变中探寻路径，既要有跨越历史、透过现象深刻把握战争本质规律的内力，还要有延伸未来前瞻智能时代战斗力生成机理的洞察力。
3: 思路决定出路，理念开创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演进无不深植于军事体系的深刻变革。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作战体系的不断迭代升级，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力量。智能化战争正不断涌现出很多新型对抗形式，其中基于开源网络信息的线上侦察与线下打击又是一种怎样的作战方式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三板块武器互动，有请梁植为我们讲述。
4: 欢迎来到武器互动，我是梁植。俄乌冲突期间，线上侦察、线下打击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作战方式，线上泄密、线上挑衅、线上直播，结果招来线下打击的案例非常多。比如2022年，一名乌克兰男子无意拍到一段视频，并将其上传到了 TikTok， 内容为乌军将自行火箭炮停放在基辅波多尔斯基区一个大型购物娱乐中心的副楼。俄军随后派无人机侦察，看到乌军的补给车辆进入了车库，判定这是一个停放多管火箭炮的前线补给基地。俄军用导弹对其实施了远程精确打击之后，因购物中心内存储了大批火箭弹，引起了二次爆炸，造成俄乌冲突以来基辅发生的最强烈的爆炸之一，彻底摧毁了这个购物娱乐中心。这方面啊，俄军也有惨痛的教训。比如2022年，一名车臣士兵在战场上边走边直播，称赞俄军以受伤一人的代价打退乌军进攻，结果直播还没结束，他就被乌军的炮弹命中，炫耀直播瞬间变成了死亡直播。这是因为车臣士兵在直播的时候被乌军情报人员根据手机社交网站视频属性、位置信号和图像背景锁定其位置，而呼叫火炮攻击。在战场上直播是非常危险的，敌方可以轻易地通过景物、天气、装束、信号等信息，并基于现场高精度地图，利用计算机快速解算，实现精准定位，从而发动远程打击。我们可以看到，战场实践虽然大大加快了人类走入智能化战争时代的速度，使得新型的作战样式不断涌现，但是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防范未来，做好应对之策。
3: 好，感谢梁植的讲述。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 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和单身。

0: 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用心关注每一滴水，明授权饮用水，
2: 精选食材，美味鲜香。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哟，快开始了，
9: 小姐啊。
8: 我回来了。

始了，快开始了。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2: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4: 不用，金日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5: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6: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7: 金毛信，
8: 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6: 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6: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俄军袭击敖德萨州关键港口，并控制苏梅州关键居民点。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击落超4800架乌无人机，俄称再次挫败乌远程偷袭图谋。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波兰将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拦截弹。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北约邀请乌军专家担任假想敌，借鉴实战经验测试反无人机装备。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温暖舒适。
14: 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日前俄乌前线态势依然焦灼，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军还袭击了

0: 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并表示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俄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实施集群打击，损毁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以及为乌军运送物资的2艘渡船和1艘集装箱船等。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俄国防部数据的统计显示，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至少4830架无人机，其中7月8号和10号被击落的无人机数量最多，分别为903架和821架。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表示，成功挫败乌克兰方面针对俄阿穆尔州乌克兰卡与车里亚宾斯克州沙戈尔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无人袭击的图谋。据俄方披露，乌方特战部门企图使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装有 FPV 无人机的箱子投送到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再拖入拖车底部夹层，夹层之上装载家用电器，伪装成运送普通货物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并对上述2座机场发起突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吴先生，那我们知道亚速海是俄罗斯连接克里米亚与南部的核心海上通道，也是能源物资运输的重要航线。那如今战火是从黑海进一步蔓延到亚速海，可以说海上攻防是愈发激烈，那对此您怎么看？
2: 最近8天，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摧毁了105艘在亚速海航行的俄方船只，主要是油轮、干货船和拖船。我们知道，通往克里米亚呢，路上的通道现在 R280公路已经被截断。另外，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呢，俄罗斯省着用，怕从这里过多的运油、运兵、运物资的话，遭到乌克兰的打击，所以只能从亚速海通过油轮、货船向克里米亚运送这个重要的军用物资和这个燃油。所以呢，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就抓紧打击海上的这些船只啊，这也意味着3条主要的通道有2条基本已经被截断。现在俄罗斯为了避开在亚速海海上的攻击，大的油轮改成小的油轮，即便遭到攻击损失很小，但是即便是4000-5000吨的这种油轮，这个乌军方面也不放过，那逼着俄罗斯要走克里米亚大桥啊。在克里米亚大桥的问题上，7月12号的时候，乌军无人作战系统部队马亚尔他有一番高论，他说现在这个大桥我们就不打啊，让你的人可以进出，成为消耗你一个流动的一个节点，这样你的人员物资啊，如果通过这里进来，集中在克里米亚，便于我们一窝端。很显然啊，克里米亚孤岛化是乌军的一整套战略，现在实施到了2阶段，掐断亚速海海上通道。
1: 那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俄军是接连几天打击了敖德萨州的一些港口目标，那么打击这些目标，俄军是想达到哪些目的呢？
3: 基本上是有3个，第一个就是切断从海上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通道，从外部向乌克兰输入武器装备的这个通道啊，大致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呢，就是从波兰向乌克兰的西部来输送武器装备的一条陆上通道。第二条呢，是经过罗马尼亚，也是从陆路向乌克兰进行输送。第三条就是通过这个黑海的一些港口，主要是敖德萨附近的一些港口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所以从这个俄罗斯方面来讲的话，加大对敖德萨周边的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就是想切断西方对乌克兰输送大宗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通道，削弱乌克兰的这个战力。第二一个他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出口贸易加以这个阻滞。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是个粮食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这个出口主要通过敖德萨经过黑海向外输送粮食，乌克兰本身就面临的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它的粮食这个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的话，那么相当于它赚取外汇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被这个切断了。 所以对它的战时经济肯定相当于雪上加霜。第三。

0: 一个就是来根本性的消除在黑海方向海上无人系统对俄罗斯的这个威胁。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乌克兰不断地利用这个无人艇、无人机甚至是无人潜航器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重要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乌克兰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把它的一些相应的船只改装成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平台，就是用无人艇装上这种地面无人车，完成到俄控区的登陆行动，对俄军的目标发起攻击。为了应对这样的行动，俄军采取的这个办法就是在它的出发地域对它的这样的一些无人系统，包括无人艇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进行相应的打击。
1: 那请教吴先生，日前呢，俄安全部门是多次挫败了乌方袭击俄军用机场的图谋，这次乌方的这个行动准备和去年的蛛网行动有着怎样的异同？
2: 有相同的地方。第一，都是通过货车做一个夹层，将 FPV 无人机暗藏其中，最后呢接近机场啊。但是这一次的准备时间呢可能更短，我们看到了一些消息，他们通过无人机，通过气球投放到布良斯克啊，到了布良斯克之后呢，通过民用车辆厢式货车向车里亚宾斯克的沙克尔机场和阿穆尔州的乌克拉因卡的这个战略轰炸机机场的周边进行机动啊。这些方式跟以往差不多，但是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这些无人机呢，这个加装了 AI 的这个系统啊，所以它自主攻击能力更强了。第二呢，这些无人机的这个速度更快了，这个载弹量也更大了，这意味着更能够有效地突破机场的防御啊。除了这两起之外，我们知道在十号的时候，俄罗斯安全局还宣布了一个在罗斯托夫中央军用机场的一起挫败的袭击图谋，那个是距离比较近，就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罗斯托夫州啊。如果这三起攻击成功了，那不亚于去年六月的这个蛛网行动，尤其是距离中俄边界74公里的乌克拉因卡的这个机场啊，它部署有战略轰炸机图两两，另外在这个机场囤积了大量的核102战术核弹。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据俄媒统计呢，俄防空部队一周内是拦截了并且摧毁了至少4800架的乌无人机，其中呢单日击落最高是超过了900架。那您如何看待当前俄军的无人机拦截能力？
0: 从俄罗斯方面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呢，一周啊击落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大概在4800架。如果我们按照这种俄罗斯拦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比例是85%来计算，这是个平均数，这样计算下来的话呢，一周至少在560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平均下来的话就是一天的出动量800架。而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在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它是脉冲性质的，有一个峰值，紧接着就是一个几天的这个平缓，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就只能维持一个峰值。此前曾经有过出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降到现在只能够大致是维持在300多架，再加上几十枚或者十几枚的这个导弹来进行这个打击，就表明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的的确确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俄罗斯拦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为什么面临一些困难呢？这主要的原因在于庞大的这个面积和比较有限的这个资源，这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差距，就给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突防就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所以俄罗斯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种策略就是前沿部署一部分的防空力量，拦住乌克兰最开始突防的这个无人机，然后在要保卫这个目标的终端再部署防空力量，将突防成功的这些无人机在最后进行拦截。那么中间这个大的空档怎么办呢？用航空兵进行机动拦截。航空兵要进行拦截的话，雷达必须要能看见，必须要预警指挥系统、引导系统要告诉这个空中力量无人机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俄罗斯恰恰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如此大的这个面积，雷达不可能到处都部署啊，空中预警机数量也比较少，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特别是这些飞机是在低空进行

0: 这个突防，中间这个机动防空拦截的这个难度是相当大。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7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主要包括深化对美安全合作，助力欧洲反导项目建设，加速入盟进程，修复与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的双边关系，拓展与中东海湾地区及各大国际组织的合作。另据外媒报道，波兰日前确认向乌克兰移交5枚爱国者拦截弹。波兰国防部长表示，这项决定是响应北约秘书长、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呼吁，并与其他装备使用国协商后做出的。他同时强调，这批弹药已是波兰可调配的极限，不会影响本国防空力量。波兰副国防部长透露，波方已与北约、美国达成补偿协议，若波兰遭遇安全威胁，24小时内可获得10倍数量的同款弹药及配套防空装备支援。另据报道，美国当地时间7月11号晚，71岁的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此前一天，他刚刚结束对基辅的第10次战时访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是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包括对内重组内阁，对外强调与美欧合作。那么此次重要的调整，乌方的核心诉求是想解决哪些问题呢？
3: 战争打到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政府几次更换内阁，斯维里坚科女士担当内阁总理刚刚1年的时间，现在她也要辞职。她不是说她工作干得不好，是因为战场形势出现了变化，国内经济形势，另外呢，与盟友打交道的方式都出现了变化，需要更合适的人上来。上来的这个人，第一啊，你需要搞活经济啊，有这个技术专家这样的身份，另外呢，你要善于与西方打交道，谋求更多的军事援助。在当下我们知道由于乌克兰跟欧盟关系的急剧改善，入盟的这个集群板块化的谈判已经开启，同时我们也知道欧洲现在组建了反弹道导弹同盟，这更需要懂军事的人在内阁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所以说新任的防长费奥多罗夫很有可能出任总理或者第一副总理，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的内外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相应的内阁以及这个司法系统等等都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
1: 此外呢，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波兰日前是计划向乌克兰移交5枚爱国者拦截弹，且与北约、美国达成了预习可获10倍补偿的协议，是否会变相鼓励更多国家加大对乌军援的力度呢？
0: 5枚这个爱国者的这个 PC-3 连一个发射架的这个装载量都满足不了，但是它的象征意义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外界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因此美国为了让波兰能够给这个乌克兰提供爱国者 PC-3， 美国答应，如果说波兰面临威胁，后续提供10倍，以10倍的这个数量来给这个波兰提供，所以这个是一个画了一个饼。未来会不会面临威胁？首先这是一个这个不确定性的。那么另外，未来美国能不能拿出50枚这个PC-3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西方正在这个改变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一些这个策略。那么这一次这个刚刚结束的资源联盟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么法国也确定允许乌克兰来生产直腕的这个反导系统的授权生产。当然这个能不能够解决乌克兰根本性的问题，这个不好说，因为那个导弹的成本太高，而且产能实际上是非常有限，就算法国答应了，想短时间形成战力，实际上也是难度是比较大。当然美国也允许这个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的这个导弹，总之就表明可能在援助乌克兰一些关键武器装备的这个问题上，更多的可能要建立一种生产线，让乌克兰形成一种可持续的自身满足装备需求的这样一种机制。
1: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那么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因突发疾病去世，我们知道格雷厄姆呢是美国国会中啊援助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么他的突然离世是否会影响特朗普政府援乌政策呢？
3: 我们知道拜登是

0: 期的对乌援助政策都是由格雷厄姆主掌的，他30年以来一直是在国会当中最坚挺的乌克兰的支持者，他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知道10号的时候他在基辅访问，还在参观无人机制造厂，11号回来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对乌克兰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在基辅的时候宣布了一项对俄新制裁的法案，就是在今年年初的他提出的那个所谓的制裁核弹，也就是长臂管辖，谁买俄罗斯的油气能源，那么我就对他增加500%的关税啊。那现在这个法案可能要进行一个变通，但是在对乌克兰政策上，他是美国最重量级的人物，他也是反俄的急先锋，30年以来都以反俄为政治正确。他走了，那么很有可能国会与白宫最善于打交道的人不在了，因为他是在非正式场合，比如说在高尔夫球场能够跟特朗普沟通的共和党人士，他下来了，南达科他州还要推一个议员出来，到底是谁啊？能不能管住这个钱袋子，这都是问号。但是在国会当中也有一种声音，为了纪念格雷厄姆那么将他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对俄新制裁的法案要尽快落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也会加快推进对俄的新制裁。
1: 日前，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帮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路透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德国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是西方政府为乌方采购无人机中已知规模最大的订单之一。这批攻击型无人机订单涉及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生产的百蛇鸟 FPV 攻击型无人机，该机型配备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研发的软件，能在飞行最后阶段自主追踪并击中移动目标。另据乌媒报道，乌军现役螺旋桨式拦截无人机时速约300公里，面对俄军高速自杀无人机力不从心，急需低成本新型拦截方案。为此，德国无人机企业联合乌克兰工程师开展高速飞行器技术测试，据称一款电动验证机飞出时速699公里的非官方记录，相关技术将用于研发新一代拦截无人机。另据乌国防部消息，为最大化模拟真实战场，北约邀请乌克兰联合特种部队分析与技术中心的资深专家参与演习，并担任假想敌。据悉，这些乌方专家将结合俄乌战场最新技术，设计出复杂的固定翼无人机、FPV 自杀无人机空袭脚本，不仅负责战术规划，还亲自操控无人机机组，对北约防线发起高强度模拟进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德国呢是被曝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百蛇鸟攻击型无人机，那么这是一款怎样的装备？而我们同时呢也观察到，此次的合作呢是德国出资，乌克兰生产，美国出软件，那么这反映出当前西方国家对乌军演产生了怎样的新变化、新趋势呢？
3: 那么这型无人机重量大概2.5千克，带上一个战斗部，可以飞40分钟，速度大约在每小时55到65千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飞行速度。它可以有两种控制模式，一种射频链控制，就是放上去后让它自己飞；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带光纤制导。所以从后续的情况来看的话，它会在这个战场上广泛的来进行使用。也就是西方出钱以后，让乌克兰能够把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构想变成一个具体的这个装备，而且一个比较大量的这样的生产以后，能够迅速的投入到战场来进行使用，这是它的第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就是绕开了比较繁琐的外援审查机制，比方说德国要给乌克兰提供时装，那么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政治审查，而这个德国给这个钱，给乌克兰钱，乌克兰自己生产，把前面这些官僚审查机制都绕过去了。第三一个抓住了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互惠，钱是西方掏的，那么乌克兰的有一些无人机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某种程度上可以回馈西方，这是一种互惠的。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呢，西方正在改变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对于乌克兰

0: 持久作战来讲的话，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请教吴先生，我们注意到德国除了是大幅加码对乌无人机军事援助之外呢，同时还联合乌克兰研发了时速699公里的拦截验证机，而且呢造价是仅数千美元。那么这款装备如果批量列装，是否会改写俄乌无人机攻防的态势呢？
2: 无人机攻防改变了战争样态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啊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发出了这个拦截型无人机的国家，但是它的这些拦截型的无人机一般的常规巡航速度在300公里，最多到400公里。俄罗斯为了反制它，研发出了天竺葵4，常规巡航速度在300到400公里，它的这个俯冲冲刺的速度能达到500公里，甚至500公里以上。那你就需要一款时速至少在500公里以上，最好在600公里、700公里的这样一款拦截机啊。我认为德国方面推出的无人机，单纯从速度上来看，很显然盯上了天竺葵4啊，这样我就可以克制天竺葵4。另外啊，早期的拦截型无人机没有 AI 功能，或者只有简单的机器视觉，那么现在在大规模研发新的拦截型无人机， AI 功能一定会上马啊，这将对于这个天竺葵4啊形成克制。但是我们知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双方的攻防总是啊见招拆招，不断的迭代更急。
1: 那此外呢，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北约呢是主动邀请乌军专家担任战场假想敌，那么您怎么看当前北约和乌克兰的这种绑定，又会如何影响未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0: 那么现在北约面对着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这个情况之下，谁才具有真正的能够体现出来俄罗斯作战特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手呢？显然乌克兰恰恰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它在跟俄罗斯进行长期这个对抗的过程，这个中间已经把俄罗斯的特点基本上摸透了。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把乌克兰请到北约的训练场上，不管是在这个野战的训练场还是这个图上作业过程中间，乌克兰对北约来讲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这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在北约中间的地位在升高。乌克兰已经从原来的学生已经成为北约的老师了。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变化进一步加速了北约对乌克兰的接纳速度，至少在心理层面，在军事的这种融合层面已经没把他当外人了，只是还没有完成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步骤。那么显然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对抗。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事实证明，军事对抗无法解决分歧。当前俄乌冲突虽陷入长期僵持，但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呼声从未消散。是时候让枪炮声停下来，让和平回到谈判桌上。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伊互袭持续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威胁称，超50,000名美军随时准备行动。特朗普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称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美军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也门胡塞武装突袭沙特，打破双方4年停火平静。伊朗称要为伤亡的伊朗人复仇。中东战火会向何处蔓延？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一号主机燃油渗漏故障，立即组织抢修。
8: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9: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
10: 否则已经被蒸熟了。
11: 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火箭迅速处置。
12: 飘的这个速度

0: 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1: 开大门斩吊桥，开大门斩吊桥。
2: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也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1: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包舰子，现在钢缆右舷180度，正在逐渐慢慢收，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险情不断，难题接踵而至，这是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大队在实兵实战化训练中要直面的真实状况。
1: 这次训练是我们单位日常接近实战训练的一个缩影，包括这一趟出海训练也安排了一些贴近于我们一些实战的一些训练项目。在我身后呢，是我国自行研制的07-2A型坦克登陆舰，该舰由07-23型改进而来，是人民海军两栖作战的主力装备之一，贯通式舰体，搭配首尾门与跳板，装卸快速高效。
0: 舰载双三七毫米舰炮可自卫作战，它兼顾补给、救援等任务。全舰主机维修由一级军士长黄绍东牵头负责，入28年扎根机舱，凭着过硬手艺，成了守护舰艇动力的金牌工匠。
2: 装备有什么异常的响动啊，出现什么异常的气味，他都能够非常精准的判断出装备存在的问题。其实，本领过硬的黄绍东每晚熄灯后，还有一个坚持多年的习惯。
3: 哎，班长，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4: 我现在熄灯后。 来过来进行巡检，这也是我一个保持多年的习惯。这个到机舱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物品遗漏的，或者有没有器材归位啊。因为这样巡视完了以后，我既检查了下面同志们工作做到位没有，又来看了设备，这些东西看完以后，它是确定是安全的，啊，没有什么纰漏。
0: 所以说我才能去放心。原来，作为机舱老兵的黄绍东深知机舱隐患藏于细微之处，坚持每晚熄灯后逐一巡查舱室设备，确认一切安全，才肯休息。
4: 你看，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像。

0: 蒸笼一样。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温度是多少？40度。如果说我们的设备启动了以后，那可不只是40度了，那可能就是45度，也可能是50度了。
1: 你现在热不热？
2: 我感觉我就在蒸笼里面，我是一个包子，我都已经被蒸熟了。现在这个衣服全是湿的，手上也都是汗。
3: 黄少东就是在这样的高温中细致巡检，保障了每一次出海的顺利。然而，机舱作业不仅闷热，巨大的噪声也是黄少东常年要克服的一大难关。
0: 噪声大，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专注力，那你要特别集中，心更要往里边收，你的心就要像机器一样，你要给它始终要同步，这样的话，你的话精气神全部提起来，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3: 长期身处高分贝噪声环境，人极易心绪浮躁，而设备检修本就容不得半点马虎，想要沉下心作业，黄少东自有一套专属调节办法。
0: 我平时怎么练这些专注力呢？就是左手我学着画方，右着学着画圆，这样的话能把我这个专注力它是非常去集中到一块儿，这样的话在这个设备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能静下心来细细的分析。
3: 此刻看似舰船平稳行驶在浩瀚的大海上，实则新的挑战已经悄然来临。
4: 1号主机燃油电报故障，立即组织抢救。
0: 导调组给我们下达一个燃油接待棒损坏，让我们快速检修这个燃油接待棒。如果就是不工作了，导致设备要停止运转，船的动力就会消失。
5: 它的底舱地域这个之前出了故障，如果要是主机的这个故障不能及时修复的话，就会影响我后续的一个准时准点的底摊。
3: 导调组临场加设考题，其目的就是考核核心机件快速抢修更换能力。眼下抢时间拼速度成了黄少东的攻坚重点。
0: 平时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要抢修的话，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暂时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把它给时间压缩。
3: 舰艇马上就要驶入战术展开线了，怎样做到抢修航度两不误，考验着黄少东和班组成员。
0: 抢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舱室就非常小，各部件的布局它是非常紧密的，人员操纵的空间是比较狭小，好多都要钻下去，钻到舱底，你才能去伸上手，才能去把它给上紧或者拧松，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0: 狭小的舱体缝隙错综复杂，如果细小零件不慎掉落，很难再取回，这就要求维修人员动作迅捷，同时确保操作精准到位。
1: 擦布，给我拿块擦布。

0: 小锤子，对，王锤子，可以了，电动工具，开口，开口，开口。
1: 全程仅仅用时20分钟，黄少东带领班组各司其职，默契配合，相较既定40分钟作业时限，提前一半时间顺利完成处置任务。
2: 报告经理，1号机修复正常用车。
3: 这也是练我们的一个快修能力、应变能力，一到真正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这时间就是生命。
1: 黄少东带领班组在抵滩前完成了抢修。那么，作为新任072A型坦克登陆舰的指挥员钟尚林，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3: 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延时了，导致相应的科目都要推迟。
4: 这相机关机了，过热了，我都已经被蒸熟了。
5: 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6: 漂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3: 开大门，桨架桥，开大门，桨架桥。
7: 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增大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3: 现在钢缆右旋180度，请不要动车，请不要动车。

0: 在刚处置完这个主机故障这个情节之后，马上我就要这个抵达展开线了。在抵达展开线之前，其实这个又会进入到下一个紧张的点，就是我要考虑一下我这个时间现在到底最后确定下来是还差多少时间，是吧？比预计的这个计划时间我是落后了多少。
1: 处置完主机故障后，地摊时间所剩无几，仲尚林必须尽快追上来。
2: 八阵战术展开到。
3: 好，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1: 来不及休整，随着一则紧急通报传来，全舰官兵再次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5: 包舰子，接上级通报，在我展开线附近设有浮雷，令我舰迅速处置。
0: 当时导调组给我下这个情节是没有明确，他只给我一片区域，现在是在我这个底滩这个线上这个区域附近，底滩区域附近有这个水雷，所以我只能是降速，然后发动这个舱面的各部位去加强观察。
1: 前方航路发现的未知水雷险情，其实是导调组布设的浮雷目标。
5: 这次我们特意加了难度，以前遇到浮雷这样的目标都是靠扫雷兵力，但是这次我们要求官兵全靠肉眼去看，就是为了练大家在近距离发现危险目标，遇到突发情况能立马反应过来，现场处置。
3: 参谋各位，加强对空管的掌握。参谋各位，加强对空管的掌握。
0: 主要那天的话是风比较大，然后的话，它那个浮雷嘛，是吧，在水面上按照我们导调组给的那个道具的话，实际上它这个就是飘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实际上是比较难找的。
1: 海面风速突然增大，体积小巧的浮雷随着海流不断漂移，让搜寻难度再度攀升。
6: 这位，这位，看左。
3: 好。

0: 钟尚林带领官兵们全力搜寻目标，如果弗雷不能及时排查，势必阻碍后续任务开展。
1: 气氛的话，其实都是一种紧张，就是无声紧张，无声当中透着一种紧张的一种氛围，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弗雷赶紧发现。
2: 明白，左猛子，航向向左90度。
1: 箭手是吧？距那个弗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个时候，我需要赶紧根据我当前海域的风向来制定我的规避操作方案，就用双直角转向法规避它。规避它的话，如果要是距离很近，那确实担心的事可能会更多。但那个时候好在就是我们这个指挥台发现这个弗雷距离还是相当于还是有点远的，就是在我在规避的时候，我可以这个打个满舵是吧，急速转向转个90度，然后这个再接着转90度。
3: 发现是弗雷右旋100度，距离2列
2: 右满舵。
0: 钟尚林当即下达规避指令，最终舰艇成功避开了弗雷，随后加速驶向预定点位。
4: 时间正好，
2: 好，速度，
5: 速度9节，
2: 好，航向动三动，看岸观察位，加强对岸观察瞭望，加强对岸观察瞭望，追，
6: 追呀，
7: 做好压制敌滩头火力的准备，
6: 明白。
2: 开大门，斩吊桥。开大门，斩吊桥。
4: 大门一打开，吊桥就在那。
6: 好。
0: 在弗雷规避后，钟尚林指挥全舰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底滩任务。
4: 放点二节。
1: 我们有一种说法叫港岸苦练，海上精练，就通过出海我们实操之后，能够就是逐步的发现可能我们之间一些协同配合有什么问题。
0: 其实在底滩任务中，不仅包含设备检修更换、弗雷规避等情况，如何快速撤离目标区域同样很重要。在撤离阶段，舰艇与后锚的协同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8: 跟左收，
2: 后锚100米出水，跟左5度，视力正常。
0: 正在指挥后锚作业的是王文斌，曾多次化解起锚突遇的各种情况，专业能力过硬，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背后是一段特殊过往。
9: 我曾参加过2019年建国70周年国庆大阅兵，经历阅兵过后那种精神的锻炼，对我的后续的帮助，我感觉受益无穷。
0: 2019年，王文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的海军方阵中接受检阅。
9: 在阅兵的时候，包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得仔细的抠，尤其是最后一天。接受检阅的那一天，像我们平时抵滩的时候要检查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整个任务的执行。
0: 阅兵经历让王文斌将严苛细致的作风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他力求把每一处细节、每一项流程都做到极致。
2: 后锚60米出水，高缆出水。
0: 即便王文斌经验丰富，可每当舰船准备抵滩撤离作业时，他依旧不敢有丝毫懈怠。
9: 因为我们这种船型问题最大的就是开大门与抛锚，所以我们平时操作难度也是这个方面是最大的，所以就对我来说挑战最大的还是这两个装备的操纵，以及一些应急情况的处置及维修。

0: 就在王文斌带领班组成员加紧收锚时，一场突发状况不期而至。
1: 包剑子，现在刚来右旋，偏差较大。

0: 是呢，后面主要啊还是因为海底的洋流涌浪把舰体往后退的惯性增大了，增大过后舰艇就一下压到了那个钢缆，导致了钢缆达到了快接近负角度了。
1: 在洋流与涌浪的持续作用下，舰艇不断后移，惯性持续增大，如果不及时处理，钢缆会逐步滑向船底，一旦缠住桨叶，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明白明白，慢速起，看一下油温。
3: 发射了，油温35之长。高将军，这钢缆用前180度。
2: 高将军，后门离点。知道。
0: 首先第一步要跟舰只沟通，让他千万不能动车，因为一旦动车的话是有很大的危险风险隐患，所以立马让操纵手慢慢的慢慢收，收完过后把惯性带起来，让舰体向前。
1: 王文斌的临场处置让快速撤离变得顺畅很多。
2: 快舰只，后锚已收回锚架，可以动车。
1: 看着后锚稳稳停靠在舰尾，王文斌紧绷的神经也慢慢放松下来，
0: 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情况处置的不好，可能让舰艇出现一些风险隐患，处置完过后能够让舰艇安全的离滩，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1: 随着舰艇缓缓靠岸，官兵们终于卸下疲惫，迎来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0: 哎，处长，你打算什么时候休假吗？
4: 我准备下个月就休假了。
5: 其实可以把一年就是你就休一次的话，所有假都休了就可以跑一次。我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个318，我觉得还是蛮值得跑一下的。
0: 真的，我
5: 就是一路的风景，你说从那个四川出发一直到西藏，什么样的风景都有，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下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一次。
6: 更向往一些有名胜古迹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些城市。
0: 我看你抱吉他，大概练了多久了？
4: 这个我得练了有好几年了。
0: 来一首，
4: 可以啊，
0: 我们一起唱一个，
4: 可以啊，
0: 怎么样？
5: 我们一起整一个，
6: 来啊！
0: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吧，
4: 可以
0: 唱一下咱们海军的特色，
5: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嘞，
5: 那我们
7: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一次次乘风破浪，一场场实战磨砺，在蔚蓝的海疆之上，登陆舰大队的官兵们扛起两栖战略投送使命，深耕舰艇操纵、抢滩抵滩等专业本领，在一次次实战化演训中磨砺胜战底气，劈波斩浪，向着深蓝勇毅前行。

0: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预防。第一个是清淡饮食，保持通风，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平躺，饮用一些冰水来减少胃肠道的反应。第二个就是服用一些药物，像苯海拉明、保济丸以及风油精涂抹。第三一个可以进行中医的方法，按压内关穴还有耳穴压豆来进行预防。
1: 欢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福山岛，
2: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3: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4: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5: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6: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2: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如果战斧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16: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15: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17: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1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

0: 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海浪比较大的情况会出现晕船反应，我们可以

0: 层次的问题？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
0: 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美以一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

0: 冰器命名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G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G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1: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2: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

0: 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十架或者是十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1: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伊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在2月末爆发的美以伊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0: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

0: 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2: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啊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啊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啊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啊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啊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此前有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 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0。

0: 1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三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它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它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成，这是它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它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美伊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超过1000枚了。按照此前人们讲，他就算他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美以伊战事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因为它使用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的迪利波利号2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2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啊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0: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美丽都是安心守护。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围绕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

0: 呼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军大举进攻苏联历史名城列宁格勒。为了保卫城市，苏联军民不畏强敌，坚决抗击。法西斯军队将列宁格勒围困，但城内的苏联人没有屈服，甚至连艺术家们也在坚持创作，而一首经典歌曲就诞生在这样的艰难时期。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三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重要海港和水路交通枢纽。彼得一世建立城市之后，200多年时间里，圣彼得堡一直是俄罗斯的首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1924年，这座海港城市更名为列宁格勒。苏联著名歌曲《海港之夜》也诞生在这座城市，歌中多次吟唱别了亲爱的海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水兵们要离开列宁格勒的海港呢？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面进攻苏联。190个师，约300万纳粹德军，从3个方向发动突然袭击。按照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战略目标正是列宁格勒。
2: 列宁格勒呢，它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啊，如果被德军攻克啊，必然对这个整个苏军啊精神上有巨大的打击。第二个就是说，它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啊，它是波罗的海的这个最大的港口，而且是波罗的海舰队的这个主要基地啊。第三个就是它经济地位啊也比较重要啊，它是这个最大的工业中心啊，第二大的这种交通枢纽

0: 拿下这个列宁格勒呢，就是对德军来讲经济意义也很大。
1: 希特勒把夺取列宁格勒的任务交给了陆军元帅冯勒布，在他指挥下，纳粹德军分三路扑来，一路是第十八集团军，由屈希勒尔指挥；一路是第十六集团军，由恩斯特·布施指挥；中间一路是第四装甲集群，由赫普纳指挥。同时，纳粹空军第一航空队负责空中支援。三路大军从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出发，沿着陶格夫、皮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气势汹汹地杀来。中路的第四装甲集群攻势迅猛，6月26日就抵达陶格夫皮尔斯城外，该城很快被攻占，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失去了屏障。纳粹德军攻势如潮，顺势突破苏军防线。接着，普斯科夫被占领，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门被打开。六月底，纳粹德国的盟国芬兰也出动了两个集团军，在北面猛攻列宁格勒。德芬两军南北夹击，列宁格勒危在旦夕。面对敌军疯狂进攻，苏联军民奋起反抗。上百万列宁格勒军民夜以继日构筑了几百公里的防线，在列宁格勒每天都有几十万市民支援战备，他们在郊区挖壕沟，在港口搬运物资，在街道维持交通秩序。这其中不仅有工人，还有家庭妇女、普通学生、老师，甚至科学家。作曲家谢多伊也是其中一员，他曾作为志愿者多次帮助波罗的海舰队装运货物。一天傍晚时分，劳动结束，谢多伊在岸边休息，港内停泊着马蒂号布雷舰，隐隐约约的手风琴声和歌声从舰上传来。作曲家心中一动，明天海军又要踏上危险的征途，在这美好的傍晚，他们心里想些什么呢？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2: 所以这样子的作曲家一下子灵感就起来了。对呀，我又把这个这样的夜晚呢写在音乐中。哒啦啦哒啦哒啦哩，然后跟秋姐说，我有这么一个构思，这么一个情况，你能不能帮我写首歌词？他一说，对啊，我们好久以前我们就说过，我们要先为列宁格勒写首歌，一直没有搞，现在一个机会，对，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就秋瑾回去以后呢，当天晚上就把这歌词写出来了，去给了那个谢多伊。
1: 丘尔金写道：别了，亲爱的海港，明晨将启程远航，天色刚发亮，回看码头上亲人的蓝手帕在挥扬，今夜好时光，海风轻吹荡，怎能叫我们不歌唱。艺术家们的感触并非凭空而生，战局不断恶化，列宁格勒和港口很快就不再安全了。8月21日，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铁路被南路德军切断。8月底，北路德军进至斯卢茨克科尔平诺地区，距列宁格勒城南仅20公里。9月8日，南路德军占领施吕瑟尔堡，列宁格勒与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被切断。至此，德军已将列宁格勒

0: 三面包围，城市只在拉多加湖一边，通过水路和空中交通与外界保持联系。形势如此严峻，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组建列宁格勒方面军，由朱可夫任司令员，统一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朱可夫一到列宁格勒，就连夜制定城防计划，提出坚决保卫列宁格勒。1941年9月14日，苏军步兵第十师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突然发起反击，纳粹德军猝不及防，一时大乱，被迫放弃了索斯诺夫卡和芬兰科伊洛沃，列宁格勒的外围压力得到了缓解。纳粹德军很快又组织力量疯狂反扑。9月19日，德军炮兵持续轰击列宁格勒长达17个小时，空军出动近300架次飞机，连续6轮轰炸该城。列宁格勒承受空前巨大的压力，苏联人没有屈服，但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纳粹德军开始严密封锁列宁格勒，妄图困死城中军民，双方展开了长期的围困和反围困斗争。由于德军三面封锁，起初每天空运到列宁格勒的物资不超过200吨，这些物资经常遭到德国空军的轰炸，而列宁格勒每天需要的物资仅15一项就需要1000吨，城里不得不进行食物配给制。到10月初，列宁格勒的工人每天只能领到400克面包，其他人只能领到200克。后来面包配额再次锐减，工人每天只能领取250克面包，其他人仅能领到125克。然而列宁格勒军民绝不投降，每个人都在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撑他们的是渴望胜利的信念。即使最困难的时候，这座文化古城的人们也没有放弃精神上的追求。在被封锁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图书馆正常开放，馆内每天都有饿着肚子的人读书。在剧院里，即使每天只有125克面包，舞蹈演员、歌唱家们依旧在排练。作曲家谢多伊和他们一样，也在坚持创作。他将城市被围困时的悲壮与抗争化为音符，融入作品之中。而一些苏联作曲家认为，列宁格勒正处于危急关头，歌曲旋律舒缓，起不到提高士气的作用。质疑声让海港之夜的发行暂时陷入了停滞。1941年11月，列宁格勒城外的拉多加湖冰层逐渐加厚，严寒却给列宁格勒带来新的生机。
1: 拉多加湖啊，就是当时实际上就是说陆地的这个交通完全断绝的时候，它等于是一个唯一的通道啊，是一个，所以叫它生命之路啊。当时这个冬季到达之后，拉多加湖啊，它这个很快结冰啊，经过勘探啊，然后做标记啊，就是很快从冰上啊抢修出一条这个通道来啊，公路啊，而且它还是双向的啊。但这条冰上之路啊，它是很危险的，就是有的讲说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啊，因为它冰面比较薄啊，再加上这种德军这种轰炸啊，这个沿途这种事故啊，这个冰面塌陷啊，所以损失很大，有时候一天要损失啊一半的卡车。
0: 虽然路途危险，但它关系到列宁格勒和全城军民的存亡。城市被围困的第一个冬天，生命之路的意义

0: 尤为重大。通过这条路，苏联政府向列宁格勒运送军火、粮食、燃料等各种物资，共计34.3万吨，疏散人口近50万，还转移出大量珍贵文物，而同时期的空运量只相当于前者的1%。拉多加湖上的运输线极大鼓舞了列宁格勒军民，因此朱可夫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这条生命之路。1941年至1942年，列宁格勒方面军派出大量防空部队，运输线沿途就部署了20多个防空据点。除了军人，数以千计的民众也工作在这条线路上，他们负责为汽车指引方向、疏散交通、监测冰面。1941年到1943年间，像这样保卫生命之路的军民超过2万人，其中很多人为保护运输线而牺牲。曾有一首歌曲《拉多加湖之歌》，是战斗在拉多加湖上的苏军官兵们自己创作的，向世人讲述了生命之路的感人故事。苏联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围困中列宁格勒依然屹立，就像茫茫大海的希望之港。这座不屈的城市已成为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象征。谢多伊和丘尔金身在列宁格勒，深刻感受到战时这座城市的意义。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不顾质疑将歌曲发行。出乎质疑者的意料，歌曲广受苏联军民喜爱，迅速传播开来。
1: 所以到最后呢，大家都会唱了。谢多伊就想了，好，我这首歌他终于获得了胜利，这首歌从这个战壕传到另外战壕，从这条战线传到这个，就口口相传。
0: 虽然曲调不如其他歌曲铿锵有力，但是其动人的旋律、令人感同身受的歌词，抚慰了战争中人们的心灵。歌曲发布没多久，就在苏联各个城市巡演，所到之处引发了轰动。
1: 在战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用这样的歌和我受人欢迎，所以把他的海口界称为是开了战时苏军曲的先河，因为它是第一首。
0: 1943年1月12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作战命令，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苏军集中约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向施吕瑟尔堡地域内的德军阵地猛烈炮击2个小时。随后苏军2个集团军分别从南面和北面发起进攻，经过7天激战，苏军突破德军阵地14公里，城内外苏军胜利会师，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17个月的封锁。同时在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湖区舰队配合下，苏军反攻纳粹德军防线，并沿着拉多加湖南岸建立了8至11公里宽的走廊。苏联人在这条走廊修筑铁路和公路，把粮食、军火和各种装备运进列宁格勒。严峻形势得到了缓解，但城市的围困仍未结束。1944年1月14日，苏联3个方面军集中兵力，向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的德军同时发起大

0: 规模进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爽快点，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列宁格勒的围困终于被苏联军民粉碎。
13: 列宁格勒保卫战呢，有这么几个重大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巨大的这种精神激励，因为列宁格勒啊是以列宁命名的一个重要城市啊，这个能在这地方守900多天啊，对于苏联其他方向上的这种防守的这些军民是一个巨大的这种精神基地。第二呢，它是掩护了莫斯科的北方侧翼啊，吸引了这个北方集团军群啊大量的兵力啊，让北方集团军群这么一个德军的一个精锐部队啊，在这地方一直无所作为啊，这也是对卫国战争一个巨大的贡献。
0: 对列宁格勒人来说，海港的夜晚结束了，属于列宁格勒的光明到来了。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列宁格勒海港的水手们，此时平安回到了他们熟悉的海港。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苏联红旗波罗的海舰队配合陆军作战，破坏德军海上交通线，保卫本方海岸线和运输线。从1941年至1945年，舰队各兵种共击沉德军舰船581艘，运输船624艘，137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海港之夜》这首歌曲，不仅在战时被千百万人接受，还能在现代人心中引发共鸣。在俄罗斯，每年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2: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3: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4: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3: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4: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得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2: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3: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2: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3: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2: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4: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5: 我记得都
4: 是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2: 十几年的每天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里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0·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6: 向右看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2: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1953年秋的一天，在五角大楼来办事的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开发计划主任助理卡特意外地了解到一个内幕，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并不喜欢 RB-57D， 认为只有上升到21000米以上的极限高度才能躲过米格战斗机的致命攻击， RB-57D 仍旧达不到要求。为拿到五角大楼的订单，洛克希德公司启用了他的王牌，当时世界上最富于创造性的飞机设计师之一凯利·强森。在马丁和贝尔公司之后，洛克希德公司很快拿出了新的设计方案，能减轻重量的全省掉，没有自卫武器，连保护飞行员性命的座舱加压设备都省掉了，起落架像自行

0: 车一样，起飞时靠人扶着，这就是后来的 U2 型高空侦察机。4月初，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方案送到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李梅将军面前，可李梅对这种没有枪炮的侦察飞机不屑一顾，摔门而去。50年代初，这种被北约称作熊式的重型轰炸机使苏联第一次能把原子弹投到美国本土，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强烈的恐惧。1954年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建造一种专门为搜集苏联战略情报的飞行器。 U2 的特殊设计正好符合美国高空战略侦察的要求，洛克希德公司终于拿到了渴望已久的合同。冷战时代， U2 提供的情报极为重要，经常是美国重大决策的依据。1958年，福建前线部队向金门开炮，美国担心会因为台湾而卷入一场大战，中央情报局急于了解金门炮击会不会是进攻台湾的开始。首飞不到2年的 U2 对福建省和沿海岛屿做了6个航次的侦察。相比之下，仅过了2年后， U2 却再也没能在苏联派上用场。1960年，就在苏联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当天，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在苏联腹地被击落，飞行员鲍尔斯被俘虏，人证物证俱在。赫鲁晓夫抓住机会，展出了 U2 的残骸，公开审判了美国飞行员鲍尔斯，全世界反响强烈，甚至连美国的盟友们都加入了谴责美国的行列。赫鲁晓夫得理不让人，令美国极为尴尬。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被迫承认美国侵犯了苏联的领空，并且严令 U2 不再飞苏联。
1: Again, the idea was, could you apply this to China? And they did. And since America did not want to have its own pilot shot down over China the way Francis Gary Powers was, we got together with Taiwan, and they agreed to supply the pilots if they could share the information. But we did, I would say, 95% of the targeting.
0: 到1962年初为止，大陆的天空清静了整整2年03个月的时间。然而，一个新的、更难缠的对手又悄然登场了。就在543部队首战告捷1年后，美国巨型运输机又为台湾送来了盖着蒙布的神秘客人。
2: 60年底，他们飞机就开始用那个 C-124 啊，很大的，把那个 U2 翅膀啊扯开，就是装进去，要机身尾巴这么扯开装进去，就飞到台湾。那时候还他们认为呢，台湾的那个桃园机场啊，那个跑道啊，承受力不够重，124重嘛，所以叫他们落松山。后来还从中山越来越警卫车跟着，半夜就把飞机就是连箱子了运到桃园。
0: 随 U2 到达的还有几十位美国专家，加上在美国培训学成归来的飞行员，组成了台湾的 U2 侦察中队，对外称第35气象中队。队徽是一只黑猫，猫的眼睛象征着高空照相机。

0: RB-57D 在北京附近被击落后，高空侦察停止了两年。在海峡彼岸，这两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个时候就是要等飞机来，等美国的飞机来，但是产生了好几件事情嘛，也就耽误下来了。一直到1960年年底左右，他飞机才来。我们又回到拉夫林去，又去了大概4个月的样子，再熟悉飞行了，然后再回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成立35队了。
0: 黑猫中队的基地和机库定在了台湾岛东北端的桃园机场，这里至今谢绝参观。飞行员沈宗礼这样回忆：
2: 我们这个是一个区域，是一个棚场里面，这个队长办公室，这个什么作战办公室都在里面。那个你一定要有识别证才能进去，连基地的连队长都进不去的。总司令，假如空军总司令要去的话，还要事先要领识别证才能进去。
0: 在美国中情局的精心策划运作下，台湾的黑猫中队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穿越铁幕的战略侦察飞行。而 U-2 在大陆上空获取的情报也将成为美国决策者制定对华策略的重要依据。50-60年代，台湾的 U-2 飞行员大多出身大陆，现在他们将从高空回归故土。沈宗礼在加入黑猫中队之前是 F-84 战斗机飞行员，他第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曾飞进大陆沿海，
2: 叫大陆侦巡。那个时候，那第一次任务就是你到了这个这么远的地方，看到这个大陆，一看一望无际啊，这个太大了，这个看起来，感觉到心里面感觉到很有点感触啊。
0: 同年，在海峡另一边，人们正在与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苏联专家们告别。
3: 转动火箭，起高速！起！
4: 好！
3: 起！
0: 苏联不再向中国供应任何兵器和零部件，后续组建的部队只好解散。此时，543部队总共3个作战营，只剩下50多发导弹，要防守的却是整个国土。
5: 后来我们打下这个飞机之后啊，4月份打下这个 RB-5拐以后呢，苏联顾问专门陈副司令啊，同我一起在全国要地去转了一趟。首先在北京要保卫北京，也需要多少个导弹营？当时来讲是22个营，22个营要多少个团，多少个师啊？要说在全国这么一走，什么上海啊、武汉的、广州啊、西安，到处走了一圈，自己和沈阳走了一圈以后呢，哈，咱们心里有数，在每一个要点上都部署做准备，都部署了，有个部署图，需要多少个营都有。等拿回来呢，这是纸上谈兵，不容易实现。
0: 1962年上半年，国家最高领导人经常收到总参谋部转来空军的报告。报告说，从年初开始，一种新型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频繁进入大陆深远腹地，对绝密国防工程做战略侦察，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字里行间表现出对 U-2 飞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空军的忧虑是有道理的。U-2 绰号蛟龙夫人，可以飞到21000米以上，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所有高射炮和歼击机的作战高度，可以飞到中国大陆最偏远的地方，再返回台湾。U-2 在当时所有防空武器无法企及的高度飞行，

0: 甚至用上了古老的方法星空导航。
1: 在使用这个六分仪的时候很忙，非常的忙碌，要做三次六分仪的这个照射，每一次都到超过两分钟以上的照射，这个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飞起来啊，你感觉像不过十来分钟啊，这都过去了几个钟头了。下面看着密克机，看着共产党的飞机全程机队的在下面飞行呢，我看一眼晓得他上不来，因为忙碌啊，你没有心情去理会他了。
0: 美国工程师贝克首创性的设计和制造了专门用于高空侦察的 B 型照相机，一个摇动的镜头可以拍摄从一边地平线到另一边地平线的全景地貌。巨大的 B 型高空照相机有非常规的镜头和容量惊人的胶片盒，曝光后的胶片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由专门部门负责运送和冲洗。高空照相使用的大型底片，每幅边长将近46厘米，长达2500米。U2 出一次任务，可以获得一个国家的大量情报。从 U2 飞机拍摄的苏联核武器试验场和火箭发射场照片看，地面上高度机密的设施一览无余。经过局部放大，加上专家判读分析，还会有更多的秘密暴露出来。除了照相 ，U2 的电子侦察还可以自动跟踪记录在各种波段上敌方的机密电码和语音联络，留待专家分析破译。只要敌方的雷达照射 U2， 雷达的位置、雷达波的所有特征也都会被记录在案。由于 U2 战略情报的重要价值，侦察活动的极端敏感，飞行员甚至对侦察拍摄什么具体目标都一无所知。黑猫中队在整个 U2 计划中都只是个执行机构，而最终拍板的层级之高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2: 那我们有需要说照相或者是怎么样要求提出来，然后经过美国在台湾的有叫 NACC 那个单位，就情报单位等于，他们就把这个传到美国去。
0: U2 对新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关 U2 的报告都是直送总参和军委。自1959年十周年大庆后，三个导弹营一直固守北京，然而 U2 不来北京，却频繁出击福建和西北。针对这一情况，空军加紧研究 U2 的活动规律，寻找解决办法。
3: 当时来讲，没有敢想拿这个兵器拿出去，去机动去，没想这个事，开始没敢想，因为万一拿出去有飞机到北京来怎么办？还就担心这个事。
0: 令成军和他的部下伤脑筋的还有，萨姆二是要地防空兵器，在当时还没有哪一国遇到非要拖着它到处跑的问题。重型装备，满车的电子管和精密仪器，能否经得住旅途颠簸、极度潮湿、巨大的温差？阵地能否合格？怎么保密？问题接踵而至。尽管经过周密的策划，成军交给刘亚楼请示导弹打游击的报告仍旧有点冒险。
3: 刘亚楼拍板以后还不行，向军委报告，正式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接到我们这个报告之后，我们说我们的理由为什么啊？
0: 六月，二营突然接到秘密命令，第一个出去打游击。在夜色掩护下，萨姆二兵器装上火车，所有的车辆都不开大灯，人们小心谨慎，生怕一个闪失损坏了珍贵的兵器。临行前，部队接到命令，将所有和北京有关的标志都通通抹掉。对外身份是中央石油勘探队。

0: 1962年6月29日夜，列车启动了。当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空导弹还固定在保卫目标附近时，中国却为条件所迫，开始了大胆的尝试。由此，中国防空作战开始转向积极防御。22000米高空，没有云彩，没有生命。然而，大国之间的角逐又从这里开始了。U-2 高空侦察机这一年的活动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在大陆目力不及的高空，远至黑龙江都隐现着它无处不在的黑影。中央情报局对记录在超宽胶片上的所有影文都怀着浓厚的兴趣，
1: 就是侦察大陆啊，收集情报啊，啊，那你像原子弹他们开发，他们飞弹，长城飞弹的发展呢、啊，还有普通你看看，跑到去看那些工厂都没有烟冒不冒烟的话，你就晓得他们的经济情况很坏呀、啊，啊，都所有各式各样的情报统统都有。都为什么中情局局长会说 U2 的是侦察是那么有价值？
0: 1962年，那是困难的岁月，台湾坚持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形势紧张，边境战争一触即发，国内经济已经陷入极度困难。对普通人来说，那时每天都要面对的就是饥饿和营养不良。饥饿也没有放过年轻的地空导弹兵。由于福建的阵地发大水，二营的第一个设伏地点改在了长沙。这里潮湿多雨，酷热难当，蚊虫多得惊人，但最可怕的还是饥饿。
2: 生活非常困难，我们带的东西啊，是一半是白薯面，一半是玉米面，我们带的口粮。那么带着一罐油，石油啊，到油罐打了，没油也没油了，那白薯面了。二两能吃进去，因为二两他也干活了，那发射件那咬起来很重啊，他不吃东西不行啊，没一两就小知识分子他吃不进去啊。
0: 二营官兵多是北方人，对每天一样的无缝钢管菜不适应，饥饿难挨，晚点名时常有人晕倒。
2: 作为营长来讲，有八个病号，你仗怎么打出来就不好打。我是想怎么样给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改善改善伙食，也是他们壮壮身体呀。我就发现呢，那有一个大水坑，
0: 岳振华的运气也相当不错，钓上来6条鱼，最大的一条有1-2公斤重，
2: 送给伙房，八个病号每人送一盘鱼，然后啊汇在一起做一个鱼汤穿营河。
0: 还在二营出外打游击之前，空军作战部就一直在研究设伏地点，办公室里摆满了1962年上半年 U-2 进出大陆的航线图。
3: 陈副司令也参加一起研究，陈副司令就他已经过来就放哪里，他脑子里在想啊，也在想这个放哪里啊，那你们远近啊这都要考虑。你们这个时候我们机关研究这个航线，就是一条条航线研究，发现敌人到西北去的航线要经过大部分都经过长沙，从南边进来，从这个台湾进来的时候啊，都经过这个，经过长沙，回来的时候经过南昌啊，什么等等，这个航线很集中。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程军和助手们判断，南昌一定是 U2 用来检验航线是否正确的检查点。南昌周围地形复杂，人口稠密，很难找到一块既隐蔽又平整开阔的地方。程军中将风尘仆仆，亲自为二营寻找阵地，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南昌附近一片长满小松树的坡地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选中安环。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

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器的出现，使得火力对抗往往成为决胜关键。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虽然与日军有着显著差距，却能通过火力攻击与战术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您分享火力作战的经典案例，探寻制胜强敌的密码。在我身旁的文物，就是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阿部圭秀的迫击炮。今天就让我们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的爆炸性新闻讲起。
1: 1939年10月底，正在河北富平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攻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地。
2: 我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向聂司令员汇报。聂司令员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着我的汇报。我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聂司令员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
1: 1939年11月3日，石村宪吉带领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进入到八路军在燕宿崖的伏击区域。经过激烈拼杀，八路军成功将石村宪吉的主力部队歼灭。
0: 这张图片就是阿部圭秀战死后日本所发布的新闻报道，上面的照片就是阿部圭秀本人。那么一场因石村宪吉而起的战斗，为什么会让阿部圭秀命丧黄土岭呢？本期节目，萨苏老师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同视角的差异解读。萨苏老师您好。
3: 刚才您讲到这张图片呢，实际上出自于当时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他对于阿部圭秀被击毙的报道，其中就专门讲到所谓重围中的部下救援之中始终在前线指挥的阿部圭秀，专门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了他参战的时候的情况。在1939年10月下旬，阿部圭秀指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从北面越过长城，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攻击。他派出的部队呢，就是他的第一大队石村宪吉部队。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部队就把他诱进了燕宿崖。燕宿崖这个地方，我们的部队都做好了埋伏，石村宪吉部队被我军歼灭。这个时候呢，阿部圭秀就很生气了，他继续向前前进。继续向前前进呢，就是从北边向南走，南面的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个根据地，叫银坊。我们当时在这儿没有设防，日军冲到银坊之后，就把那一个几百年的古镇直接给烧掉。烧掉之后呢，他就开始往回返，走到张家坟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0: 他突然发现在东方有我军的部队在活动，其实这是我们在诱敌，因为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呢已经决定在黄土岭地区设伏，把日军右近包围圈予以歼灭。他继续朝东走，到了四个庄，他认为我军主力就在东面，而这时候我军再次派出部队去诱敌。在诱敌的时候，比如我们当时三支队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呢，说他们点燃了所有能点燃的东西，就是让敌人误以为我们大部队在这边。而日军的记载里面则是说，我们的部队靠近以后朝他们头顶上放枪，那么子弹擦了头皮过去，让日军非常恼火，那么于是继续向东追击我军主力，一直追到了黄土岭，追到了黄土岭也到了阿部圭秀寻找自己最有归宿的地方。
1: 从雁宿崖向东至黄土岭，往来通行只有一条山间小路，适合伏击。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雁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第一军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黄土岭村的白脸坡高800余米，是上庄子以西至寨头一线的最高山头，抢占白脸坡意味着日军将全部暴露在八路军的火力之下。11月6日，日军进抵黄土岭。这天夜晚，浓云密布，漆黑一片。八路军各部从两翼包抄，悄无声息地对日军实施了包围。第二天下午3点，当日军全部进入黄土岭以东峡谷后，八路军从四面杀出，将日军团团围住，压缩在长2-3里、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陈汉文老人清晰记得战火中的那一幕，那时他刚满7岁。当年阿部圭秀的战地指挥所就设在他的家里。
2: 我还记得他，我在战所中有我奶奶抱着我，阿部圭秀还靠着我，他坐在那边的，他后院是到支撑他的电话呗，把那线拉好以后，他都说他们日语叽里咕噜的，咱们听不懂。
1: 陆军炮兵发现小院中有日本军官活动，随着一声令下，几发炮弹呼啸而出，直冲小院飞去。
2: 那家嗡呀一响，一响，这是浪头炮烟的，这上那掉了的那泥皮也不少，跟下来的。那时候他往后一仰，我心想你这个坏了，肯定打着你，你不能你不仰啊，就是好像是我哭不得一仰，都倒在这儿了。
3: 不少影视剧作品当中都对阿部圭秀被迫击炮击杀这个情节有还原描述，那这几发炮弹到底有什么讲究，日军的记载又是什么样的呢？
0: 阿部圭秀指挥所在一个独立房子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不断有骑马的敌军的传令兵出入，就认为说这个地方可能是敌军的指挥所，那时候不知道是阿部圭秀，决定我们开炮打他，
3: 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0: 对于是，我们就开始瞄着他开炮，这时候就用了我们八路军的精确射击法。那么第一发炮弹打出去的时候，并不是去打这个房子的，是要测距离，离你房子到底有多远。那么测距以后，基本上距离知道了，第二发炮弹打远，第三发炮弹打近，从第四发炮弹开始就是要连续的打对方的目标了。
3: 第四发开始是真正打的目标。
0: 是的，我们就自己认为呢是第四发炮弹击毙了阿部圭秀。日方的就当时的大阪朝日新闻上面他报道了。

0: 阿布圭秀被击毙的过程。那么在这里面专门讲到阿布圭秀是被第五发炮弹炸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三发炮弹测定位置之后，第四发炮弹打过去，可能第四发没有打准，第五发直接命中。无论是四发还是五发，我这个我们不做定论，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战绩确实是被敌方这个档案所能够确证的，说明呢我们当时八路军使用迫击炮的战术的确出神入化。
1: 阿布圭秀被击毙后，被围日军失去战地最高指挥官，极其恐慌，被迫收缩兵力固守。11月8日，在对突围和被围日军多次杀伤后，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参战部队撤出战斗。此战，八路军毙伤日军精锐部队9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2: 越战越勇的不仅是八路军炮兵部队，面对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缺少武器弹药的根据地军民也研制出了属于自己的高科技。他们捡来各种石头、瓷瓶子、瓦罐子、废铁壶等等容器，做成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武器——地雷。
3: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
1: 这部1962年轰动全国的电影《地雷战》，就是在山东省海阳市西南部的赵团村拍摄的。1942年2月12日，日军侵入山东海阳县，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海阳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消灭敌人，抵抗侵略，中共海阳县委积极发动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狠狠打击敌人。
4: 前边不远啊，就是敌克地里爆炸。当初啊，是1943年啊，这个赵旭甫、赵统呢、赵前将到县上去开会，给了2颗大地雷，射在鬼子扫荡鬼子的路上，埋在那个地方。当鬼子路过的时候啊，把这2颗地雷拆响了，炸死炸伤一位军7至8个。
1: 面对地雷的神奇效果，民兵们受到极大鼓舞，都盼望上级多发一些地雷。当时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薄弱，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而海阳地区多山石丘陵，为解决地雷不足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路。
4: 把这个地雷放到这儿以后吧，把下一下拉过来，他这么一趴起来就把这个就拽响了。盖上一块防护的东西以后，上面就是放着好多这个碎石头，它一爆炸期间吧，把这个整个这个碎石就带动起来了，整个的空在这个天上就给叫天军撒花，它的杀伤力特别大。这很紧啊，当时里面有个水斗，就把这个地雷啊就在放着，把石头挖出来以后放在石头里往上弯期间，把这个引线给引爆了。
1: 那些曾经用来盖房子的石头，现在被用来做成打击敌人的地雷，大小路口、山坡、树林、河套，到处是地雷，敌人走到哪里，哪里响。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由平遥古城，尝冠云牛肉。冠云牛肉，品质之选。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身边的展柜里就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地雷，这些都是根据地军民和日军作战的常用武器。那萨苏老师，您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4: 您看到这些地雷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当年我们用地雷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啊，这个地雷战的战法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是极其富有个性，
3: 各不相同，
4: 各种各样的地雷都被我们发明出来，给鬼子准备了地雷盛宴，也是我们的地雷战的名传四海。在地雷战实施的过程之中呢，当时也有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斯福尔曼到了边区，当时他就拍了好多关于地雷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几张照片其实都很有特色，比如这一张我们看到呢，就是铁西瓜这个制式的地雷，各种我们铸造的地雷呢，它正在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封口和安装引信。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这边是我们的民兵正在学习怎样埋设地雷。这个埋设地雷其实很有讲究的，我们有规矩的，那叫做不见鬼子不挂弦儿，也就是说这个弦儿啊平时是不会挂在这儿的，只有当发现敌人来了的时候我们才把它挂在。这样的话呢，地雷平时就不会对百姓造成伤害，但是呢对敌人来说永远头疼的作战武器。在电影《地雷战》之中呢，就描述过日军当时带着工兵去扫雷，但是结果工兵也被炸了，实际上当时就碰到了我们这样的就是磁雷。那么为什么碰到磁雷它没有办法扫呢？因为扫雷的原理是要发现地下有金属物，发现以后呢才能够进行排除，磁雷上面基本就没有金属件，所以日军的工兵损失惨重。那么这种地雷只是扫不掉，后来还发现了专门炸鬼子工兵的地雷。在电影《地雷战》之中啊，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节，有一个鬼子的工兵专家叫做渡边，他呢到我们根据偷地雷，偷走了以后呢拿回去准备研究一下，结果放在他屋里居然爆炸了。在电影之中我们专门提到说，这是我们的土化学雷。土化学雷啊，外表就跟普通地雷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引信的下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把它的阳极和阴极两个电极接通了，接通以后它就通电了嘛，通电以后引爆地雷。这时候呢我们发现有鬼子来的时候，就会把普通地雷改造成土化学雷。靠什么改造呢？一张蜡纸啊，这个蜡纸叠成一个像小船一样的形状，然后呢一小瓶硫酸，把蜡纸做成的小船放进地雷里面，然后呢再倒上一点点硫酸，然后就把地雷的引信拧上就可以了。
3: 那既然能生产出来这么多种多样的地雷，一定是对地雷战术也是颇有心得的。你看在军事博物馆里面就对当年地雷战的场景进行了复原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真正在实际的作战当中，地雷能够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呢？
4: 当我们使用地雷的时候，一种是用它来进行防御，一种是用它来进攻。你能想到地雷会用来进攻吗？我们先看看地雷是怎么样进行防御的。这个呢，是我们常常想到的地雷的作战场景，包括我们在地雷战之中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但是实战之中呢，地雷不仅仅是被这样使用的。你看，这就是地雷，当时我们使用它用来防御的时候的几种战术。这是最普通的，埋下地雷，拉上弦儿，敌人赶来就让它踩上，以后让它上西天，是吧？还有呢，就是防御型地雷啊，甚至可以用来炸日军的坦克。这是一辆日军的97式战车，居然被炸成这个样了，是吧？肚子上炸了这么大窟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个地雷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大竹筒子，竹筒子里边上边是一个炮弹，中间装的锯末，下面呢装一颗大钉子。那只要一个游击队员背着它，就可以到处走。那发现敌人坦克以后，就在地上挖一个坑，就像这样的洞一样，挖一个洞，然后呢把这个筒子竖着埋下去，上面再放上土就可以了。坦克重啊，就会把竹筒子给压裂，压裂的时候上面那个炮弹就会往下沉，往下一沉，它就撞到了底下的大钉子。这个大钉子呢，就是打到它底火上了嘛，这个炮弹砰一下子，等于从地下朝上发射。所以把日军的这个坦克呢炸了个大窟窿。
3: 那攻击型呢？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
4: 我们看到这是哈里森·福尔曼呢当时拍摄到的我们根据地使用地雷与敌作战的照片。这是我们的一名普通的民兵，笑得阳光灿烂，但是可以看到他身上带一些奇怪的东西。上面呢是一个木质的斜形锯，实际这个木质斜形锯呢有点像一个扁担，前后各可以嵌一颗地雷，在这儿前面一颗，后面一颗，平衡，背着起来很方便。在旁边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线板，这个线板上面呢它有很长的引信，那么这个线呢实际上是用来拉地雷的，所以它被称之为拉雷手。那么拉雷手是怎么工作的呢？你看这是两名拉雷手哈，他们俩互相配合，准备把地雷埋下去。把地雷埋下去之后呢，地雷的引信是直接用引信这个线来拉着的，这样他们就做好了拉雷的准备。拉雷手怎么把地雷变成进攻性武器呢？我们看一下华北战记由日军士兵桑岛杰郎他所著的这本书里面的描述就知道了。那么他当时呢在1943年的时候曾经呢经历过一次地雷战。他说当时呢他们200多名日军士兵准备出发扫荡，那么他在行进过程之中啊，突然前面一声巨响，有人就喊卫生兵上前，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卫生兵，他就赶紧上去看，结果就发现呢是一个地雷把他电台班9个人全部端掉了，就是炸死炸伤9名日军。那这个战斗是怎么打的呢？后来他们分析了一下才发现，当他们出营的时候已经有2名八路军的这个侦察员，其实就是我们刚看到的两个拉雷手，他们两个是拍档嘛，两个人一块儿过来就侦察到了日军的行迹。行迹之后呢马上他们背着地雷啊就跑到了日军的前方，预计日军要到某个地方去扫荡，他跑到日军前方就埋了一颗地雷，就埋了一颗地雷以后，然后他们就把绳子拉上了，准备来拉雷。那么日军过来的时候呢，他就瞄着日军的指挥部拉的雷。
3: 那确实啊，是通过地雷战术让这小小的地雷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威慑。在我们曾经的新闻里也有报道，看，这就是1943年的一份《解放日报》。在报纸的头版就有这样的报道，上面写着太行反扫荡中民兵地雷战收效宏大，敌伪汉奸重雷死伤300人。那这是我们解放日报的报道。对于地雷战日军的记载和报道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日军当年的士兵斋藤邦雄他就画过日军怎么样遭遇的地雷战，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时这是他们那支部队一起在爬山。中国的山比日本陡多了，爬起来太难了，是吧？有的人还在说，哎呀，说这个山怎么爬呀，这个正说着呢，前面就轰一下就爆炸了。爆炸以后人家哇有人踩地雷了，然后还有人喊卫生兵快来呀， 而这时候有人讲说，这样每天爬山可怎么是个头啊？他就把当时日军在遭遇地雷战的时候那种惶惑、那种混乱的心情描述得很准确。
3: 那从您的描述当中，我们

可以看到啊，日军对地雷战的恐慌和忌惮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统计，1943年5月，在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当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颗地雷，造成了2000人以上的伤亡。而从1944年9月到1945年7月7号之间，晋绥地区抗日军民共消耗了681颗地雷，炸死或者配合毙伤敌军2800余人。直到战败投降，日军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地雷战的有效方法。无论是炮战还是地雷战，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中国军民依靠着智慧和创新精神，克服了装备劣势，打败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与您继续相约八路军经典战术，解密八路军战场制胜的智慧密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9: 眼睛累了，
10: 眼睛累了，
11: 缓解视疲劳。
12: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3: 缓解视疲劳。
5: 百合股份出品。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多地防汛形势严峻，部队官兵、民兵紧急驰援，加固河堤，寻堤排险。美军一天之内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伊朗革命卫队称将摧毁美国进攻性基础设施。乌克兰和欧洲九国宣布组建反弹道导弹联盟，构建共享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俄专家表示，所谓联盟未来5至10年也难以落地。挂弹升空，超低空隐蔽突防，南海某海域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能力。他们驻守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红色教育是他们的日常。跟随记者走进武警瑞金中队。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至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展区规模再度升级，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届时1400多名嘉宾也将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其中包含多位图灵奖诺奖得主。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记者从水利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共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

0: 暴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而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河流洪水正向下游演进，堤防、水库防守压力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吉林省敦化市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天气，城区出现严重的内涝。那今天上午，联勤保障部队某旅紧急出动官兵170余人，运输车、野战医疗车、野战工程车等各类的保障车辆20台，从野外驻汛一线直接转入抢险救援一线。那目前车队已经到达了救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展开。连日来，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队官兵民兵紧急出动，争分夺秒固坝筑堤，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导致黑龙江牡丹江多个河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官兵和当地民兵闻令而动，赴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庄田沙带加固堤坝。15号下午，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也派出人员装备，紧急驰援抢险一线。陆军某旅紧急出动260名官兵奔赴险段，赶在洪峰到来前筑牢防线。在吉林省图门市、龙井市，同样出现河水水位上涨险情，沿边军分区派出多支民兵应急分队，实施封堵、固堤作业，确保洪峰顺利过境。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辽宁省沈阳市蒲河东岸多个河段出现漫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400名官兵构筑防洪堤坝。
2: 我们将全力攻坚剩余600米薄弱河堤，主体修筑完工后，我们会沿着整条堤坝逐段细致巡查，全面排查渗水、塌陷等险情隐患。
1: 在蒲河堰海营子段、乌牛埔子段，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的200名官兵持续展开加固河堤、巡堤排险工作。
0: 国际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2波打击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0: 那我们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的相关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呢，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1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的海军和空军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的行动随后将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那对此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什么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再来关注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的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经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以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起来。那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的内容。内贾德是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再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一份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了美国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时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经迫使两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决定以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来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媒披露，众多驻守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的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取通行费的想法。那国际舆论也指出，这一转变也再次显示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数月来，特朗普身边顾问一直警告，别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否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开战目标，还有违美国政府一再表示伊朗收费计划非法的立场，将给伊朗试图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管理提供理由。然而，特朗普本月13号突然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报道说，特朗普这一表态震惊了海湾盟国和众多驻守，在美国政府内部和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一场24小时冲刺。当天，白宫幕僚匆忙安排这一前所未有的收费系统的细节，包括确定谁将支付和如何收取费用。多名官员和分析人士起初以为发货人将承担费用，但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说，美国在海湾的盟友将为此支付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领导人疯狂致电特朗普，劝说他彻底放弃这个离谱想法。
2: And they would love to invest more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record amounts, and that would be very acceptable. And this way, there's no fee. I don't like the concept of a fee.
0: 目前尚不清楚海湾国家具体承诺的投资金额和期限。英国广播公司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这次关于伊朗战事的最新要求只持续了24小时，表明他正寻找非正统方式来摆脱困境。美媒报道指出，特朗普第二天就改变主意，这凸显其对外政策的随意性和交易性质。

0: 在美国对伊朗战事还没有结束的当下，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的报道，据多名知情官员的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报道说，上个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初期军事行动的方案，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五角大楼已经决定实施具体的行动。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来看双方15号所发布的最新战况。
1: 俄国防部通报称，通过对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进行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集群打击，用于卸载燃料和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无人机制造与组装车间等多个目标被击中。此外，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第聂伯布格港内，四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海运船只被击中。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14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摧毁俄军3套火炮系统、5个无人机控制点和4个雷达站。乌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号通报称，乌无人系统部队当天在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击中一架俄罗斯米28直升机。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局1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敖德萨市发动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多栋住宅楼受损。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在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当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对相关的事件表示谴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立即停止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等的攻击。14号，乌克兰与欧洲9国宣布成立反弹道导弹联盟，也标志着西方对乌支持已经从紧急输血转向制度化防御。
1: 14号，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有6686名人员、315辆车辆、98架飞机、33架直升机和193匹军马参加。法新社说，今年阅兵式规模为近年最大。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军人首次参加了这一阅兵式。就在此前一天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多国表态将更快、更强力援乌，以迫使俄方重回谈判桌。峰会期间，乌克兰、法国、德国、英国等10个国家还宣布建立一个声称是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为欧洲构建共享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2: Deuxièmement, pour ce faire, nous sommes aussi déterminés à continuer de soutenir l'Ukraine aujourd'hui encore plus vite et plus fort. Et ce sommet, cette coalition, a été un moment d'accélération et de mise en œuvre d'engagements pris durant ces derniers mois.
0: 那对于乌克兰与欧洲九国所组建的反导联盟，俄罗斯的军事专家维克多·利托夫金就指出，欧洲没有自己的系统可以来抵御俄方高超音速导弹和战略导弹，所谓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也无法在未来5到10年内研发出什么，因为他们是既没有技术也缺乏人才。与无人机相比，弹道导弹飞行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留给防守方的反应时间很短。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弹道导弹防御是乌军的一大短板。而彭博社则报道，六月中旬以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的成功率大幅下降。七月初，俄军发射了20多枚伊斯坎德尔 M 型号的弹道导弹，乌军一枚都没有拦截到。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5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在本月10号签署法令，将在乌武装部队的内部设立专门负责对俄远程打击行动的特别指挥部，该指挥部将配备北约国家所提供的庞大武器库，包括英法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美制 AGM-188A 巡航导弹及各式无人机。目前有12个北约成员国参与为乌克兰生产无人机，包括德国、英国、丹麦、荷兰、挪威等。与此同时，美媒爆料，在乌军对俄纵深打

0: 击的过程当中，美国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爆料称，在乌军近期的无人机袭击行动中，一款美制侦察无人机为乌军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
2: CBS News exclusively learned that American-made drone technology is helping guide Ukrainian strikes further into Russia.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的仇俄势力正在与俄罗斯对抗，但俄罗斯正在不断完善自身武装力量，胜利必将属于俄罗斯。他强调，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0: 据美国《纽约邮报》15号的报道，美国防部监察长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耗资 4.69 亿美元建造的一座弹药工厂建成两年以来，始终没能够生产出美军急需的符合155毫米炮弹的关键部件，这导致了美军援助乌克兰弹药库存的计划受阻。
1: 报道称，这家工厂是由美国军工企业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于2024年5月在德克萨斯州梅斯基特市建成的，是美国政府为补充运往乌克兰的弹药库存而签订的合同项目之一。报告显示，过去四年间，美国155毫米炮弹储备已消耗约360万发，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乌克兰，用于俄乌冲突。库存的大量消耗促使美军投资扩建火炮生产线，目标是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提升至10万发。然而，截至今年3月，该工厂仍未生产出任何符合合同规格的金属弹体部件。报告称，陆军用于建设梅斯基特设施的 4.69 亿美元本可用于解决陆军或国防部的其他优先事项。报告还指出，梅斯基特工厂原本承担着美国约 29% 的155毫米炮弹金属弹体部件生产任务，但迟迟无法投产，对美国155毫米炮弹储备造成了重大打击。由于目前只有另外三家工厂能够生产所需的155毫米炮弹金属弹体部件，所以预计直到2026年底，美国155毫米炮弹月产量只能达到 7.1 万发，约为10万发月产目标的 71%。
0: 14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任务当中发生了故障，紧急降落。日本基地方面15号称，这架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了故障，机上飞行员没有受伤。另据日本15号的消息，驻日美军一架 FA-18 战机14号下午在冲绳县紧急降落，消息没有说明这架战机紧急降落的原因。近日，新疆军区某部组织部队开展直升机大机群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全天候快速反应能力。
3: 235横上去落，飞起飞。
1: 数架直升机依次增速转弯，向目标空域飞去。编队接近目标空域时，武装直升机前出，开辟机降场，并担负空中警戒。运输直升机采取超低空机动方式抵达目标位置，依次选择野外场地着陆。随后，低空突防、战术机动、多方式机降等科目各自展开。夜幕降临，部队转入夜间训练。直升机编队再次飞赴目标区域，进行仪表航行、仪表着陆、夜间起降等科目训练。凌晨一点，随着最后一架直升机平稳着陆，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结束，有效检验了官兵的技战术水平和机组协同能力。
4: 利用好当前季节高温天等气象特点，合理把握训练时段和训练节奏，有效淬炼飞行员全时待战本领。
0: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在南海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1: 数架战机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下降高度，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飞行员抓住战机，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完成机务准备后， 多架战机再次升空，奔赴靶场空域，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圆满结束。
0: 还有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1: 新疆库尔德某处训场，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火力分队展开多弹种全流程实兵实弹演练。此次营战术考核全程对标实战，重点运用新型信火打击终端开展火力实训。该装备打破传统多层级指挥模式，直接连机指派打击目标，有效缩短指挥链路，压缩火力响应时间，全方位检验官兵应急反应与精准打击本领，全面强化复杂环境协同作战能力。凌晨2:30，第80集团军某旅在鲁北渤海湾畔组织防空分队进行跨昼夜多弹种考核，面对两架敌机袭扰，火力拦截分队进行协同抗击，形成密集空中火力网，成功摧毁目标。紧接着，各方向再次出现多批次敌机，导弹射手快速前出射击，成功命中敌机。考核从凌晨一直持续到白天，充分检验防空分队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近日，正在喀拉昆仑高原驻训的陆军某合成团将火力分队拉动至海拔5200米的陌生地域，依托高原高寒缺氧的复杂环境，组织了一场高强度车载重机枪实弹射击考核。官兵要在规定时间和弹药数的考核要求下，以点射的射击方式完成对目标的火力压制和精准摧毁，有效检验了官兵在高原复杂环境下的班组协同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全体驾驶员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补差复训，训练全程并起固定预案，将综合路段技能驾驶、车队防卫、群车加油等科目连贯实施，并随机嵌入小股敌人袭扰、车辆突发故障、伪装隐蔽、敌情警戒等战场特情。从白昼机动到夜暗行军，通过高强度的连贯实训，全面锤炼驾驶员队伍全天候全域机动应急保障能力。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搜救直升机在野外复杂地形环境下开展全链条实战化演练。到达目标空域后，搜救机组对目标区域展开立体搜索，数分钟后，在一处隐蔽的河滩灌木丛中发现求救信号，搜救机组确认位置与环境安全后，果断启动绞车救援。机组准备返航时，突然警报响起，飞机被地面防空导弹锁定，机组成员迅速做出反应，释放多枚干扰弹，形成电磁烟幕。飞行员立即采取机动规避、低空突防等方式，迅速脱离敌方探测范围，成功将伤员转移。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地江西瑞金，在那里，红色教育不是特别的活动，而是他们的日常。我们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1: 记者来到瑞金中队这天，正好赶上他们的新兵授牌仪式。
5: 王天龙，到！现授予你198号荣誉编号。
1: 队长刘振兴把一块刻有198数字的名牌交到了新兵冯天龙手中。在瑞金中队，每名入队的新兵都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专属荣誉编号，而这还不是这个仪式感最特殊的地方。
6: 荣誉编号从71号起算，原因就是1949年到2019年，整整70年间，官兵共同努力，才有了基层建设标兵中队的这个牌子，所以我们就把1到70号空出来，留给前面70年间所有官兵的努力付出。
1: 瑞金中队1949年建队，70年后的2019年被武警部队评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荣立集体一等功。党支部决定为每名官兵设置荣誉编号，1至70号留给建队70年来的所有前辈。发给官兵的荣誉编号从71号起编，从71号到眼前的198号，128个编号代表着128个曾在这片红色热土服役的官兵，编号伴随一生，也成为中队历史的特殊印记。在瑞金中队，新兵下队第一天有一套固定的规矩， 喝红井水，上长征课，走长征路，读红色瑞金故事集，唱苏区干部好作风。
7: 当时下队的时候就带我们去喝红井水，也没有太深的感觉吧，感觉可能喝了这个水可能就跟中队就跟驻地更近了一些，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现在的一些变化呀，可能都是从那些就是这些细节呀，这些中队经常组织的一些活动中慢慢慢慢形成的。
1: 驻地的红色旧址是官兵们最鲜活的课堂。上世纪三十年代，瑞金华屋村十七名青年先后参加长征，出发前他们在后山栽下十七棵松树后踏上征程，最终无一生还，全部壮烈牺牲，其中最年轻的只有十三岁。
8: 十三岁的一个小孩，他们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存亡百姓安危的，他毅然决然的就选择跟着红军长征。我都二十岁了，我还怕不怕累，这怎么可能呢？
1: 红色基因最终要落到哨位上，落到训练场里。2024年，中队三平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时间紧，科目多，场地受限，官兵们却没人叫苦。
9: 那个时候啊，确确实实大家感觉压力很大。这个时候，我们就以每个人分享自己学习到的这长征时期的故事。官兵讲长征故事，既是对别人的一种战斗意向的激励，同时对于自己的内心，它也是一种教育和引导。
1: 舰队77年连续26年先进，4次集体二等功，他们驻守长征出发地，他们的长征路就在每一个平凡又坚守的日子里。
10: 坚持用长征精神涵养人，是我们支队基层建设的一面旗帜，引导全体官兵把信仰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交出合格答卷。
0: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来看天气，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在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多地热力加码。像四川渠县昨天上午10点气温就已经达到35.5度，超过了高温线，到中午12点的时候气温更是突破40度，一直到昨天下午的4点气温还是维持在41度以上，热力惊人。在今后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持续的影响，中东部大片地区呢还是会出现高温天气，特别是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还会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很大，最小的空气相对湿度是在60%左右，天气的感觉是非常闷热的，体感温度要比实际的温度高出不少。而且到了夜间，这一带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5度以上，很多地方都是在27、28度的样子，有的地方最低气温会达到30度，格外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和北侧都有强降雨发展起来，像今天在四川还有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以及云南、广西、广东这一带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在云南、广西这一带还有成片的大雨出现，格外要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0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0到30度。乌鲁木齐晴，26到37度。兰州多云，17到30度。拉萨阴转小雨，13到24度。上海阴，28到38度。武汉阴转大雨，26到36度。

0: 南京阴转小雨，28到35度。合肥小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27到31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
17: 调。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8: 畅销29载，
1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21: 畅销29载，
20: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俄军袭击敖德萨州关键港口，并控制苏梅州关键居民点。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击落超4800架乌无人机，俄称再次挫败乌远程偷袭图谋。乌克兰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波兰将向乌克兰移交爱国者拦截弹。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北约邀请乌军专家担任假想敌，借鉴实战经验测试反无人机装备。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日前俄乌前线态势依然焦灼，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并表示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俄国防部当地时间1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实施集群打击，损毁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以及为乌军运送物资的2艘渡船和1艘集装箱船等。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俄国防部数据的统计显示，俄防空部队一周内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至少4830架无人机，其中7月8号和10号被击落的无人机数量最多，分别为903架和821架。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表示，成功挫败乌克兰方面针对俄阿穆尔州乌克兰卡与车里亚宾斯克州沙戈尔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无人袭击的图谋。据俄方披露，乌方特战部门企图使用固定翼无人机和气球把装有 FPV 无人机的箱子投送到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再拖入拖车顶部夹层，夹层之上装载家用电器，伪装成运送普通货物深入到俄罗斯境内，并对上述2座机场发起突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吴先生，那我们知道亚速海是俄罗斯连接克里米亚与南部的核心海上通道，也是能源物资运输的重要航线，那如今战火是从黑海进一步蔓延到亚速海，可以说海上攻防是愈发激烈，那对此您怎么看？
2: 最近8天，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摧毁了105艘在亚速海航行的俄方船只，主要是油轮、干货船和拖船。我们知道，通往克里米亚呢，路上的通道现在 R280公路已经被截断。另外，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呢，俄罗斯省着用，怕从这里过多的运油、运兵、运物资的话，遭到乌克兰的打击，所以只能从亚速海通过油轮、货船向克里米亚运送这个重要的军用物资和这个燃油。所以呢，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就抓紧打击海上的这些船只啊，这也意味着3条主要的通道有2条基本已经被截断。现在俄罗斯为了避开在亚速海海上的攻击，大的油轮改成小的油轮，即便遭到攻击损失很小，但是即便是4000-5000吨的这种油轮，这个乌军方面也不放过，那逼着俄罗斯要走克里米亚大桥啊。在克里米亚大桥的问题上，7月12号的时候，乌军无人作战系统部队马亚尔他有一番高论，他说现在这个大桥我们就不打啊，让你的人可以进出，成为消耗你一个流动的一个节点，这样你的人员物资啊

0: 如果通过这里进来，集中在克里米亚，便于我们一窝端。很显然，克里米亚孤岛化是乌军的一整套战略。现在实施到了第二阶段，掐断亚速海海上通道。
1: 那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俄军是接连几天打击了敖德萨州的一些港口目标。那么，打击这些目标，俄军是想达到哪些目的呢？
2: 基本上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切断从海上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通道，从外部向乌克兰输入武器装备的这个通道啊，大致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呢，就是从波兰向乌克兰的西部来输送武器装备的一条陆上通道。第二条呢，是经过罗马尼亚，也是从陆路向乌克兰进行输送。第三条就是通过这个黑海的一些港口，主要是敖德萨附近的一些港口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所以从这个俄罗斯方面来讲的话，加大对敖德萨周边的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就是想切断西方对乌克兰输送大宗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通道，削弱乌克兰的这个战力。第二一个他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出口贸易加以这个阻滞。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是一个粮食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这个出口主要通过敖德萨经过黑海向外输送粮食。乌克兰本身就面临的比较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它的粮食这个出口受到很大影响的话，那么相当于它赚取外汇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就被这个切断了，所以对它的战时经济肯定相当于雪上加霜。第三一个就是来根本性的消除在黑海方向海上无人系统对俄罗斯的这个威胁。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乌克兰不断地利用这个无人艇、无人机甚至是无人潜航器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的重要的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乌克兰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把它的一些相应的船只改装成这个无人系统的这个平台，就是用无人艇装上这种地面无人车，完成到俄控区的登陆行动，对俄军的目标发起攻击。为了应对这样的行动，俄军采取的这个办法就是在它的出发地域对它的这样的一些无人系统包括无人艇和无人机的这个部署进行相应的打击。
1: 那请教吴先生，日前呢，俄安全部门是多次挫败了乌方袭击俄军用机场的图谋，这次乌方的这个行动准备和去年的蛛网行动有着怎样的异同？
0: 有相同的地方。第一，都是通过货车做一个夹层，将 FPV 无人机暗藏其中，最后呢接近机场。但是这一次的准备时间呢可能更短。我们看到了一些消息，他们通过无人机，通过气球投放到布良斯克。到了布良斯克之后呢，通过民用车辆厢式货车向车里亚宾斯克的沙克尔机场和阿穆尔州的乌克拉因卡的这个战略轰炸机机场的周边进行机动。这些方式跟以往差不多，但是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这些无人机呢，这个加装了 AI 的这个系统啊，所以它自主攻击能力更强了。第二呢，这些无人机的这个速度更快了，这个载弹量也更大了，这意味着更能够有效的突破机场的防御。除了这两起之外，我们知道在10号的时候，俄罗斯安全局还宣布了一个在罗斯托夫中央军用机场的一起挫败的袭击图谋，那个是距离比较近，就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罗斯托夫州。如果这三起攻击成功了，那不亚于去年6月的这个蛛网行动，尤其是距离中俄边界74公里的乌克拉因卡的这个机场啊，它部署有战略轰炸机图22，另外在这个机场囤积了大量的核102战术核弹。
1: 那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据俄媒统计呢，俄防空部队一周内是拦截了并且摧毁了至少4800架的乌无人机，其中呢单日击落最高是超过了900架。那您如何看待当前俄军的无人机拦截能力？
2: 从俄罗斯方面这个公布的数据来看呢，一周击落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大概在4800架。如果我们按照这种俄罗斯拦截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比例是 85来计算，这是个平均数，这样计算下来的话呢，一周至少在560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平均下来的话就是一天的出动量800架。而这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在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它是脉冲性质的，有一个峰值，紧接着就是一个几天的这个平缓，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就只能维持一个峰值。此前曾经有过出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降到现在只能够大致是维持在300多架，再加上几十枚或者十几枚的这个导弹来进行这个打击，就表明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的的确确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俄罗斯拦截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为什么面临一些困难呢？这主要的原因在于庞大的这个面积和比较有限的这个资源，这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差距，就给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突防就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所以俄罗斯采取的一个基本的一种策略就是前沿部署一部分的防空力量，拦住乌克兰最开始突防的这个无人机，然后在要保卫这个目标的终端再部署防空力量，将突防成功的这些无人机在最后进行拦截。那么中间这个大的空档怎么办呢？用航空兵进行机动拦截。航空兵要进行拦截的话，雷达必须要能看见，必须要预警指挥系统、引导系统要告诉这个空中力量无人机到底在什么地方。但是俄罗斯恰恰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如此大的这个面积，雷达不可能到处都部署啊，空中预警机数量也比较少，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特别是这些飞机是在低空进行这个突防，中间这个机动防空拦截的这个难度是相当大。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7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作为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乌克兰将对各重点外交方向实行专人负责机制，主要包括深化对美安全合作，助力欧洲反导项目建设，加速入盟进程，修复与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的双边关系，拓展与中东海湾地区及各大国际组织的合作。另据外媒报道，波兰日前确认向乌克兰移交5枚爱国者拦截弹。波兰国防部长表示，这项决定是响应北约秘书长、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呼吁，并与其他装备使用国协商后做出的。他同时强调，这批弹药已是波兰可调配的极限，不会影响本国防空力量。波兰副国防部长透露，波方已与北约、美国达成补偿协议，若波兰遭遇安全威胁，24小时内可获得10倍数量的同款弹药及配套防空装备支援。另据报道，美国当地时间7月11号晚，71岁的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此前一天，他刚刚结束对基辅的第10次战时访问。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是宣布全面调整国家政治战略，包括对内重组内阁，对外强调与美欧合作。那么此次重要的调整，乌方的核心诉求是想解决哪些问题呢？
0: 战争打到今天，我们看到乌克兰政府几次更换内阁，斯维里坚科女士担当内阁总理刚刚一年的时间，现在她也要辞职。她不是说她工作干得不好，是因为战场形势出现了变化，国内经济形势，另外呢，与盟友打交道的方式都出现了变化，需要更合适的人上来。上来的这个人，第一啊，你需要搞活经济啊，有这个技术专家这样的身份，另外呢，你要善于与西方打交道，谋求更多的军事援助。在当下我们知道由于乌克兰跟欧盟关系的急剧改善，入盟的这个集群板块化的谈判已经开启。同时我们也知道，欧洲现在组建了反弹道导弹同盟，这更需要懂军事的人在内阁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所以说新任的防长费奥多罗夫很有可能出任总理或者第一副总理。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的内外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相应的内阁以及这个司法系统等等都需要做出重大的调整。
1: 此外呢，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波兰日前是计划向乌克兰移交五枚爱国者拦截弹，且与北约美国达成了遇袭可获10倍补偿的协议。

0: 是否会变相鼓励更多国家加大对无菌源的力度呢？
1: 五枚这个爱国者的这个 PC3 连一个发射架的这个装载量都满足不了，但是它的象征意义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外界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因此美国为了让波兰能够给这个乌克兰提供爱国者 PC3， 美国答应，如果说波兰面临威胁，后续提供10倍，以10倍的这个数量来给这个波兰提供，所以这个是一个画了一个饼。未来会不会面临威胁？首先这是一个这个不确定性的。那么另外，未来美国能不能拿出50枚这个PC3 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西方正在这个改变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一些这个策略。那么这一次这个刚刚结束的资源联盟的这样一个会议，那么法国也确定允许乌克兰来生产直腕的这个反导系统的授权生产。当然这个能不能够解决乌克兰根本性的问题，这个不好说，因为那个导弹的成本太高，而且产能实际上是非常有限，就算法国答应了，想短时间形成战力，实际上也是难度是比较大。当然美国也允许这个乌克兰来生产爱国者的这个导弹，总之就表明可能在援助乌克兰一些关键武器装备的这个问题上，更多的可能要建立一种生产线，让乌克兰形成一种可持续的自身满足装备需求的这样一种机制。
0: 接下来请教吴先生，那么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因突发疾病去世，我们知道格雷厄姆呢是美国国会中啊援助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那么他的突然离世是否会影响特朗普政府援乌政策呢？
2: 我们知道拜登时期的对乌援助政策都是由格雷厄姆主掌的，他30年以来一直是在国会当中最坚挺的乌克兰的支持者，他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知道10号的时候他在基辅访问，还在参观无人机制造厂，11号回来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对于乌克兰来说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在基辅的时候宣布了一项对俄新制裁的法案，就是在今年年初的他提出的那个所谓的制裁核弹，也就是长臂管辖，谁买俄罗斯的油气能源，那么我就对他增加500%的关税那现在这个法案可能要进行一个变通，但是在对乌克兰政策上他是美国最重量级的人物，他也是反俄的急先锋，30年以来都以反俄为政治正确，他走了，那么很有可能国会与白宫最善于打交道的人不在了，因为他是在非正式场合，比如说在高尔夫球场能够跟特朗普沟通的共和党人士，他下来了，南达科他州还要推一个议员出来，到底是谁能不能管住这个钱袋子，这都是问号。但是在国会当中也有一种声音，为了纪念格雷厄姆那么将他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对俄新制裁的法案要尽快落地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也会加快推进对俄的新制裁。
0: 日前德国被曝出资约9000万欧元帮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路透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德国出资约9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是西方政府为乌方采购无人机中已知规模最大的订单之一。这批攻击型无人机订单涉及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生产的百舌鸟 FPV 攻击型无人机，该机型配备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研发的软件，能在飞行最后阶段自主追踪并击中移动目标。另据乌媒报道，乌军现役螺旋桨式拦截无人机时速约300公里，面对俄军高速自杀无人机力不从心，急需低成本新型拦截方案。为此，德国无人机企业联合乌克兰工程师开展高速飞行器技术测试，据称一款电动验证机飞出时速699公里的非官方记录，相关技术将用于研发新一代拦截无人机。另据乌国防部消息，为最大化模拟真实战场，北约邀请乌克兰联合特种部队分析与技术中心的资深专家参与演习，并担任假想敌。据悉，这些乌方专家将结合俄乌战场最新技术，设计出复杂的固定翼无人机、FPV 自杀无人机空袭脚本，不仅负责战术规划，还亲自操控无人机机组，对北约防线发起高强度模拟进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德国呢是被曝出资为乌克兰采购50,000架百舌鸟攻击型无人机，那么这是一款怎样的装备？而我们同时呢也观察到，此次的

0: 55到65千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飞行速度，它可以有两种控制模式，一种射频链控制，就是放上去后让它自己飞，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带光纤制导。所以从后续的情况来看的话，它会在这个战场上广泛的来进行使用，也就是西方出钱以后，让乌克兰能够把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构想变成一个具体的这个装备，而且一个比较大量的这样的生产以后，能够迅速的投入到战场来进行使用，这是它的第一个重要的这个影响。第二个就是绕开了比较繁琐的外援审查机制，比方说德国要给乌克兰提供时装，那么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政治审查，而这个德国给这个钱给乌克兰钱，乌克兰自己生产，把前面这些官僚审查机制都绕过去了。第三一个抓住了乌克兰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互惠，钱是西方掏的，那么乌克兰的有一些无人机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某种程度上可以回馈西方，这是一种互惠的。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呢，西方正在改变对乌克兰这个援助，对于乌克兰持久作战来讲的话，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请教吴先生，我们注意到德国除了是大幅加码对乌无人机军事援助之外呢，同时还联合乌克兰研发了时速699公里的拦截验证机，而且呢造价是仅数千美元。那么这款装备如果批量列装，是否会改写俄乌无人机攻防的态势呢？
2: 无人机攻防改变了战争样态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啊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发出了这个拦截型无人机的国家，但是它的这些拦截型的无人机一般的常规巡航速度在300公里，最多到400公里。俄罗斯为了反制它，研发出了天竺葵4，常规巡航速度在300到400公里，它的这个俯冲冲刺的速度能达到500公里，甚至500公里以上。那你就需要一款时速至少在500公里以上，最好在600公里、700公里的这样一款拦截机啊。我认为德国方面推出的无人机，单纯从速度上来看，很显然盯上了天竺葵4啊，这样我就可以克制天竺葵4。另外啊，早期的拦截型无人机没有 AI 功能，或者只有简单的机器视觉，那么现在在大规模研发新的拦截型无人机， AI 功能一定会上马啊，这将对于这个天竺葵4啊形成克制。但是我们知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双方的攻防总是啊见招拆招，不断的迭代更急。
1: 那此外呢，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北约呢是主动邀请乌军专家担任战场假想敌，那么您怎么看当前北约和乌克兰的这种绑定，又会如何影响未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0: 那么现在北约面对着俄罗斯的这个威胁的这个情况之下，谁才具有真正的能够体现出来俄罗斯作战特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手呢？显然乌克兰恰恰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它在跟俄罗斯进行长期这个对抗的过程这个中间，已经把俄罗斯的特点基本上摸透了。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把乌克兰请到北约的训练场上，不管是在这个野战的训练场，还是这个图上作业过程中间，乌克兰对北约来讲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这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在北约中间的地位在升高。乌克兰已经从原来的学生已经成为北约的老师了。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变化进一步加速了北约对乌克兰的接纳速度，至少在心理层面，在军事的这种融合层面，已经没把他当外人了，只是还没有完成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步骤。那么显然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对抗。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事实证明，军事对抗无法解决分歧。当前俄乌冲突虽陷入长期僵持，但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呼声从未消散。是时候让枪炮声停下来，让和平回到谈判桌上。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美伊互袭持续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威胁称，超50,000名美军随时准备行动。特朗普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称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美军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也门胡塞武装突袭沙特，打破双方4年停火平静。伊朗称要为伤亡的伊朗人复仇。中东战火会向何处蔓延？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战场和实弹训练中，一颗手雷落在身边，我们该怎么办？
10: 手雷是一种用手投掷，由岩石或碰炸引信起爆的小型爆炸或化学弹药。手雷和我们俗称的手榴弹实际是同一武器的不同叫法，目前这一类武器统称为手雷。当它落在身旁时，我们需要知道如何避险。手雷内部的填充物通常是 TNT， TNT 是一种威力很强的炸药，引爆之后有强大的威力。手雷在爆炸时主要的杀伤力来自爆炸冲击波、爆炸碎片和热量。现代战争以街道巷战、攻势作战为代表的短兵相接战斗仍然存在，这些战斗距离范围一般在几十米以内，正是手雷的有效杀伤半径。
9: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0: 首先要尽快远离，保持安全距离。现代手雷一般采用延时引信，延时时间通常是3-4秒钟，所以电影里士兵捡起对方远距离投掷过来的手雷再次投掷出去的场景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有以下几种求生方法：首先寻找掩体，尽快寻找附近的掩护物，如墙壁、建筑物等，将自己尽可能地躲藏。

0: 藏起来，减少暴露在爆炸威力范围内的可能性。
1: 可是周边没有掩体怎么办？
0: 趴下可以减少你的暴露面积，从而减小被爆炸冲击波和诈骗直接击中的可能。你知道单兵作战士兵携带几颗手雷吗？请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座座营盘，一缕缕炊烟，从西部高原到东部沿海，从大漠边关到中原腹地，灶火映红的脸庞是青春最踏实的模样。

0: 遥远的西部，西藏军区某部的炊事员正在为战友烹制晚餐，现在他的目光正聚焦在一锅腊肉上。腊肉这东西咸香耐放，走哪儿都带着一股烟熏火燎的劲儿，最适合高原部队。
1: 煮好之后捞出过凉水，
0: 先过水把咸味减掉一层，软了再下锅，边上卷起来，藏着的油脂渗出来。
1: 把肉炒一下，
0: 大蒜一进去，新香先替腊肉开了路，蒜苗紧跟着下锅，软得快，香的也快，经典湘西味道，到了高原照样打得开局面。小米辣撒进去，红的绿的，隔着屏幕都觉得提气。这道蒜苗腊肉是军营里的下饭好菜，广受好评。
1: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黄焖鸡，放入提前准备好的生姜，
0: 姜片在油里慢慢炸透，热性全逼进油里，
1: 生姜煸至金黄捞出，油温达到70热之后放入鸡肉。
0: 鸡块下去的时候，姜香先渗进肉里打个底儿，等葱蒜和香料再下锅，一层一层往上叠，味道才立得住。葱姜蒜各司其职，姜是第一个到场的，也是最沉得住气的。山东菜的老路子，先煸后焖，急不得。

0: 香蒜烤香，继续放入干辣椒、花椒、八角、白芷，烤香过后放入刚才煸过的鸡肉。
1: 香料下锅有顺序，干辣椒、花椒、白芷一味一味下去，香味一层一层往上叠。颠勺喷火，锅气升上来，战场上火力要猛，厨房里火力也得足，一个道理。
0: 鸡肉调味之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香菇，使鸡和香菇充分融合，加入事先准备的清水。由于我们单位性质属于高原，鸡肉要用高压锅压制15分钟，让肉质更软烂脱骨。
1: 高原上水的沸点低，肉不容易炖烂，高压锅是炊事班的攻坚利器。关盖之前，土豆块急匆匆跳进来，抢着把自己炖成沙糯的模样。15分钟后，气阀一落，彩椒最后下锅，红黄绿一亮，整道菜就精神了。彩椒的维生素在蔬菜里排得上号，颜色越鲜艳，营养越瓷实，好看也管用。
0: 锅内倒入清油，油温达到70度之后，依次放入鲤鱼。
1: 油温70热，鱼贴着锅边滑下去，皮面立刻收紧。炸过这一下，去腥定型，添一层焦香，再炖多久都不散架。鲤鱼炖豆腐，北方家常菜，汤鲜肉嫩，讲究慢火微透。
0: 表面炸得金黄，捞出即可。蒜大料炒出香味，放入黄豆酱，调味过后加入清水，水开之后打去表面的浮沫，把刚才炸好的鲤鱼依次放入锅中，把事先准备好的豆腐也依次放入锅中，大火煮开后调至小火慢炖2小时。
1: 葱姜蒜、干辣椒、八角、香叶、桂皮几样下锅一呛，香味儿整整齐齐地升上来。班长下料重，战士们训练量大，味儿浓了，饭才下得快。鱼进汤，豆腐跟着入火，小火慢炖，汤从清亮变成浓白。鱼香沁进豆腐，豆腐又浓了汤汁，咬一口比肉还厚实。这一锅够战士们美美的吃一顿。鸡蛋、肉片，这是什么组合？
2: 下入辣椒，辣椒最好是这样雷一下。
1: 辣椒先雷一下，表面微裂，焦香鲜于辣味冒出来，热油里一拍，香气炸开。煎蛋煎到两面金黄，肉片煸出油，再和辣椒一起回锅，雷椒炒肉加鸡蛋，香菜里杀出来的下饭狠角色，香辣鲜滑凑齐了。高原上维生素流失快，这一盘解馋管饱，也给肠胃做个交代。
0: 我们加入一点菜籽油跟盐，使蔬菜的口感更加的爽脆，色泽更加的鲜亮。焯水1至2分钟，迅速捞出。
1: 为什么你炒的蔬菜颜色发暗，口感软塌？秘诀就这几句：水里放油盐，菜色保新鲜，焯水1分钟，过凉脆生生。瞧瞧，颠勺喷火，这个炊事班人均都会一手。高温让食材表面迅速焦化，菜形不散，受热均匀，香味一下就突出了。

0: 蒜蓉香菇油菜看着简单，却是粤菜里最见功夫的一道素菜。集体生活里简单不等于将就，这盘菜上桌一点不比大菜含糊。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炊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
1: 下一步我们先炒糖色，
0: 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
1: 将糖色熬至枣红色，倒入五花肉。
0: 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均匀，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盐，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向西1000公里，中原地区陆军某旅的炊事班里，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正奏响晚餐序曲。切配台上刀起刀落，瓜果蔬菜转眼成丝成块，配合行云流水。灶台边蒸汽升腾，忙碌中自有一番井然有序的热闹。别急，还有一道创意面点，火腿青椒碎做馅，卷进面皮，层层叠叠，咬一口咸香松软。这到底是花卷还是包子？炊事班的巧思，咱们且称它为肉花卷，您在家也不妨试试。

0: 吃鱼去腥，先抽鱼线，炊事班的手艺从不含糊。裹上薄薄一层面糊，常下厨的朋友一眼便知这是要油炸了。且看班长的手法，鱼身滑入油锅，手不急着撤，先让厚实的鱼背浸在热油中定型，待那盔甲酥脆，再缓缓翻面，让鱼腹随之共浴。如此整鱼成熟均匀，造型依旧挺拔俊俏。家常炸鱼，学问全在细节，您记住了吗？油锅里翻腾的还有龙须挂面，炸至松软金黄，酥脆与软糯交织，好看更好吃。炊事班长这一双巧手，总能化寻常为经验。炸鱼的油别浪费，里脊条以同样手法入锅，炸到外酥里嫩，金黄撩人。白糖、白醋、番茄酱，调一碗糖醋汁，酸甜比例全凭经验。葱姜片、干辣椒、花椒、八角、酱油，再添鸡精、味精、盐和糖，别忘了点睛之笔，胡椒粉，那股新香一激，层次瞬间丰满。小酥肉装碗，浇上秘制料汁儿，送入蒸箱。20分钟后开箱，热气裹着香料与肉香扑面而来，这正是河南经典名菜扣碗小酥肉。香料丝丝渗入肉纹，软烂入味，最家常的味道也最暖人心。番茄煸出红油，蒜苔翠绿，肉片滑嫩上浆，木耳豆芽纷纷入锅，鸡精与胡椒粉下得实在，又是一道地道豫菜连汤肉片，酸辣开胃，汤宽料足，吃一口便知中原豪气。往南1000余公里，另一座营区的后厨里，喷火枪正对着整块五花肉开火，高温燎烧，汗腺焦糊，腥味随烟气消散。这是去腥最彻底的一步，也是军营独有的硬核手法。豆腐、冬瓜通通切成三角薄片，这搭配让人好奇。别急，好戏在后头。牛肉冷水下锅，浮沫翻涌，卖相虽不讨喜，却是为后续醇香埋下的伏笔。
1: 接下来我们将焯水的牛肉再次放入温水锅中，清理牛肉上面残存的血渍。
0: 班长讲究牛肉过水必走两遭，营区条件好，咱就细致到底，绝不让一丝腥膻影响最终滋味。蒜皮金黄便是下牛肉的信号，电视前的您这道工序记住了吗？
1: 少许的八角，一小块桂皮，一片香叶，一小撮小茴香。
0: 班长下料的顺序清晰明了，但少许几片一小撮的用量，还请您根据自家口味斟酌。中餐的魅力就在这分寸之间。

0: 这里我给一点豆瓣酱，增加它的风味。豆瓣酱烤香出色之后，加入适量的老抽，给入一定的底味。
1: 看班长炒菜的利落劲儿，是不是像极了武侠片里的掌勺大侠？锅盖一合，时光静流，牛肉慢慢变得酥软，汤汁渐浓，香气从缝隙中钻出来，直勾人的馋虫。胡萝卜随后入锅，与牛肉堪称黄金搭档，既解腻又补充维生素，甜味渗进肉里，相得益彰。红黄绿彩椒切块投入，色彩明艳，不仅养眼，更富含多种维生素，表示颜值，里是营养，出锅时真叫一个香飘满盈。冬瓜片与火腿片清炒，一白一红，脆嫩与咸鲜交织，两三句不足道尽，只觉清爽宜人。
0: 虾倒入锅中焯水，
1: 待虾晾凉，班长亲手剥去外壳，露出粉白莹润的虾仁，这份细致全是关怀。在军营厨房不注重外在修饰，每一颗虾仁都货真价实，每一份食材都诚意满满。芹菜与虾仁快炒，鲜甜交汇，脆嫩弹牙，分寸拿捏得当，是下饭的急先锋。
0: 我们将改好的五花肉放入冷水锅中，在焯水的过程中，我们放入适量的料酒。
1: 葱姜料酒被网友戏称去腥三件套，但这里还多了一道火枪了皮。这肉块够大够厚够实在，透着军人的豪迈。肉块两次下油炸，逼出多余油脂，表皮变得金黄焦脆，内里却依旧软糯。随后入锅，加香料慢炖，红润的汤汁翻滚冒泡，酱色浓郁，胶质满满，每一块都颤巍巍地透着诱人光泽。军营硬菜红烧肉，专治各种训练疲惫、食欲不振。成品出锅，油亮红润，肉香裹着酱香扑面而来，这一刻战士们挥洒的汗水都化作了碗中的踏实与满足。四方军营灶火正旺，人间至味，不过这一口热乎的家常。一场足球赛拼的同样是耐力与爆发力，跑动对抗反复冲刺，每一滴汗都在调用灶台积攒的能量。炊事员颠勺的手和球员射门的脚指向同一件事，吃饱吃好才有底气拼到底。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青？

0: 宗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如果战斧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10: 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9: 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11: 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
9: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呢？
1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再加上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难。
9: 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亿美元。那这种高消耗但是同时低成效的军事行动，会对美军在全球的军事部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1: 美以一战是它的激烈程度以及波及的范围明显超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近段时间，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3日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此前，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3月13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宣布，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及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 JSM 已经开始交付自卫队。J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1: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J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2: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

0: 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一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2: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10架或者是10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1: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一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在二月末。

0: 爆发的梅以一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1: 短片当中显示，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2: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1: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3: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负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 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啊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1: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此前有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1: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2: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它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它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成，这是它存在的3个主要问题，导致它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 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100个小时就消耗了400枚，然后在此后强度开始下降，但是也仍然维持了每100小时消耗168枚，因此大约到16天，就是美伊战事进行到16天的时候，已经超过1000枚了。
1: 嗯，
2: 按照此前人们。

0: 它就算它拥有4000枚的这个库存，现在已经基本上1000枚以上已经消耗掉了。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美媒报道说，在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一天的消耗近9%。

0: 因为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了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大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动着全球安全格局，其背后折射出的军事博弈与地区安全问题，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同围绕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展开了讨论，从日本引进战斧导弹对东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冲击，到美以一战事中出现的平民伤亡惨案，再到美军军备库存与产能的短板，一款导弹的动向牵。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2: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3: 扫黑除恶吗？我懂，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4: 目标人物出现，
5: 都不行了，
2: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次
6: 这个兵不在身，也要把他抓住。

0: 热武器的出现使得火力对抗往往成为决胜关键。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虽然与日军有着显著差距，却能通过火力攻击与战术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我们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您分享火力作战的经典案例，探寻制胜强敌的密码。在我身旁的文物就是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阿部圭秀的迫击炮。今天就让我们从日军名将之花阿部圭秀的爆炸性新闻讲起。
1: 1939年10月底，正在河北阜平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涞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攻晋察冀第一军分区驻地。
2: 我记下敌人三路出动的情报，立刻向聂司令员汇报。聂司令员注视着桌上的地图，仔细地听着我的汇报。我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吧。聂司令员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打。
1: 1939年11月3日，石村宪吉带领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队进入到八路军在燕宿崖的伏击区域。经过激烈拼杀，八路军成功将石村宪吉的主力部队歼灭。
0: 这张图片就是阿部圭秀战死后日本所发布的新闻报道，上面的照片就是阿部圭秀本人。那么一场因石村宪吉而起的战斗，为什么会让阿部圭秀命丧黄土岭呢？本期节目萨苏老师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同视角的差异解读。萨苏老师您好。
3: 刚才您讲到这张图片呢，实际上出自于当时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他对于阿部圭秀被击毙的报道，其中就专门讲到所谓重围中的部下救援之中始终在前线指挥的阿部圭秀，专门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了他参战的时候的情况。在1939年10月下旬，阿部圭秀指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从北面越过长城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发起攻击。他派出的部队呢，就是他的第一大队石村宪吉部队。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部队就把他诱进了燕宿崖。燕宿崖这个地方我们的部队都做好了埋伏，石村宪吉部队被我军歼灭。这个时候呢，阿部圭秀就很生气了，他继续向前前进。继续向前前进呢，就是从北边向南走，南面的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个根据地叫银坊。我们当时在这儿没有设防，日军冲到银坊之后就把那一个几百年的古镇直接给烧掉。烧掉之后呢，他就开始往回返。走到张家坟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东方有我军的部队在活动。其实这是我们在诱敌，因为聂荣臻司令员和杨成武司令员呢已经决定在黄土岭地区设伏，把日军诱进包围圈予以歼灭。他继续朝东走，到了四个庄，他认为我军主力就在东面。而这时候我军再次派出部队去诱敌。在诱敌的时候，比如我们当时三支队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呢，说他们点燃了所有能点燃的东西，就是让敌人误以为我们大部队在这边。而日军的记载里面则是说，我们的部队靠近以后朝他们头顶上放枪，那么子弹擦了头皮过去，让日军非常恼火，那么于是继续向东追击我军主力，一直追到了黄土岭，追到了黄土岭也到了阿部圭秀寻找自己最后归宿的地方。
1: 从燕宿崖向东至黄土岭，往来通行只有一条山间小路，适合伏击。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第一军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黄土岭村的白脸坡高800余米，是上庄子以西至寨头一线的最高山头。抢占白脸坡意味着日军将全部暴露在八路军的火力之下。11月6日，日军进抵黄土岭， 这天夜晚，浓云密布，漆黑一片。八路军各部从两翼包抄，悄无声息地对日军实施了包围。第二天下午3点，当日军全部进入黄土岭以东峡谷后，八路军从四面杀出，将日军团团围住，压缩在长2-3里、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陈汉文老人清晰记得战火中的那一幕，那时他刚满7岁。当年阿布圭秀的战地指挥所就设在他的家里。
4: 我还记得他，我在战所中有我奶奶抱着我，阿布圭秀还靠着我，他坐在那边的，他后院是等执政的电话呗，把那线拉好以后，他都说他们日语叽里咕噜的，咱们听不懂。
1: 八路军炮兵发现小院中有日本军官活动，随着一声令下，几发炮弹呼啸而出，直冲小院飞去。
4: 那家嗡呀一响，一响，这是浪头炮烟的，这上那掉了的那泥皮也不少，跟下来的。那时候，他往后一仰，我心想，你这个坏了，肯定打着你，你不能你不仰啊，这就是好像是我啊裤子一样，都倒在这儿了。
0: 不少影视剧作品当中都对阿布圭秀被迫击炮击杀这个情节有还原描述，那这几发炮弹到底有什么讲究？日军的记载又是什么样的呢？
3: 阿布圭秀的指挥所在一个独立房子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不断有骑马的敌军的传令兵出入，就认为说这个地方可能是敌军的指挥所，那时候不知道是阿布圭秀，决定我们开炮打他，
0: 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3: 对于是我们就开始瞄着他开炮，这时候就用了我们八路军的精确射击法。那么第一发炮弹打出去的时候，并不是去打这个房子的，是要测距离，离你房子到底有多远。那么测距以后，基本上距离知道了。第二发炮弹打远，第三发炮弹打近，从第四发炮弹开始就是要连续的打对方的目标了。
0: 第四发开始是真正打的目标。
3: 是的，我们就自己认为呢是第四发炮弹击毙了阿布圭秀。日方的就当时的大阪朝日新闻上面，他报道了阿布圭秀被击毙的过程。那么在这里面专门讲到阿布圭秀是被第五发炮弹炸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三发炮弹测定位置之后，第四发炮弹打过去，可能第四发没有打准，第五发直接命中。无论是四发还是五发，我这个我们不做定论，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战绩确实是被敌方这个档案所能够确证的，说明呢我们当时八路军使用迫击炮的战术的确出神入化。
1: 阿布圭秀被击毙后，贝北日军失去战地最高指挥官，极其恐慌，被迫收缩兵力固守。11月8日，在对突围和被围日军多次杀伤后，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参战部队撤出战斗。此战，八路军毙伤日军精锐部队9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气焰。
0: 越战越勇的不仅是八路军炮兵部队，面对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缺少武器弹药的根据地军民也研制出了属于自己的高科技。他们捡来各种石头、瓷瓶子、瓦罐子、废铁壶等等容器，做成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武器——地雷。
5: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 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
1: 这部1962年轰动全国的电影《地雷战》就是在山东省海阳市西南部的赵团村拍摄的。1942年2月12日，日军侵入山东海阳县，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海阳县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消灭敌人，抵抗侵略，中共海阳县委积极发动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狠狠打击敌人。
6: 前边不远啊，就是敌克地里爆炸。当初啊，是1943年啊，这个赵秀夫、赵统呢、赵全教到县上去开会，给了两颗大地里，射在鬼子扫荡鬼子的路上，埋在那个地方。当鬼子路过的时候啊，把这两颗地里拆响了，炸死炸伤一位军7至8个。
1: 面对地雷的神奇效果，民兵们受到极大鼓舞，都盼望上级多发一些地雷。当时抗日根据地军工生产薄弱，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需要，而海阳地区多山石丘陵，为解决地雷不足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路。
6: 把这个地雷放到这儿以后吧，把下一下拉过来，它这么一趴起来就把这个就拽响了，盖上一块防护的东西以后，上面就是放着好多这个碎石头，它一爆炸期间吧，把这个整个这个碎石就带动起来了，整个的空在这个天上就给叫天军撒花，它的杀伤力特别大。这很紧啊，当时里面有个水斗，就把这个地雷啊就在放着，把水斗挖出来以后放在地球人往上弯期间，把这个引线给引爆了。
1: 那些曾经用来盖房子的石头，现在被用来做成打击敌人的地雷。大小路口、山坡、树林、河套，到处是地雷，敌人走到哪里，哪里响。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身边的展柜里就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地雷，这些都是根据地军民和日军作战的常用武器。那萨苏老师，您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3: 您看到这些地雷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呢？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当年我们用地雷和日军作战的时候啊，这个地雷战的战法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是极其富有个性，
0: 各不相同，
3: 各种各样的地雷都被我们发明出来，给鬼子准备了地雷盛宴，也是我们的地雷战的名传四海。在地雷战实施的过程之中呢，当时也有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斯福尔曼到了边区，当时他就拍了好多关于地雷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几张照片其实都很有特色，比如这一张我们看到呢，就是铁西瓜这个制式的地雷，各种我们铸造的地雷呢，它正在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封口和安装引信。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呢，这边是我们的民兵正在学习怎样。

0: 埋设地雷，这个埋设地雷其实很有讲究的，我们有规矩的，那叫做不见鬼子不挂弦儿，也就是说这个弦儿啊平时是不会挂在这儿的，只有当发现敌人来了的时候我们才把它挂在，这样的话呢地雷平时就不会对百姓造成伤害，但是呢对敌人来说永远头疼的作战武器。在电影《地雷战》之中呢就描述过日军当时带着工兵去扫雷，但是这个工兵也被炸了，实际上当时就碰到了我们这样的就是磁雷。那么为什么碰到磁雷它没有办法扫呢？因为扫雷的原理是要发现地下有金属物啊，发现以后呢才能够进行排除，磁雷上面基本就没有金属件，所以日军的工兵损失惨重。那么这种地雷只是扫不掉，后来还发现了专门炸鬼子工兵的地雷。在电影《地雷战》之中啊，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节，有一个鬼子的工兵专家叫做渡边，他呢到我们根据偷地雷，偷走了以后呢拿回去准备研究一下，结果放在他屋里居然爆炸了。在电影之中我们专门提到说这是我们的土化学雷，土化学雷啊外表就跟普通地雷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引信的下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把它的阳极和阴极两个电极接通了，接通以后它就通电了嘛，通电以后引爆地雷，这时候呢我们发现有鬼子来的时候就会把普通地雷改造成土化学雷。靠什么改造呢？一张蜡纸啊，这个蜡纸叠成一个像小船一样的形状，然后呢一小瓶硫酸，把蜡纸做成的小船放进地雷里面，然后呢再倒上一点点硫酸，然后就把地雷的引信拧上就可以了。
1: 那既然能生产出来这么多种多样的地雷，一定是对地雷战术也是颇有心得的。你看在军事博物馆里面就对当年地雷战的场景进行了复原啊，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真正在实际的作战当中地雷能够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呢？
0: 当我们使用地雷的时候，一种是用它来进行防御，一种是用它来进攻。你能想到地雷会用来进攻吗？我们先看看地雷是怎么进行防御的。这个呢是我们常常想到的地雷的作战场景，包括我们在地雷战之中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但是实战之中呢，地雷不仅仅是被这样使用的。你看这就是地雷当时我们使用它用来防御的时候的几种战术。这是最普通的埋下地雷拉上弦儿，敌人赶来就让它踩上以后让它上西天，是吧？还有呢就是防御型地雷啊，甚至可以用来炸日军的坦克。这是一辆日军的97式战车，居然被炸成这个样了，是吧？肚子上炸了这么大窟窿，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这个地雷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大竹筒子，竹筒子里边上边是一个炮弹，中间装的锯末，下面呢装一颗大钉子。那只要一个游击队员背着它就可以到处走，那发现敌人坦克以后就在地上挖一个坑，就像这样的洞一样，挖一个洞，然后呢把这个筒子竖着埋下去，上面再放上土就可以了。坦克重啊，就会把竹筒子给压裂，压裂的时候上面那个炮弹就会往下沉，往下一沉它就撞到了底下的大钉子，这个大钉子呢就是打到它底火上了嘛，这个炮弹砰一下子等于从地下朝上发射，所以把日军的这个坦克呢炸了个大窟窿。
1: 那攻击型呢？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
0: 我们看到这是哈里森·福尔曼呢当时拍摄到的我们根据地使用地雷与敌作战的照片，这是我们的一名普通的民兵笑得阳光灿烂，但是可以看到他身上带一些奇怪的东西，上面呢是一个木质的斜形锯，实际这个木质斜形锯呢有点像一个扁担，前后各可以嵌一颗地雷在这儿，前面一颗后面一颗，平衡背着起来很方便。在旁边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线板，这个线板上面呢它有很长的引信，那么这个线呢实际上是用来拉地雷的，所以它被称之为拉雷手。那么拉雷手是怎么工作的呢？你看这是两名拉雷手哈，他们俩互相配合准备把地雷埋下去，把地雷埋下去之后呢，地雷的引信是直接用引信这个线来拉着的，这样他们就做好了拉雷的准备。拉雷手怎么把地雷变成进攻性武器呢？我们看一下华北战记由日军士兵桑岛杰郎他所著的这本书里面的描述就知道了。那么他当时呢在1943年的时候曾经呢经历过一次地雷战，他说当时呢他们200多名日军士兵准备出发扫荡，那么他在行进过程之中啊，突然前面一声巨响，有人就喊卫生兵上前，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卫生兵，他就赶紧上去看，结果就发现呢是一个地雷把他电台班9个人全部端掉了，就是炸死炸伤9名日军。那这个战斗是怎么打的呢？后来他们分析了一下才发现，当他们出营的时候

0: 已经有两名八路军的这个侦察员，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两个拉美手，他们两个是拍档嘛，两个人一块儿过来，就是侦察到了日军的行迹。行迹之后呢，马上他们背着地雷啊，就跑到了日军的前方，预计日军要到某个地方去扫荡。他跑到日军的前方，就埋了一颗地雷，就埋了一颗地雷以后，然后他们就把绳子拉上了，准备来拉雷。那么日军过来的时候呢，他就瞄着日军的指挥部拉的雷。
1: 那确实啊，是通过地雷战术让这小小的地雷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威慑，在我们曾经的新闻里也有报道。看，这就是1943年的一份《解放日报》，在报纸的头版就有这样的报道，上面写着：“太行反扫荡中，民兵地雷战收效宏大，敌伪汉奸重雷死伤300人。”那这是我们《解放日报》的报道，对于地雷战。日军的记载和报道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日军当年的士兵斋藤邦雄，他就画过日军怎么样遭遇了地雷战，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当时这是他们那支部队一起在爬山，中国的山比日本陡多了，爬起来太难了，是吧？有的人还在说，哎呀，说这个山怎么爬呀，这个正说着呢，前面就轰一下就爆炸了。爆炸以后，人家哇，有人踩地雷了。然后还有人喊：“喂，征兵快来呀！”而这时候有人讲说：“这样每天爬山可怎么是个头啊？”他就把当时日军在遭遇地雷战的时候那种惶惑、那种混乱的心情描述得很准确。
1: 那从您的描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日军对地雷战的恐慌和忌惮，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统计，1943年5月，在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当中，日伪军共触发了1900多颗地雷，造成了2000人以上的伤亡。而从1944年9月到1945年7月7号之间，晋绥地区抗日军民共消耗了681颗地雷，炸死或者配合毙伤敌军2800余人。直到战败投降，日军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地雷战的有效方法。无论是炮战还是地雷战，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中国军民依靠着智慧和创新精神，克服了装备劣势，打败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与您继续相约八路军经典战术，解密八路军战场制胜的智慧密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重质量，守诚信，陕西星图新材料有限公司。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9: 特一

0: 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沙欣被陆明松收买了，他背叛了我们，
2: 陆明松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消失的。
3: 你们快去救我杨妈，她身上有炸弹，再不去的话就晚了。
4: 好，我知道了，小丹你别害怕啊，在原地别动，我马上派人来接你。
5: 甘廷雷，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知道你将来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什么代价。

0: 是他们主管。
1: 陆明松呢？
2: 他跟沙主管走了。
1: 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不知道。
1: 别带回去，
0: 走。
1: 机场车站码头
3: 查。是。
4: 安全落网了，陆明松涉及杀人。
5: 杀人？
4: 手段非常残忍，沙琴和琳达也不见了，小磊正在查。
5: 我应该能找到沙琴。
4: 现在已经明牌了，你的处境现在非常的微妙，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尽量的维系朗涅夫和欧阳辉对你的信任，
6: 记住你的任务。
5: 明白。
7: 玩得够专业的，把人转移了。幸亏留了一手。
8: 琳达，我没走。
9: 为什么？
8: 我想通了，走到哪儿都是不安定的。朗涅夫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不管我到哪儿，他都不会放手。逃，不是我的人生规划。
9: 你想怎么做？
8: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是有回报的。我要突击做最后一次试验，但是我现在需要时间。
9: 明白了，陆总，我会尽全力帮您拖延时间。
8: 谢谢你，琳达。
9: 我知道你在找我，给我们7个小时，实验一定会成功。
10: 琳达，你听着啊，朗涅普先生很生气，陆明松必须得死。
11: 你把你的位置发给我，你没事，
10: 我也能保证让他死得舒服的。
9: 朗涅夫很生气，
12: 是因为没有拿到实验成果。您现在杀了我们，得到的只是两具尸体，他一样会把气撒在您身上。
9: 我们可以合作，只要你能帮我们争取
12: 7个小时的时间，我保证陆总一定会把实验成果双手奉上。
10: 没有你，我一样能找到陆明松，不过是多花点时间的事儿，你说对吗？
12: 可是警方已经行动了，我在尽力的拖延他们。陆总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们的机会也只有这一次，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影响他是非常不明智的。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你我一起联手扛过7个小时。
10: 你想让我怎么做？
12: 我最怕的是甘天磊，他是个不计后果的人。
10: 他没事，我帮你拖住他。听话，位置发给我啊。
5: 青哥，你在哪儿？
13: 找到你闺女了吗？
5: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13: 你记得我上次给你拍了一张照片吗？那就是我的家，
5: 缅因村的家。
13: 我小时候就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我差点死在那儿啊。
14: 多亏了老板救了我。
13: 欧阳辉，
14: 那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对于他们来讲呢，什么都没有，只有忠诚。啊，现在连忠诚都没有。
5: 我不管陆明松跟你说了什么，在我看来，你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朗涅夫还有欧阳辉的事情。
13: 你不说了吗？我们是兄弟。
5: 即便你做错了什么，你还有我呢。
14: 啊，当然了，咱们是兄弟嘛，对吧？
13: 我特别希望能跟你干干净净的打掌拳，
14: 像兄弟那样。
5: 秦哥，秦哥。
15: 对不起，欠你的下辈子再还。

0: 干天雷。少卿呢？
1: 死了，跳楼，我没拦住。
0: 那陆明松呢？
1: 失踪了，琳达绑了我女儿。
0: 来找我，我要找陆明松，找到陆明松就能找到琳达。
1: 好，你把定位发我。

0: 青哥，怎么那么傻呀？
1: 喂，哎，
2: 老兄，沙琪死了，
3: 我现在去找欧阳辉，
2: 他也在找龙云松。
1: 明白了，随时保持联系。

0: 你在找我吧？你在哪儿？
1: 陆总已经走了，你们就不用费心思在他身上了。他把我扔下了，可我也得活下去。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0: 我再问你，你在哪儿？
1: 我跟你的宝贝女儿在一起。杨警官，只要你能把我安全送出境，我就能保证她的安全。 要不然，他现在就会死。
0: 我需要确认他的安全。

看见了吧？只能你一个人过来，地址我发给你。

0: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所以我得去把小暖换回来。
1: 不行，你不能去，万一你落在他们手里，无形之中让他们有多了一个筹码，更麻烦。他不会这么做，我们发了通缉令，他无论藏到哪儿，只要在境内，抓住他迟早的事儿，他就是想利用我跟小暖的关系，保全自己。
2: 现在看来，我去把小暖换回来是唯一的办法。不管我们抓捕和营救的对象是什么人，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陆明松已经出境了，这很有可能就是个圈套。就算是真的，我也不会让你去。小暖回来了，你出事了怎么办？这算什么？一命换一命。
3: 你不管我得管，谁出事都不行。我要向台局汇报这件事，下一步如何行动，等我回来再说。
2: 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许去，他去哪儿你们跟到哪儿。

0: 我不用人陪，什么意思啊？
1: 都站在他那边是吗？
2: 我觉得熊志说的有道理。
0: 被绑的是什么人？
1: 干小暖，
3: 我是他妈。
0: 他喊你们什么？
3: 他喊你们叔叔，
1: 喊你哥哥。
0: 他很有可能会有危险。高东，换成是你，你怎么办？
1: 玛丽，你说呢？
0: 行，都不说话是吧？跟我死磕。
1: 干嘛？
0: 我现在去厕所，你们都离我远点。
4: 玛丽，等等，
5: 干啥？我跟你去。
6: 当心来是什么意思啊？
7: 朗涅夫先生，您别着急，我已经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去找他了，给我点时间，我应该能找着他。
6: 我要的是研究成果，拿到之后做了他，一定不能让他落到中国警方手里。
8: 我明白。
6: 谁？
8: 甘千雷。
6: 甘千雄。
9: 兰涅夫先生，沙青死了。
6: 沙青死。

0: 杀心被陆明松收买了，他背叛了我们，陆明松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消失的。他觉得对不起您，所以自杀了。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来得及告诉欧阳先生。
1: 他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唯一需要的是烟酒成果，感觉警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前面路口左转，巷子里有一辆白色大众，左前轮下面有一台手机，拿到手机联系我。还有，把你的手机扔掉。

0: 喂，
1: 陈总，到前方南路路口。
0: 我警告你，别耍什么花样，对你没有好处。我现在就是一个母亲的身份跟你交谈，我就是想换回我的女儿。
2: 你放心，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见面以后我会放了干小暖，不过你也别给我耍花招。只要你不跟我耍花招，你也是安全的。

0: 是拿不到属于我们的强国，就当着和夏青团契吧。
1: 我知道。
2: 琳达在哪儿？她保了我家人。
1: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老聂不现身的话你也听见了，找到琳达就能找到卢明松，在这一点上咱们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先把车开出去。

0: 找个人来陪你。别嚷嚷，否则你们都会死，明白吗？我现在给你们俩说话的机会，不过时间有限，废话少说。
1: 小娘，听我说，听我说，冷静一点。
2: 熊叔叔、玛丽，还有你爸爸都会来救我们的。
3: 我爸爸，我想见我爸爸。
1: 他们会来的，一定会来。
3: 我想回家。你说过陪我看海贼王的，你说过的。
1: 好，回去我就陪你看。
3: 我想吃你做的可乐鸡翅。
1: 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
0: 啊，好感人呐。不过你们可能没有机会。
1: 你要干
3: 什么？小马，你放开他！小马，干什么？你放开他！小马，
1: 闭嘴！
3: 你放开我！
2: 小马，
4: 我没事。
5: 太君，杨小磊的手机找到了，但是人没在。
6: 下边怎么做，不用我告诉你吗？

0: 大哥，咱们见一会儿，我要打电话。好，行，谢谢。
1: 喂，
2: 叔叔，我是小暖。
1: 小暖，
2: 我现在出来了，可我不认我杨妈在哪儿。
1: 你现在在哪里？跟谁在一起？
2: 我现在在建设路的一个保安亭，你们回去救我杨妈，她上方有炸弹，再不去的话就晚了。
1: 好，我知道了。小暖，你别害怕啊，在原地别动，我马上派人来接你。
2: 好，那你们快点。
3: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小暖接回来啊！
4: 熊熊镇，具体位置，
5: 我已经有发给你们，赶紧去啊！电话这个号码。是，小磊把小暖给换回来了，现在身上还绑着炸弹呢。
4: 你女儿我已经放了，现在该你放我了。
6: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4: 帮我出境。这个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你想反悔？
6: 我唯一的任务呢，就是逮捕你，
4: 杨小磊，你什么意思？

0: 这个视频放到网上，你猜他们会怎么样？
1: 就算你这么做，你也逃不掉。不光是你，陆明松也一样。
2: 小叔叔，
3: 同志，
2: 小叔叔，我不知道他们放到哪里，你快去。

0: 姐，但是现在我必须需要你冷静下来。你只有告诉我们杨妈跟你关在什么地方，我们才能想办法救她。
1: 知道，我们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这个屋子就跟这个屋子差不多大。
0: 屋顶呢？屋顶有这么高吗？不是高，大概有四五米。
2: 是民居吗？
1: 不是居民楼，也不是别墅，就是一个屋子，不像是那种办公室。
0: 在屋子里面能看到外面吗？有没有窗户？
1: 看不到外面。 然后也透不过光，他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绿色的，他有一个柜子是黑色的，我当时太害怕了，然后我就，我杨妈她到底在哪里啊？
3: 哦，听上去像是储藏室，也像是杂物间，可你说哪个杂物间是绿色的？左拐，左拐，左拐。
4: 同志，你过来看一下，
5: 这是刚刚发布的，已经刷屏了。
6: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就被关在这个地方。
4: 虽然视频上显示炸弹引爆的时间还有4小时59分，但是通过刚才小暖的描述和他回来的这段时间来推算，
6: 咱们剩的时间应该不到4小时了。
7: 海鲁翁，这不仅关系到人民警察的荣誉和尊严，更关系到赣都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现在命令你，即刻成立联合行动组，动用所有可调动的警力，各警种全面配合，通知医护消防待命，全程警戒，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找出炸弹，解除危机。
8: 是。

0: 那么多警察什么意思？
1: 不知道。
0: 你不是有警察朋友吗？你可以问问。
1: 老张，街上那么热闹，什么情况？街上那么热闹，什么情况？
2: 哎，兄弟啊，这事儿现在在抖音上和微博上传疯了都，你知道吗？说是有什么人体炸弹。
3: 这市里都老重视了。
0: 琳达不会那么傻吧？动静弄那么大，把警察招来，对他有什么好处？
1: 琳达到底在哪儿？
0: 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们俩已经谈好了，他让我等他7个小时。等陆明松实验成功以后，他会把成果给我，然后我带着成果离境。耐心点等7个小时，他会告诉我他的位置。
1: 说这些没用，现在绑着炸弹那个是我媳妇儿，我现在就想知道琳达在哪儿。我要跟我警告你，我不管你们什么实验，如果我媳妇儿有事儿，你们都得死，行吗？

0: 什么情况？他关机了。赵队，
1: 怎么了？
0: 赵队，这个视频里边的声音听上去闷闷的，这么大的环境还没有回声。
1: 杨队被绑的这个房间很有可能安装了隔音材料。你接着说。
0: 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找声音实验室的专业人士来帮忙，他们可以通过音波反射的速率和房间的面积反推出到底是哪种材料。我们再根据这种具体的材料查一查，在干部到底有哪些场所安装了这种隔音材料，这样就可以缩小范围了。
2: 有道理，我现在打电话。

0: 老张，那个视频我看了，被绑的那个是我媳妇儿。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找呢。哎呀，这家伙这事儿闹得挺大呀。
2: 不是，你想一想，你媳妇儿有啥仇人没有啊？
0: 我闺女现在在哪儿？是跟她一起吗？
1: 咋的，你闺女也叫人绑了？哎呀，你们家得得罪多少人呢？
3: 我这执行任务呢，不跟你说了，撂了。
4: 就空间而言，后备箱的高约80，长是105，宽是135，初步可以断定是辆越野。车身长450，宽180，高是170，轴距280。头儿，这外壳上有反光，是黑色。
5: 越野车基本上都是这个款式，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有用线索。
4: 是。
0: 你真的不知道琳达在哪儿？
6: 我跟你一样着急，我不知道。
0: 好，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琳达帮他拖延时间，但是现在陆明松很可能已经在飞机上。7个小时足可以让他去到一个我们完全找不到他的地方。兰内夫对琳达没有兴趣，对我家人也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陆明松。你帮琳达拖延时间，要是陆明松跑了，你怎么跟兰内夫交代？如果琳达也骗了你，那我们现在可以信任的就只有我的警察朋友了。
6: 你可以试试。

0: 老陈，我得到一个消息 ，CR 集团的陆明松跟我们家有仇。
1: 这件事情可能跟他有关，你们可以查一下。
2: 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呀？
0: 哪来的不重要，赶紧查吧。
3: 大俊，再放一遍。
0: 老陈，我得到一个消息 ，CR 集团的陆明松跟我们家有仇，这件事情可能跟他有关，你们可以查一下。
4: 抓陆明松？他知道我们一直在找陆明松啊，如果能找到陆明松，还用得着他废话吗？我明白了，他现在跟欧阳辉在一起，
3: 一定是想给自己拿一个筹码。
4: 我之前跟他打配合的时候，他就这么干过。
5: 看起来既然想唱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一下，把锣鼓点都敲起来啊！你安排一下，唱个全本戏，再到物证科把伊藤那本实验日记也带上。
4: 明白。
6: 你这个警察朋友，够信任你。
7: 谈不上信任吧。这个老张以前是我的联络人，他有今天的地位全是因为我，我变成今天这样也是因为他。他不但欠我人情，还有把柄在我手里，所以他没法不帮我。
3: 大俊，

0: 通知宣传科，把陆明松被捕的消息通过基站有选择性的散布出去。
1: 打黑除恶，平安干都。某知名药企董事长陆某某因涉嫌杀人已被警方逮捕。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进入我们的
2: 陆明松被案了。
3: 散布假消息应该是警方惯用的伎俩吧？
2: 我可以问问。老张，这么快就把人抓了，不会是烟雾弹吧？
0: 你啥意思你？现在是信息时代，你当名人你还想躲事儿啊？那可不容易。
4: 啥不是？哎，你啥意思你？
2: 我怕你忽悠我。我媳妇儿有消息了吗？
0: 正在审呢，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啊。
2: 老张，把你的抓捕视频给我看一眼呗。
0: 那视频是你看的吗？
2: 你那把柄还在我手里呢，忘了是吗？
0: 太磨叽了。

0: 好，声音实验室有结果了吗？
1: 这儿找到了，是一种叫
2: SK18 的隔音棉。报告上还说了，一般在酒吧、 KTV、 电影院用的隔音材料都是 K13 或者 K18，这种 SK18
0: 很少见。既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隔音材料的型号，也大致知道现场的房间面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调取相关符合条件的建筑施工图来做比对？这样的话。
3: 就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最后我们再根据这段视频来锁定现场。没错，对啊。我想跟你做个交易。什么交易？刚才抓陆明松的那个视频，里面有本日记，你看到了吗？那是伊藤留下来的，现在里面肯定加了新的内容。你有办法？
4: 我凭什么相信你？老张爱财，只要肯花钱，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
5: 吕明松怎么会被警方给抓了？我之前跟你说什么？你是怎么给我包装的？就是你给我包装的结果？
6: 是我把消息捅给警方的。你。
5: 为什么？第一，琳达绑了我家人，还装了炸弹。现在警方已经在全城追捕了。第二，我们找不到鲁明松，为了防止他出境，我们只能靠警方的力量了。
6: 甘廷雷，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你知道你将要为这个错误付出什么代价？
7: 我知道。
6: 我正跟欧阳先生谈交易。什么交易？我要用陆明松的日记换我家人安全。
5: 吸烟日记，一堆蚊子对我毫无意义。我要的是研究成果。
7: 我们刚刚在看陆明松被抓的那个视频，视频里面有一本日记，那是伊藤留下来的。他之前说过。 就差最后一步，现在陆明松又在上面做了记录，所以我们只要拿到那本日记，您再找一个伊藤，应该不难吧？按他说的办。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次，拿不到那本日志，你们两个就下去一起陪下去。
0: 琳达跟你通话的时候，酒一点都没透露吗？我录下来了，你自己听。我知道你在找我们，给我们7个小时，实验一定会成功。怎么还没找到啊？SK18虽然是特殊材料。
8: 但是在干多很多特殊的地方，也用到过这种材料，正在进行比对。
9: 谭局，我刚收到了甘天雷发来的信息，他得到了欧阳辉和琳达的通话录音，这录音里有关键信息。
10: 把信号接过来。
8: 好。
9: 只要你能帮我们争取7个小时的时间，我保证，陆总一定会把实验成功上上奉上。
8: 录制时间是几点？
9: 下午2点58分。
8: 马上联系港航局，把这个时间段各个港口的进出船只的资料调出来，看看有没有匹配的船只。等会儿港航局的材料过来以后，你汇总一下，传给交管局，筛查一下有没有嫌疑的车辆，交叉比对，看信息是否有重叠。
11: 明白。

0: 太局，有结果了。交管部门根据港航局传来的信息进行了三次比对，在那个时间段内符合嫌疑的车辆只有这两辆，
1: 一辆正在行驶中，另一辆停在加藤国际地下停车场。
2: 太局，我马上安排警力对这辆正在行驶的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3: 嫌疑人身上可能携带武器，你们要多加小心的。
1: 是。

0: 东西我已经弄到手了，
1: 有了这个你就可以离境了，老聂夫那儿你也有交代。
0: 我真的没事，
2: 太君，
0: 我已经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3: 经过大家的努力和干谭雷妇女的协助，凯撒案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6: 温暖舒适。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

0: 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东西我已经弄到手了，
2: 有了这个，你就可以离境了。老聂夫那儿你也有交代。
1: 我真的没事，太君，我已经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3: 经过大家的努力和干谭雷妇女的协助，
4: 凯撒案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裴巡，我马上安排警力对这辆正在行驶的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1: 嫌疑人身上可能携带武器，你们要多加小心呢。
0: 是。
1: 把加藤国际坐标发给干田雷，联系技术科，现在就接管加藤国际的监控视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2: 是。
3: 掉头去加藤国际停车场。
4: 停车停车，说
5: 陆总没有被抓，这是个圈套。
4: 你在哪儿？
5: 加藤国际天台。
6: 裁决人找着了，在加藤国际天台。
1: 行动。
7: 加藤国际天台。
6: 人在加藤国际天台。
0: 加藤国际天台。
1: 知道，两个路马上到。
0: 好。
1: 干田雷在什么位置？
8: 人已经到了，在停车场。
1: 把信息发给他。
8: 是。
9: 别走啊，你们先打。

0: 把家人救出来，你答应我的东西能弄出来吗？
1: 东西我已经弄到手了，
2: 有了这个你就可以理解我，老聂夫那儿你也有交代。
3: 琳达，
4: 别动！
3: 我家人呢？
4: 辉哥，你被他骗了。

0: 人在哪儿？人在哪儿？
1: 同志，找到了。
2: 什么地方？
1: 科技馆，赣都市科技馆。
3: 同志，科技馆的人可是太多了。
2: 马丽，送小董回家，其他人跟过来。
4: 是是。
0: 把人藏哪儿了？你还愣着干什么？找人呢！
1: 希望各部门通力合作，马上启动紧急预案，通知拆弹小组火速赶往现场，通知辖区派出所马上疏导群众，通知各大医院马上开启生命绿色通道，随时待命，以备无患。
5: 是。
0: 找到小磊了，科技馆，说栗子和琳达在天台，手里有枪，你们小心。
2: 我知道了。

0: 小暖，我们都在努力，我们一定一定会把杨队救回来的，相信我们。
1: 怎么样，找到没有？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因特殊情况，本馆现在暂停营业，请大家陆续。
3: 人在哪儿？
1: 说，在科技馆什么位置？在什么位置？
4: 啊，在二楼。
1: 找到人了吗？
3: 二楼哪儿？
1: 在二楼什么地方？我问你在二楼什么地方？
4: 你的警察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警察？我问你，干小暖藏哪儿了？
4: 干小暖我已经放了。
1: 田雷，田雷听到没有？小暖在哪儿？
5: 啊！别跑！
1: 别开枪！别开枪！
6: 把枪放下！
1: 别开枪啊！别开枪！
5: 别废话，把枪放下！
1: 车厘子正在协助警方缉拿绑架人质嫌疑犯，立功赎罪啊！我立功赎罪！我立功赎罪啊！
5: 二楼哪儿？啊！
1: 人在哪儿？
4: 把你们都炸死！炸死你们！
7: 大家不要慌，有序撤离。
3: 哎，怎么了？
8: 刚刚确认，
9: 在科技馆二楼时间长廊第三厅左侧的杂物间里。
7: 好。

0: 前危机暂未解除，赣中区主路已经封路，请广大市民绕路而行，注意自身安全。
1: 喂，这雷，
2: 人不在啊。
1: 什么？你赶紧四处再找找。
2: 我马上现场通知琳达。
3: 兄弟，琳达手机。
1: 路子，查手机。
4: 是。
1: 人藏哪儿了？现在说还有机会。把人藏哪儿了？你的情况我了解。今天只要不死人，你就还不会是重罪。
5: 现在几点了？
1: 5:34。
5: 还有6分钟，就当时间了。
1: 什么还有6分钟？什么还有6分钟？说呀！
6: 兄弟，有情况！
1: 小磊，
7: 他在关押杨队的地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可以双向通话。
1: 小磊，
2: 小磊，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8: 是感应式炸弹，
9: 型号为155。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预计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拆除，但我必须得知道它仍在哪里。
1: 小磊，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10: 不能过来，天雷也不可以过来，你们都不能过来。
11: 我不想因为我牵累别人，知道吗？道兄，
10: 还有4分钟了，你们别过来，来不及的，知道吗？
1: 小磊，你听我说，你的视线范围内是不是有警车？
2: 在科技馆附近是不是？
1: 快告诉我呀！
10: 听我说，你冷静一点，疏散人员。
12: 老兄，找到了吗？
5: 甘天雷，想不想见你媳妇儿最后一面？去烂尾楼天台看看。时间不多了，
12: 兄弟。人在烂尾楼天台，
1: 是不是在天台？是不是在天台？告诉我呀！
10: 不要过来，真的不要过来。
1: 刹车，
13: 是。
14: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是熊国良，马上组织疏散，马上组织疏散，警戒范围500米，警戒范围500米。
1: 对不起，小磊，我会拦着他的。所有人推到安全线以外，
12: 赶紧待命。
1: 是，听我的命令，所有人后退，没有我命令不许过来。
12: 小磊。

我们终于解开了 C 四配方的最后密码，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好，是我们自己留着呢，还是公布于众一起分享。明白了，我们还是应该让所有人知道 C4 的威力。

0: 终于接电话了，小暖怎么样了？小暖没事儿，但我们最亲的人没了。我很抱歉，
1: 这不是我的问题，苏玲和小暖也是我的亲人，我欠他们的，
0: 我会还给你。你在哪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你一个人过来。
2: 我去找陆林松。我知道我在干嘛。

0: 甘先生，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他交给朗涅夫，他可以保你荣华富贵，你就是想当世界首富，应该也没有问题。二，我不确定你的真实身份，我知道你有很多警察的朋友，你可以把他交给警察朋友们，这样你和他们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荣誉。选择权在你。
1: 这里面是什么？
0: 这里面的东西足以

0: 变世界。
1: 就像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到任何地方。
0: 这个世界有顾虑的人太多了，总得有人站出来先走这一步。苏玲可以，她是行业的翘楚，可她非要当什么反毒斗士，那结果自然是悲剧的。这是我和苏玲还有小暖的心血结晶，也是我和苏玲为理想奋斗一生的成果，现在终于实现了。当然了，它也不是完整的，这里只体现了95%，剩下的5%在我这里。
2: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你跟苏林不一样，他是个好人，而你是一个罪犯，你违法了。
0: 懂了。我明白你选择什么了。其实我们是同类人，理想贯穿了我的一生，正义是你毕生的追求。我突然不想说服你了，因为我知道你我一样都有自己的道，但是我坚信，如果你坚持下去，你我终将殊途同归。
2: 成人世界的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陆明宗，我没办法杀了你，
3: 但我可以逮捕你。你被捕了。

0: 在哪儿？
1: 公安局，做笔录。
0: 有人在那里碰边？
1: 有，警察。
0: 你没事吗？
1: 我是去救人的，我能有什么事儿？他们没理由抓我，但是我媳妇儿被琳达给炸死了。
0: 袁先生，节哀顺变。
2: 那欧阳辉怎么回事？
1: 不清楚。我看到他跟琳达一起被带走了。
0: 是因日志呢？
1: 啊，我手机里也有一份，我发给你。
0: 好。

0: 咱俩一起，我真的没事。太君，我已经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你再好好想一想，看小暖现在离不开你。
1: 说什么好呢？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想录这个视频，但是小姨走了之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录的。想和你说些什么呢？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杨妈肯定是不在了。如果有那一天你要替杨妈照顾好外婆。 嗯，他脾气不怎么好，你就要多哄哄他。他喜欢听好听的话，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搞定他的。还有就是，对于杨妈而言，你就是我的亲生闺女。平时虽然对你很严厉，但是杨妈很爱你的。知道我为什么不夸你吗？因为你太嘚瑟了，每次在你同学面前你太傲娇，无论多优秀都不可以傲娇，记得啊。 还有就是你长大了，做什么事情呢，不能冲动，记得我那句话，三思后行。不能看你将来长大嫁人了，但是我相信你的眼光，你在杨妈心中永远是最棒的。加油！还要跟谁说？说，老熊。
2: 老熊，我妈可就拜托给你了，我不在，你要负责她到最后。毕竟你没少吃她包的饺子嘛，她也把你当亲儿子看。她的脾气只有你可以搞得定，多回去陪陪她，替我多陪陪她。我平时陪她太少了。
1: 嗯，跟她说，如果有下辈子做她闺女的话，我一定听她的话。 还想跟你说，就是对不起，必须要说一句对不起。这么多年了，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实在是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失望的样子。不过还好，你现在有叨叨，你要跟他恩爱，然后白头偕老，多生几个孩子。 你一定会幸福的。接下来想说的就是，天雷，其实我真的有很多话想和你说，但每次话到嘴边，好像说不出来了。从上大学到现在20年，我就整整喜欢了你20年。 我们在一起的回忆其实不多，但是真的，说实话，你不要笑。短暂的回忆够我用一辈子了。我还要感谢你，在你躺在病床上那8年，我真的觉得挺无助、挺孤单的。
2: 还好有小暖，你把她带到我身边了。
1: 有你和她在，我就有动力，我生活就会很积极、很阳光。 我会努力的工作，认真的生活，所以我要感谢你。

0: 我跟你爸爸，跟你妈妈，跟你们全家是有缘分的。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利用你。
1: 利用你们，希望你能原谅我。陈叔叔，你还会站在阳光下吗？我还能见到你吗？如果还有机会的话。陈叔叔，我杨妈已经死了。
0: 希望你在。哎呀，谁知道呢？孩子，你放心，我一定会戴罪立功，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得到政府的宽恕。
1: 他们现在想知道那些密码。我已经知道那些密码。
0: 你知道的都是假的。我现在把真的密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
2: 没关系，让他过去。

0: 范亭，这个朗涅夫和这些非法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靠近他，
1: 可以贴近他们的上层，能进一步了解浮世绘的详细情况。
2: 人员考察清楚了？
1: 考察过了，干点累。
2: 哦，这个案子涉及到境外执法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向部里汇报一下，你等我消息。
1: 好。

0: 这张挺好看的。
1: 不是小柳金峰那张吗？
0: 我要妈她穿裙子很好看，可惜了，没穿过几回。爸，我想我姚妈了。
1: 我也想。
2: 经过大家的努力和干台雷妇女的协助，四组密码已经全部破解，共缴获赃款41.3亿美金，已经全部收缴给国家。凯撒集团的在逃人员车厘子也已抓捕归案，凯撒案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次行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抓获了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C2 集团的董事长的助理 Linda。 通过各警力的积极配合，我们及时的疏散了群众，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同时顺利的将陆明松、安全等一系列涉案人员抓捕归案。
3: 吴青峰因涉嫌窝藏罪逃往国外，被列入通缉名单。
2: 成功的背后，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赣督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杨小磊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杨小磊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警察的荣誉和尊严，我们要永远铭记他，继承他的遗志，毒瘤一日不除，百姓一日无安宁。

0: 杨小磊同志，
1: 献出生命的那些英雄们，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禁毒工作永远地进行下去。

0: 干先生，方便说话吗？
1: 说吧。
2: 你给的东西我都看到了，对我们研究会有非常帮助。谢谢你对我们组织做的贡献。我现在正式邀请你担任亚太 AG 安全咨询公司的总监，跟我们继续合作，你愿意吗？
1: 有什么条件吗？
2: 想办法把吕明松搞出来，我们需要他。
1: 我考虑考虑。
2: 干杯。
3: 这下心结总算解开了吧？
4: 范天雷说，我爸牺牲的时候他在场。他说，我爸在最黑暗的时刻还给他留了一盏灯。现在，他把他送回来了。14年了，我爸离开家14年。现在我当他是回来了，回家了。
3: 上次你说你爸爸的事儿，我理解，但我又想，天底下警察那么多，难道就都不谈恋爱不结婚了？你担心的那些总有办法解决。
4: 没有办法。
3: 是没有办法，还是你没有勇气不敢面对的？只要有心，办法总会有。反正我话撂到这儿，我喜欢你，我愿意等。
4: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别等了。
3: 来，送给你。嗯，
4: 什么？
3: 护身符。
4: 我怎么觉得不像护身符？
3: 行，你不要我扔了。
4: 哎。

0: 没有不散的宴席。
1: 现在都当副局长了，
0: 还那个样子，有点出息啊！
2: 在您面前，我永远都是学生。可现在老师要离开这儿了，还真有些舍不得。
3: 你进步了，说明今后你的责任更大了，任务更重了，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好好干，我会在省厅里关注你啊。
2: 放心吧，师傅，以前没给您丢过脸，往后就更不会了，您就在省厅等着听我的嘉奖通报吧。
3: 好，
0: 进来。
2: 天雷，
4: 太极，

0: 我宣布一个命令，针对傅春慧的案子，上级已经批准了，正式成立专案组，代号1116。我任组长，熊国良任副组长。上级也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甘天磊，你和熊国良单线联系，随时准备出发。代号13幺。
1: 是。
2: 警察这么多年，你是我见到最优秀的侦查员，我为你自豪。

0: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1: 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时代。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7: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8: 扫黑除恶嘛，我懂。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都不行了，
7: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词
11: 是被盯住再审，也要把它拔

0: 地方，于大胜，外号于头，没认错吧？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十四年前，绿藤因为一个工程，你对他大打出手。快点！刑场同志，当时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他几下，那下重手的是杨东啊。 你们可得调查清楚啊！再说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1: 对，马帅吗？天地良心，我当时只想吓唬吓唬他，把事儿了了得了。那个杨东西下手可真是黑啊！
2: 不对，带回去问吧。
0: 带回去。
1: 哎，不是，警察同志，带走，警察同志，哎。
2: 喂。 情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人也对上了，是马帅。我这边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带人去绿藤。

0: 所以说，扫黑除恶，从来就不是空泛的四个字，在执行层面，打伞破网和打财断血是重中之重。要努力做到扫黑务尽，除恶务尽。
1: 行了行了行了，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说。
2: 那我是什么呢？
1: 啊？
2: 我是什么？
0: 你什么都不是啊。
2: 不对。
0: 哪儿不对啊？
2: 这肉里边有刺儿啊。
3: 哥，刺身哪来的刺儿啊？

0: 2018年9月21日，中央第36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塘市，开展扫黑除恶下沉督导工作。犹如一潭死水的绿塘市迎来了一缕曙光，这也意味着绿塘市黑与白之间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1: 罗组长，辛苦，辛苦，辛苦！
2: 搞了这么大个阵仗啊！
1: 热烈欢迎您和督导组各位领导莅临中江指导工作。
2: 罗组长，辛苦，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辛苦。罗组长，肖书记去党校学习了。

0: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今天我要实名举报绿藤石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杀死我丈夫麦自立一事。2004年6月19号，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约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洛山河正部级干部，纪检政法都干过，要不好话不多。赵立根，57岁，广东人，中江省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办主任，办了很多涉黑案件，经验丰富。
2: 陈阳，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啊，至于吗？弄那么大阵仗？
3: 高利贷、非法贷款、暴力逼债、暴力拍现，
2: 黄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
3: 哎，说到点上了，这菜是不够硬。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了。反正路边摊一走一过也是吃，高级餐厅踏踏实实点一桌子硬菜也是吃。最重要不能进督导组档案袋里。
2: 什么档案袋？
3: 这么说吧，这些督导组来到地方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了，涉黑涉恶的，到了地方核实无误，就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2: 那要是你哥也在那个袋里呢？
3: 呀，那就完了，那猴他妈飞飞了。你跟人瞎掺和什么呀？你要是在那个袋子里，那我这10年的法律顾问就白干了。

0: 这个中江啊，变化太大了。上一次来绿藤的时候还是10年前，这个路都不认识了。
1: 是，
2: 这都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1: 肖书记和王省长这几年为了中江的经济发展操了不少的心，在全省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取得了长

0: 所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百姓的幸福指数都很高啊。
1: 谢市长，
2: 来之前好像听了一些反面的声音啊。
1: 是吗？
0: 啊，是是是，还有差距，还有不足。
3: 当然，萧索同志说的没错，我们有些工作呀，在长效长治上还有许多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中央督导组来就是对我们中江的关心和关注。
0: 陆组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在督导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查缺补漏，厉行厉改，让中央放心，让督导组的每位领导满意。
4: 我们下来工作啊，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做好了，把过去这个重点啊、难点啊这些事情呢，都把它搞深，搞得透彻一些。总的来说，咱们干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满意，更是为了让群众满意。
3: 是，
4: 我们要让群众啊，真正的感受到，啊，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实的幸福感。
0: 啊，是。
3: 啊，对了，您这次来啊，很多同志可是非常激动啊。

0: 你说这个督导组一个月肯定走吗？大香天是故意的吧？对呀，
1: 揍他不是故意的吗？哼，他不是说是绿藤有名的滚刀肉吗？我就要揍他，我出去我还揍他。进看守所，
0: 躲督导组。
1: 哎呀，我蹲督导组干什么？
0: 马帅。要不是督导组没按原计划来推迟了这半个多月，你还真是跟他们完美的擦肩而过，是吧？大哥，我得告诉你，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在这儿没用，明白吗？没用。所以有什么事儿你得赶紧跟我说，我得解决问题，你明白吗？你别让我着急了，行不行？

0: 谁来了？
1: 砖怎么来了？
0: 大力，大力，被谁来了？
2: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来了，来了，快点，抓紧时间，动作快点，快点。

0: 李成阳、
1: 何勇。哎呦，这一晃得有11、12年没见了啊。
0: 有14年了。
2: 14年了。
1: 哎，怎么着，有任务，走外边说两句。
0: 别就这儿说吧。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嗯，李总吧。
2: 什么总？我就是跟马总讨个生活。
1: 新帅集团法律顾问李成阳。哎，离开绿藤这么多年，把你给调回来，事儿肯定不小。
0: 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
1: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中江省公安厅915专案组何勇。
2: 那个，来，马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高材生啊，母校的骄傲，何勇。马帅，马总，
3: 幸会。
0: 海鲜味这么大呀？啊？嗯，季所长，怎么搞的呀？
4: 啊，是这样的，
2: 坐。
4: 今天呢，干警们都比较累，我们就改善了一下伙食，叫的外卖。是鲅鱼馅的饺子，
0: 这鲅鱼都成精了吧？啊，还能抽雪茄呢？
4: 那不能，
5: 何局吩咐过了，说您呢虽然不是正式替身，但也得好好安排。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
0: 就这儿，挺好。
2: 是这样，马总啊。办案人可以以案件侦办过程当中需要保密为由，请求律师回避。如果何组长有这个要求的话，
5: 你看，我就必须得回避。
2: 但是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呢，有两点我必须提醒你：一，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话不要说，你有权利不讲。二，
6: 注意老毛病，准时吃药，听明白了吗？
3: 忙去吧。
2: 何组长。

0: 陆组长，盛世两地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提前赶到这里，恭迎中央的领导同志。同志们辛苦了，
1: 辛苦辛苦。
0: 好，大家好。
2: 啊，陆组长，你看，到吃饭时间了，要不我们先用晚餐，也算给您和各位领导接个风。
0: 既然到了饭点，那咱们就先吃饭。不过我有个建议，我建议咱们从今往后就安排自助餐吧，一是大家方便，再一个也不会超标。
2: 我和骆组长想到一起了。好，骆组长，骆组长的工作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3: 是，
4: 骆组长，请。

0: 马总，我今天来不是正式的提讯，就是随便聊聊天，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
1: 聊吧。
0: 其实今天找你主要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杨东，你认识吧？
1: 杨东我知道啊，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很多年前就让我给开除了，他就是个人渣。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用管
1: 啊。是，我听说很多年前他把人家一家五口给打伤了，听说到现在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呢。
0: 这是哪年的事儿？
1: 2004年12月。
0: 2004年的事儿你记得这么清楚？
1: 何所长，作为那么大企业的负责人，这点记忆力我总归还是有的。
0: 2004年杨东的事儿记得这么清楚，2004年你的事儿应该记得更清楚吧。
1: 都快20年了，20年前的事儿我怎么能记得清楚呢？啊，何组长，你看今天要不然咱们先聊到这儿，我有点累了，要不咱们改天再聊吧。啊，
0: 马总，我提醒你一下，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讯你，你再说，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2: 罗总啊，我们这个自助餐味道不错啊。罗总好。
3: 罗总长，请餐吧。
4: 太客气了，大家都饿了，随意吧，随意吧，
3: 好，请啊。
4: 还是蛮丰盛的。
5: 好，骆组长好。
4: 哎，你好，你好。哎，这个贺云同志，对吧？
5: 您的记性太好了。4年前我在中央党校上过您的课，还当面请教过您的问题
2: 啊。那我记得，我记得。骆组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贺云同志现在是绿城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的岗位暂时不缺。
6: 这段时间一直是贺云同志在主持工作，同时兼着市局扫黑办主任。一直在抓全市的扫黑除恶工作，年轻有为啊。
3: 何云同志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啊，
5: 您过奖了。
3: 在基层要做出工作成绩非常的不易，不错。
5: 谢谢谢谢。
6: 啊，这位是董耀同志，是绿同市的石门区的区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宾馆就是石门区。
7: 领导好。
4: 哦，那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地主？
7: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4: 我们都是在你的地盘上吗？
7: 哎呦，骆组长您说笑，我的工作呢就是为领导提供好服务，让领导们安心工作。
3: 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什么好服务的？大家都是要做好人民的服务员才对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5: 您太谦虚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要在您的指导下工作，请您多多指教啊。
3: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嘛。啊，好，随意吧。

0: 杨东当年恶性伤人，把人打得不能自理，原来是替你讨债。这样看来，马总，你不是不记得了，你这是选择性失忆呀。那个雨夜，真的不记得了吗？
1: 没印象。
0: 我帮你回忆回忆，说的再具体一点吧。2004年6月20日，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到今天为止，他老婆已经找了他14年了。
1: 找到了吗？
0: 马总，你有义务配合我工作。
1: 我不是一直在配合你们工作吗？你总不能让我说那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吧？

0: 现在还是闲聊吗？
1: 那我就更不能奉陪了，有点不舒服。
2: 气色挺好的，我陪着你。
3: 报告管教，我要去医务室。
4: 啊！喂，干嘛呢？
5: 什么事？三间有人受伤，赶紧通知医务室。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行呀，马帅，没想到你还会玩这种小把戏。你听着，案子不会因为你自伤自残他就不办了，你这么做恰好证明你心是虚的，想躲是躲不掉的。出于道义，我今天让你去治疗。
0: 你考虑清楚了，认罪伏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去医务室。
6: 今儿怎么了？
7: 走。嗯，我一会儿来。
6: 你走走。
1: 喂。好，我知道了。

这个马帅很有性格啊。啊？马帅这个人在你们绿藤很有名吗？

0: 马帅应该是新帅集团的董事长吧，在当地应该算是个中等企业啊。
1: 大家吃饭吧，你也去吧。
2: 好，
3: 看来骆组长还没有到中江就已经展开工作了，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代表省里表个态，对中央督导组在中江的工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给中央给中江省4000多万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好啊。

0: 这顿结婚宴还是不错的，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参加。
1: 一定，一定。
2: 吃饭，吃吃吃。

0: 专案组提审了马帅，他把手指头掰断了。
1: 是左手的小拇指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0: 都问他什么了？
1: 问了杨东，还有14年前的事儿。
0: 这条线都已经查到这儿了，掐掉。
2: 何勇，
3: 车上等我。

0: 在这儿能聊会儿吗？
1: 聊呗。
2: 14年前我就想跟你聊了，但你跟我聊吗？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跟我这样，至于吗？
0: 至于。
2: 当年别说咱们班，全校都知道咱们俩关系是最好的，连喜欢的女生都可以互相让。
0: 这到最后谁也没捞着，让来让去的让人给截胡了。那哥们叫什么来着？是法学系的，叫什么？
2: 王兴。
0: 记得这么清楚，记仇啊！马帅事儿大吗？
2: 大不大？你心里没数啊？
0: 我用咱们俩大学4年的感情向你保证。我和马帅在一起这10年，无论是他公司还是他本人，都很干净，你信吗？

0: 你这么说，我信你。
1: 那你要信了，我就明白了，那就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事儿大吗？
0: 大不大的，他都听你的授意，把自己手指头掰断了。
1: 刚才啊？
0: 对啊，就刚才。我记得当年上刑侦课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不靠谱的招啊。
2: 你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这些下三滥的招
0: 学了不少啊。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我变成什么样了？
0: 你觉得吗？

0: 我觉得吧，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1: 我先走了，李总。

0: 老金啊，
1: 哎，高总，
0: 怎么样？
1: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虽然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0: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刚说好了陪我的，哎、现在还在这里待着。
5: 卖家、
4: 谁是卖家呀？
0: 你呀、
4: 我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0: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啊？嗯，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咚咚哒。
0: 红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4: 什么？
0: 文凭。
4: 哇，这个办下来了。
0: 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4: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我这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0: 怎么心里老折腾？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阵子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4: 冷不丁的提他干嘛呀？

0: 李成阳。
1: 您知道他？
0: 当年绿藤的警界，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
2: 马帅在里边来不了，今天专程让我过来给您道歉。
3: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4: 会不会碰巧出去了？不可能。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要吧？
13: 要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 明末英雄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植树千年，靠的是人性。
2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5: 向前看。

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军在北极圈附近发动攻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海港摩尔曼斯克。为了保卫这座港口城市，苏联军民在冰海雪原上浴血奋战，而一首战火中诞生的歌曲成为这座英雄城市的不朽象征。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四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这首前奏听上去略有失真的苏联军歌，在摩尔曼斯克城市上空已经回响了40多年。它来自摩尔曼斯克城内一座名为歌唱石碑的英雄纪念碑的吟唱。安装有音响装置的石碑每天会自动播放这首再见起伏的群山。对

0: 于当地人而言，这首歌是特别的，因为他歌唱的是二战期间为保卫苏联北极海域而远离家乡与法西斯殊死搏斗的苏联海军的故事。
1: 这首歌呢很偏，换句话说在卫国战争期间也不是很流传，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北冰洋北海舰队的时候，也倒是在后来我们比较，因为什么，它的旋律很优美很好听，所以到后来呢反而是我唱的比过去多。
0: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英国首相丘吉尔当即宣布会无条件支援苏联共同对抗法西斯。当时从英国运送物资到苏联的一条重要路线是北极航线，援助物资从英国的港口出发，经冰岛绕过挪威，穿越巴伦支海，抵达苏联的北极港口摩尔曼斯克，再通过苏联境内的铁路运输到各大主战场。摩尔曼斯克深入北极圈300多千米，但由于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是苏联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不动港，又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的主基地，堪称苏联的北冰洋之门。纳粹德国也深知这一点，入侵苏联之前，希特勒就派出150,000兵力进驻北极地区，目的就是占领摩尔曼斯克，封锁北方舰队基地，切断摩尔曼斯克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线。纳粹德军一旦成功，苏军的补给大动脉将被切断。1941年6月29日，北极地区的德军分北中南三路，从陆地向摩尔曼斯克地区进发。与此同时，纳粹空军从海上发动对苏联海军的突袭，北方舰队很多船只和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摩尔曼斯克附近机场的苏联战机也被摧毁在地面上。开战之初，苏军由于备战不足接连失利，德军地面部队行进顺利，北路的第二山地师由德军将领施莱默率领，很快封锁了雷巴奇半岛，又渡过了季托夫卡河。苏军不断向东撤退，在纳粹空军第五航空队支援下，7月4日，德军攻占了西里察河东岸的桥头堡，摩尔曼斯克已近在眼前。
2: 从兵力上来讲啊，挪威集团军啊，这个是苏军德军的精锐部队啊，他是在挪威啊战役中啊立下战功，夺取挪威啊，所以希特勒把它命名为这个挪威集团军啊，他还是拥有一定这种高寒啊这个山地作战的经验啊。另外呢，他这个兵力也比较强啊，在进攻这个北极圈苏军的时候啊，大概有9.7万人啊，苏军只有5万多人，是2倍的这种优势啊。
0: 紧急时刻，苏军迅速调整战略，决定尝试2栖作战，由海军从敌后方登陆发起攻击，支援陆地上对抗德军的苏军部队。

这段歌词所唱的正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准备从海面上发起登陆作战时的情景。1941年7月6日，北方舰队出动巡逻舰、扫雷艇，护送一个由529名海军组成的登陆队，在涅尔皮奇耶湾成功登陆，与岸上的第52步兵师配合，向德军发起突击。7月7日夜里，第二个登陆队从安德烈耶夫湾登陆，切断了进攻的德军

0: 后方的补给线。登陆作战初见成效，苏军开始投入更多兵力从德军后方登陆。到八月，苏军已建立起防御线，纳粹德军无法继续东进，开始增派山地师和军舰来进攻苏军的登陆队。此前被调离的纳粹空军第五航空队又重新调集300架飞机回到北极战场，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到九月底，德军攻势被苏军挡住，被迫退回利察河西岸。此时摩尔曼斯克下起了开战后的第一场雪，北极的冬季来临。德国山地师对极地作战缺乏经验，而常年驻守摩尔曼斯克的苏军部队严寒气候下的作战适应力极强，德军无法突破苏军防线。到1941年底，北极战线停滞在利察河沿岸，此时纳粹德军距离摩尔曼斯克30公里，但他们未能占领这座港口，也未能切断摩尔曼斯克通往苏联内地的铁路线，而盟军物资一直源源不断送入苏联。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1年底，盟军已顺利通过北极航线，向苏联运送了7个船队的物资，其中包括3052架飞机、4048辆坦克。这些装备数量已经超过同期德军投入苏联战场的装备数量。摩尔曼斯克的码头上，起重机日复一日忙碌着卸载货物，纳粹德军山地师却无法靠近。于是1942年，希特勒将北极战场的重点攻势转向海上，决定直接破坏北极航线，使盟国和苏联的运输船无法抵达港口。从1942年3月开始，德军舰队在盟军船队必经的挪威北部海岸布设大量水雷，并在岸边设置了岗哨和炮台。纳粹空军第五航空队的飞机数量也增加到500多架。为了抵抗纳粹舰艇和飞机的袭击，苏联海军北方舰队也派出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前往北极航线，同盟军一起为运输船队护航。北方舰队海军官兵一批又一批踏上军舰起航，北极航线上凶险万分，但那些海军将士们总是义无反顾。当时海军新兵尼古拉·布金正在北方舰队服役，他在岸边看到这些情景，心中震撼不已。他写下了几句诗：为执行那祖国的命令，绝不怕那狂风险浪，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大海，正如大海也需要我们一样。年轻的水兵们踏上征程，而迎接他们的比狂风险浪更可怕。1942年3月至6月间，几乎所有运输船队，包括盟军和苏军的护航舰只，都遭到德国舰艇和飞机的攻击。于是苏联海军不断增加护航兵力，北方舰队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和扫雷舰，组成强大护航队。在船队上空，海军航空兵始终保持6到8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
1: 北方舰队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力所能及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啊。第一个就是说，配合啊这个英国，这个保护海上的这种交通线啊。主要就是说参与这种护航啊，主要就是说那个运输队啊，就是英美的这个护航队啊，进港。

0: 和出港的时候这种保障啊。
1: 1942年7月，有英国皇家海军护航的 PQ-17 船队遭到纳粹德国海空军的双重攻击。由于指挥不当， PQ-17 船队几乎全军覆没，20多艘护航和运输船只被击沉，运输的大部分物资都随船只沉入海底。这是护航行动遭遇的一次最沉重打击，北极航线因此中断了2个月，9月才重新恢复通航。尼古拉·布金在部队担任文职，暂时不用上前线，但他每天都在岸边目送战友们踏上征途，而他迎接战友们归来时，水兵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告诉布金，战场上凶险万分，支撑他们的就是早日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的信念。对于战友们在战场上的这种期待，不禁感同身受。作为战争的见证者，他亲眼看到战友们走上战场，他们中有很多人却没有再踏上归途，牺牲在了寒冷的冰原上，或是北冰洋刺骨的海水里。于是布金又在之前的小诗中补充写道，在水兵们艰难的航路上和敌人们血战一场，要等到那胜利的一天，就回到我亲爱的村庄。经过多次修改润色之后，诗歌完成了，布金将之命名为没有海洋我无法生存。这首诗被发表在北方舰队的官方报纸上。希特勒尽全力破坏北极航线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摩尔曼斯克的进攻。北方舰队的舰艇、海岸炮兵、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仍在艰苦作战，支援陆军第14集团军。1942年4月底，苏联海军在莫托夫湾南岸实施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以粉碎纳粹德军企图对摩尔曼斯克发动的新攻势。德军措手不及，连忙从正面抽调优势兵力与苏军登陆部队作战。几天之后，天气突然恶化，狂风持续了3天，大雨变成暴风雪，根本无法作战。苏军这次登陆作战虽然未能取得全胜，却牵制了纳粹德军大量兵力，德军不得不取消了再次进攻摩尔曼斯克的计划，战线依然停留在利察河沿岸。1942年底，北极战局再次陷入停滞。布金的《没有海洋，我无法生存》发表后一天，作曲家扎尔科夫斯基在报纸上读到这首诗，一瞬间他感到有旋律在他心中激荡。巧合的是，扎尔科夫斯基曾在北方舰队服役，对出海作战十分熟悉。他一直觉得军舰在海上随着波浪摇晃的节奏，就像是一曲富有流动感的圆舞曲。因此他选择用圆舞曲的音乐题材为布金的诗谱曲。传统意义上，圆舞曲优雅的旋律供社交起舞，而布金的诗歌诞生于北极战火和巨浪中。扎尔科夫斯基要让他的配乐成为带有火药味的英勇的圆舞曲。后来扎尔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首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深情地表达了人们离开家乡，在巴伦支海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时的感受。所有这些帮助我一口气写出音乐。编曲完成后，扎尔科夫斯基为这首歌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再见起伏的群山。
2: 北海舰队是海老斯海军，你想再见吧起伏的群山，谁再见啊？军队还要出发了，要出上前线，三十步未走的，走的当然是船，是舰队，所以它是实际上它是一首海军的演唱歌曲，描写这个海军的生活、海军的战斗和海军的那个思想感情，所以这是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1: 经广播电台播出后，歌曲声名远扬，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海军官兵几乎人人会唱。

0: 1943年初，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卫国战争的局势，并逐步开始战略大反攻。从1943年开始，北极战场上，苏军也陆续展开对德军的反击。1944年10月7日，苏军发起了北极战场最后一次大型攻势——黑查莫希尔克内斯战役。11月1日，战役结束，纳粹德军彻底被逐出北极地区。北极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最终胜利，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北极战役结束时，北方舰队牺牲官兵10905人，因疾病、严寒等伤残者有16299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

0: 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腾马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如今，在摩尔曼斯克，一座名为阿廖沙的纪念碑昂然矗立。它是为纪念卫国战争时守卫北极的苏军战士而建。纪念碑高35米，雕刻的士兵身穿雨衣，肩扛着枪，目光望向摩尔曼斯克西边郊区，那是战争期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每天的八点、十二点、十六点、二十点，城内另一处纪念碑——歌唱石碑，会准时唱起《再见，起伏的群山》的旋律。歌声回荡在摩尔曼斯克上空，将与那些为守卫这片土地而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同在。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2: 春旗是属于中国人打仗的，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3: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4: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3: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4: 一看见媳妇儿，看他就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2: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3: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2: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3: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2: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了旗。
4: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5: 我记得怎么
4: 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2: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

0: 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1: 想要砍去，
2: 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0: 我没有用别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战争的残酷远不止刺耳的枪炮声和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战事进入到艰苦的攻坚阶段，对耐力与心智的双重考验便到了极致。本期军事记录将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您讲述八路军在攻坚作战中的战术智慧。攻坚战是指攻克敌人设有坚固防御的要点，比如城池、关隘、要塞、据点等的作战。在百团大战中，面对着敌人固若金汤的防线，八路军想出了种种攻坚的妙招。首先就让我们从鱼寮战役说起。
1: 1940年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鱼寮战役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鱼社至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鱼社在山西中部，是日军转运粮弹的重要枢纽，周围有大量日军据点和堡垒，易守难攻。攻克鱼社县城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第386旅旅长陈赓的肩上。
0: 八路军第386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肩负着攻克鱼社县城的艰巨任务，面对着日军固若金汤的防线，他们是如何进行部署又如何战斗的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萨苏老师，请他来讲讲这场战斗的难点在哪里。萨苏老师您好。
2: 当时我们进攻鱼社县城的时候呢，我们出动了386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这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部队，我们人数上占优势，但是呢在防御攻势上面，敌军则是明碉暗堡，严阵以待，而且他们的装备也非常的优良。那么到底鱼社县城的敌军有怎样的装备，他们顽固到何等程度，我们可以从鱼寮战役中鱼社境内的战斗纪实之中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鱼社县城的守军之中呢，有日军和伪军。日军是日军板金大队的藤本中队，经常驻有200多个日军，还有大批的伪军。那么从装备的角度来说呢，它有山炮2门、曲射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掷弹筒4个。那这个对比于我军而言呢，尽管我军人数占优，但我们当时投入的火炮只有2门，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那么炮火上它居然还占据优势，而且呢这座城呢，日军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大要塞。这个要塞是怎么设计的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就北门之外没有城关，但是散布了一些沟和坟堆，进攻的时候不便隐蔽。东门是通往辽县的鱼寮公路上面的要隘，这地方呢设有它的哨所，而且在城外还设有一个它的核心工事。这个核心工事呢，就是它的这个鱼社中学。这个鱼社中学啊，它周围都进行了宣言，因为它是在一个高坡上面。这个鱼社中学呢，它上面设置了11个大碉堡，这个高度从10米到35米不等，中间呢还有核心工事，所以这是日军最后据守的地方。南城这边呢有外壕，而且在墙外呢有一个小高地，日军还设有子阵地，所以它是可以山坡阵地和这个城墙相互呼应，这种地方是最不好打的。那么西城的城关比较大，这个房屋离城也比较近，便于部队隐蔽和接近，

0: 但是敌人在这一带城防是非常森严的，就这个西关的城楼，他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大的碉堡，而且是一个子母堡，这个母堡高度达到4丈多高，那么周围还有一圈小的碉堡，因此于涉县城，设防角度来说非常严密，很难攻克。我们首先要突破它的城防，我们也要把这个核心工事拿下，才能完成我们整个的战役要求。
1: 9月23日晚。八路军乘着夜色突袭，不料惊动了村庄的犬只，犬吠声让日军有所防备，袭击不成只好改为强攻，但一连3次进攻均未奏效，八路军伤亡很大。战前刘伯承给陈赓定下了2天拿下榆社的时限，眼看时间不多，干部战士们继续讨论攻击方案。最终决定采取坑道作业，从地下挖过去，挖到敌人攻势核心处，再用炸药爆破。
2: 面对着久攻不下的榆社县城，八路军指战员急中生智，想出了挖凿坑道，从地下攻击敌人的方法。那萨苏老师，当时八路军指战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挖凿坑道完成据点爆破的呢？
0: 这个就离不开我们的工兵名将王耀南。王耀南绰号叫做工兵王，他当时就是矿工出身嘛，他对于在地下打坑道非常有经验。面对榆社县城敌军的坚固设防，他开始安排工兵部队进行爆破准备。在工作的时候，就大家注意到呢，他们还真是有一些绝招，比如说他们的手上会搭上一种特殊的工具，那么像耙子一样，他这个扒土非常快。再有呢，他这个扒开的洞呢只有60公分乘60公分这样一个洞，刚好够一个人出入。他们很快就把这个坑道呢挖到了榆社城下。挖到榆社城下之后，他们马上开始安置炸药，安置了1500公斤的黄色炸药。那么放置到里面去之后呢，在外面还砌了一堵墙，就是让炸药的力量能够全部作用于城墙。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开始准备引爆。当一声起爆的命令传来之后呢，随后城墙下就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把城墙城楼全部炸塌，这个城墙就垮塌下来。那么起爆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在王耀南回忆录是这么说的，说刹那间城墙和城楼被烟雾包围了，城墙根下冒出巨大火团，紧接着山崩地裂般的巨响传来，城墙的碎砖和守城的鬼子飞了起来，然后像雨点般的洒向城内。那么他们在3000公尺以外都感到大地的颤抖，这时候部队一拥而上，城墙被炸开了20多公尺宽的缺口，部队像潮水一样的涌进了榆社县城，就这样攻破了敌军这座坚固的要塞。
1: 突击部队利用坑道爆破的时机发动第4次强攻，经过艰苦奋战，最终攻占榆社县城，歼敌400余人。打下榆社，陈赓非常高兴，和参谋长周锡翰一起站在崩塌的碉堡前，摄影记者徐肖斌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相片。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攻克了榆社县城之后所拍摄的，这其中有陈赓，有周锡翰，而周锡翰身上还穿着缴获的军大衣啊。
0: 没错，是这样的，他们打下榆社县城之后，大家就在这里照了合影，而且不止照了一张，你看这一张也是他们当时照的合影。那这张呢其实更清晰，而且呢可以看到陈赓挎着缴获的日军的相机，还戴着一顶缴获的日军的战斗帽。
2: 这是日式的。
0: 实际上呢，陈赓有这种习惯，他性格诙谐，每次打了大胜仗之后啊，他都会带着敌人的装备来照一张照片。这次打榆社打了3天，打得很苦，但是战果也很辉煌。然后打赢了之后，大家很高兴啊，于是就大家一起来照了这样的照片。不过呢，参谋长周锡翰本来是个性格很严肃的人，居然也被陈赓拉着，硬让他穿上了日军的缴获的日军的军大衣。那么这个周锡翰能配合陈赓呢也是有条件的，就是陈赓呢就把这件军大衣呢就发给了周锡翰，就是说你就穿着这件军大衣吧。结果呢，这件军大衣啊，周锡翰却没穿多久，这件军大衣现在就在军博里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还能看到一段呢特殊的故事。

0: 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件大衣的实物了。周希翰到延安的时候呢，见到了他的老首长徐向前，发现徐向前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心疼他呀，就把这件大衣送给了徐向前。徐向前后来一直就穿着它，包括呢，在我们军博里面展示的是我们八路军的指挥员，那里面徐向前他的那个照片就身着这件大衣。那么徐向前元帅到晚年的时候呢，又把这件大衣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应该说这件大衣呢，它体现的是当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战友之间的深厚友谊。
1: 除了榆社战斗，在百团大战中还有一场经典的攻坚战，它也被称为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这就是东团埔战斗。
2: 1940年9月22日晚，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指挥几个团的兵力，同时对三甲村、东团埔等日军据点展开了攻势。然而，东团埔却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东团埔的守敌全是训练有素、武士道精神极强的日军军官和士官。日军攻势坚固，装备精良，火力猛烈，不时释放毒气，组织反冲锋。八路军官兵整班整排的牺牲中毒。战斗打了2天2夜，八路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收效不大。面对负隅顽抗的日军，杨成武命令第一军分区第三团于9月24日夜再次向日军发起总攻。当夜的情形，杨成武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夜三营损失极大，一二营伤亡也不小。三营长陈宗坤急得打电话直接找我要兵，说着说着声音变了调，发起脾气来。我理解陈宗坤同志此时的心情，他为失去那么多的好战友而难过，对使用毒气的敌人恨之入骨。
1: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三团指战员戴着浸过水的口罩，冒着日军的毒气和炽烈的火力，前仆后继，勇猛冲击。经过一番苦战，最终三团攻克了村周围的全部堡垒。然而由于受伤和中毒的人数过多，八路军不得不转入围困状态。
2: 25日下午，日军开始进行顽强突围。杨成武命令三团文书、理发员、通信员、炊事员统统上阵，绝不让日军突围出去。日军的突围一次次被打退，在英勇的八路军面前，日军彻底绝望了。
3: 三天三夜打的他剩下也不多的了，没脑了也，子弹也没子弹了，啥没了啥了，他们那放碟子都跑的里头都烧死了。
2: 激战到最后，残余的20多个日本兵在驻地点火自焚。东团埔日军士官教导大队被八路军全歼的消息使华北日军大为震惊。战后来源日军警备司令小柴俊男痛心疾首地写下一首《东团埔警备队长恨歌》，并用中日两种文字镌刻在石碑上。
0: 这首《长恨歌》呢，是日军的来源警备队长小柴俊男，他呢为了追悼在这个东团埔被我们击毙的这批日军所做的碑文啊，称之为《长恨歌》，现在存于来源的阁院寺内。这首《长恨歌》之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惨赴天地炮声震，团埔一战太凄惨。万事休，唯一自觉，烧尽武器化灰烟。最后是，一死一憾不能歼灭八路军。
4: 是。
0: 那么在这个场

0: 《长恨歌》里面我们既能看到他的凄惶与羞愤，同时也看到了比如这里面杨成武老三团，看到了我们八路军的指挥员和我们部队的番号。那么这是什么？这是敌人在他的诗歌之中为我们立下的纪念碑。
1: 嗯，确实和日军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八路军战士们的胜利喜悦了。在我手中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是由战地摄影师沙飞在八路军攻克东团堡之后拍下来的。可以看到照片当中八路军战士们挥舞着武器，在城头上为胜利欢呼着，这种振奋高昂的士气透过照片扑面而来。那这张照片一经发表之后，马上就成为了抗战记录的非常经典之作。这其中真实地记录了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胜利，也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外侮的坚定信念。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场发生在胶东地区的攻坚战。如果您读过《苦菜花》这一经典红色文学，一定会对书中多次提到的日军老巢倒水城印象深刻。这个让抗日军民恨透了的倒水城，其原型就是胶东半岛牟平的水稻据点。在现实中的水稻据点也是被八路军所攻克，然而此战的激烈残酷远远超出了书中描述。
9: 1944年8月，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肃清盘踞在胶东地区的日伪军，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拔掉水稻据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愚。水稻据点位于胶东半岛牟平县以南约20公里处，周围高墙雕

0: 堡林立，壕沟铁丝网密布，而且全部在日寇的火力范围控制之下。这里的常驻日军有各种轻重武器，周围还有伪军据点，各据点之间火力相互支援，号称铁打的水道。
1: 因为水道这个据点啊，对我们危害很大，这个据点不管伤亡多少必须打下来。打碉堡来讲呢，按照这个情况，我们要组织啊，一个叫做破坏组，要破坏外面的护防御；再一个啊，要有个架桥组，你那个桥要架过去啊；再一个来讲呢，要一个爆破组，爆破点的碉堡啊；来一个突击组，再还有一个火力组，就是要掩护的。
0: 8月24日晚，胶东军区第16团第3营7连8连一起发起进攻，战斗打响，敌人的探照灯全部打开，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整个水道据点如同白天。要想拔出据点，首先要突破敌人纵深50米以上的防御工事，这是整个战斗中最艰巨的部分。
1: 那么第一道这个绿材这个好吧，是吧，我弄个爆破桶，一爆破是吧，就给它砸开个大口子，那么我就进去了。进去了讲这个是我一个壕沟，壕沟讲就要架桥，架了桥过去就是铁丝网，还要爆破铁丝网，过了铁丝网以后又是一道壕沟，一水壕沟里面还有一堆钉子。那么敌人来讲呢，就是他的火力控制到这个铁丝网和到这个外围来讲啊，那个是非常密集的。
0: 战斗进行了一场惨烈，第3营教导员胡炳义，第3营第8连指导员吕俊，在敌人的火力下光荣牺牲。贾若愚命令另外几个团干部迅速补充上去，一步步接近敌人的碉堡，战斗进入白热化。
2: 攻坚战不仅是火力的对抗啊，也是对双方作战意志的考验。最后八路军又是以什么样的战术计策来攻克的？
3: 这一仗八路军打得非常漂亮。那么在水道集作战的时候呢，日军也对此做了记载。这本华北战记是日军独立第19大队原来的士兵桑岛杰郎他写下的，那么他其中就专门写到了水道集作战，也就是水道集怎么被我们攻克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他首先这个在突击的部队的最前端开始呢，对于日军进行宣传。那宣传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住在这儿的这些日本兵啊，说你们呢已经被包围了，不必要再为天皇效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把你们的碉堡直接炸毁，抵抗是没有意义的，放下武器投降，5分钟我们等着你，如果5分钟之内你们不投降的话，那我们就要进行爆破了。那当然日军这个时候呢还在顽抗，日军这时候还不想投降，就在这一瞬间就发出巨大的爆炸声，那么就1号这个炮楼子直接就被炸毁了。接着八路军用几门迫击炮开始开炮，数十发的迫击炮的炮弹呢接二连三的击中日军的阵地，这个指的就是击日军的第2号碉堡。那么经过激战之后呢，八路军的炮弹又把敌军的2个大炮楼子给它炸坏了。那么第3个炮楼呢，我们就是采用的攻心战术。那时候反战同盟攻心战术在山东很有作用的，原因是此前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反战同盟会围着日军的碉堡唱歌啊，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思乡情绪，北军不想再打了。最后呢，日军也有一部分动摇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攻克了水道集据点。
1: 打了水道以后，跑掉了30多个据点，包括2个县城。这日本人来讲，就只剩下了一个威海卫，还有个门神，在东海区。这东海的日本人来讲啊，就基本上就剩2个据点了。当时叫做打一点跑一面，就是叫水道战斗，就影响很大。
2: 这场战斗不仅拔除了歇入我东海区腹地的一颗钉子，还带

0: 带动了连锁胜利，胶东日军兵力进一步收缩。这一战的胜利起到了打一点跑一面的效果，大大改善了东海抗战局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军事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八路军独特战术和经典战例。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环保版，结痂皂，结痂板材。吉林紫气东来药业，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7: 象超玻璃，匠心制造。
9: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0: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1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4: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10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签订了一份涉及100到150架鹰狮战斗机的所谓意向文件。当时泽连斯基就提出，在新机订单之外，他还想要一批直接就能投入战斗的现货。当时瑞典首相给他的答复是，暂时不会提供瑞典现役的鹰狮 CD。不过事情就在今年5月底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5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瑞典乌普萨拉会面。克里斯特松称，乌克兰将斥资29亿美元购买首批至多20架鹰狮 EF， 资金将由欧盟提供的贷款支付。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最快将于2027年年初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为了加快交付速度，将直接从瑞典空军现役机队中抽调，这大约相当于瑞典空军现役鹰狮 CD 的1/6。鹰狮 CD 是从2022年开始服役的较老机型，由一台 F404 涡扇发动机驱动，采用机械扫描脉冲多普勒雷达，作战半径800至1000公里。鹰狮 EF 则是2017年首飞的新型号，配备 F414 发动机，推力增加20%，内油增加30%，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包括360度导弹告警装置在内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目前，瑞典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培训内容除了鹰狮战斗机，还涉及艾瑞斯 T 近程空空导弹、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和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使用和维护。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瑞典方面一改此前暂不提供现役飞机的态度。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瑞典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2: 现在呢，欧洲国家还是针对乌克兰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支持，那么德国、英国包括法国也是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这种军事援助的力度。在2026年，欧洲会拿出900亿欧元，针对乌克兰进行支持。那么，这些资金陆续到位之后，相信呢，很多欧洲国家的防务承包商或者说这个军火企业都可以从中拿到这个大的订单。那么瑞典的萨博公司这个时候要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鹰狮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0: 就是想要提前的锁定订单，那么要从90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资金当中切下一大块军火蛋糕。而且呢，瑞典方面也试图通过针对乌克兰进行战斗机援助的方式，提升乌克兰空军针对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袭击能力，或者是这种空战能力。如果拥有了足够多的比较先进的战斗机作为预备队，作为快速的反应部队，那么针对他自身防线的支援能力和掩护能力就会强化。
1: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其实乌克兰从西方手中已经获得了不少的二手战斗机啊，比如说有这个 F-16AM、幻影 2500F 等等，他们在战场上很少与俄罗斯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那张先生，您觉得随着鹰狮 CD 的到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这样的局面？
2: 我觉得至少在初期，鹰狮 CD 仍然不会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对抗。之前呢，他引进的一些西方的战斗机主要进行这个防空拦截作战，拦截对方的无人机、巡航导弹。那么现在他引进的这个鹰狮 CD， 从性能上来说呢，基本上和之前引进的西方战斗机相当，某些性能可能还不如。那么和俄罗斯装备的战斗机相比呢，也没有优势。你像俄罗斯装备的苏-35啊、苏-57啊，使用的雷达是无原相控制雷达，有原相控制雷达，探测距离呢，最大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远远超过鹰狮的，它这个小雷达。而且呢，抗干扰能力更强。鹰狮的这个脉冲多普勒雷达呢，抗干扰能力要差一些，在空中的硬碰硬的对抗中，恐怕呢，鹰狮还很难占据优势。包括在装备初期的时候呢，乌克兰的飞行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鹰狮战斗机，逐渐地掌握它的飞行性能。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在初期，它不会和俄罗斯进行这种硬碰硬的空战。当然不排除呢，它的数量增加之后，它和 F-6 啊、幻影2000加一起的数量有几十架。这样的话，它具备了一定的这种协同作战能力之后，那么再和俄罗斯进行空战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呢，以偷袭为主，以防空拦截为主。
1: 那在刚才的短片末尾，瑞典目前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如何驾驶鹰狮战斗机了，而且培训的内容涉及到流星远程空空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3: 美国战区网站文章称，流星空空导弹的到来可能会给乌克兰上空的空中力量平衡带来重大变化。此前，俄军苏-35S 等战斗机多次利用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射程优势，从乌军战机和地面雷达探测范围外发动攻击。由于乌军战斗机普遍缺乏先进的导弹逼近告警系统，几乎无法提前实施机动躲避或采取对抗措施。R-37M 配备有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可抛弃的火箭助推器，并采取高抛弹道来进一步延长射程，最大射程可达300至400千米。美媒称，其对战斗机类目标的最大有效射程约200千米。而乌军目前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是 AIM-120-C8， 最大有效射程为120至160千米。F-16AM 配备的 APG-66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50千米。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则采用了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相对于传统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空空导弹，流星的动力持续时间更长，据称其不可逃逸区达到60公里以上，是 AIM-120 的3倍，最大射程可达200千米以上。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视为是乌军扭转空战不利形势的关键武器。那么魏先生，在您看来，如果乌军得到了鹰狮再加上流星，这个组合是不是能与俄罗斯的苏-35S 进行正面对抗呢？
0: 如果乌克兰空军开始批量的接收瑞典提供的鹰狮战斗机，而且呢拿到了欧洲援助的流星空空导弹，那对于俄罗斯空天军而言肯定是一个新的麻烦。因为流星这一款导弹呢，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那么即使是在飞行的末段，那么它还是有很多的能量储备，所以呢在针对战斗机进行跟踪进行攻击的过程当中，想摆脱它是需要一些技术手段的。瑞典不仅要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

0: 还要提供两架预警机，就可以让挂装流行空空导弹的鹰狮进行超视距作战，实现所谓的打了就跑。所以呢，俄罗斯空间军对于新出现的威胁和对手肯定是要做到心中有数。现在来看呢，俄方也就是俄罗斯空天军整体还是有技术和战机数量层面的这个优势，那乌方想要打破这个优势，依托于少量的鹰狮或者说数量比较少的这个流星空空导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那除了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之外呢，美媒在文章当中还提到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另外一种用途，要用来袭击俄罗斯挂载了滑翔制导炸弹的苏-34这个炸弹卡车。那张先生，您认为流星空空导弹是不是能够帮助乌克兰来打击俄罗斯这种挂载了滑翔制导炸弹的炸弹卡车？这个做法是不是更加现实一点？
2: 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它进行偷袭打击对方的苏-34是可行的，因为对方的苏-34呢往往不携带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它的自卫的电弹系统不是那么先进，有可能遭到流星导弹的袭击。但是呢，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你要拦截对方的这种苏-34战斗机，首先你这个战斗机飞行高度要比较高，如果你在低空飞行，飞行的这个视野会受到限制，这很难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苏-34。而且呢，如果鹰狮在低空超低空飞行发射流星导弹的话，会大幅度的减少它的最大射程，这样俄罗斯方面的地面的防空系统也好，空中的战机也好，就会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那么也可以通过苏-57啊苏-35啊发射 R-37 导弹对它进行远程打击，包括地面的 S-400 啊，包括其他的防空系统也能够对它进行拦截。所以它要想对对方的这个苏-34进行打击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危险性也比较高。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啊，进行偷袭打击俄罗斯的苏-34也不是那么容易。
1: 那除了被西方寄予厚望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之外，美国媒体还在文章当中说，即使不考虑携带流星导弹的能力，鹰狮也是最适合乌克兰的战斗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上世纪70年代末，瑞典开始寻求一款新型战斗机，替代瑞典空军当时已逐渐老化的萨博-35龙式和萨博-37雷式战斗机。鉴于瑞典空军规模较小，新战机必须同时担任制空、对地攻击和侦察三种任务，三者的首字母合起来是 JAS。 新战机也被命名为 JAS-39， 绰号鹰狮。鹰狮继承了雷式战斗机的单发、单垂尾、三角翼压式气动布局，采用了第三代战斗机标志性的电传飞控技术。鹰狮的尺寸比 F-16 还要小一些，空重仅6.8吨，以一台沃尔沃公司按许可证生产的美国通用电气 F-404 涡扇发动机为动力，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推重比可达0.97。为了应对战时可能出现的机场被毁，鹰狮在设计时就强调了分散部署能力和短距起降性能，仅需400米跑道即可升空，可在仅500米的积雪跑道上降落，并且能在10分钟时间内由一名技术军官和5名征召兵组成的地勤小组完成例行检查和加油挂弹，重新起飞作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鹰狮战斗机的诞生和性能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为了瑞典的高寒气候、缺乏专业兵员以及在战时需要分散部署的国情特点去进行设计和生产的。那么这款战机为什么适合乌克兰呢？
0: 此前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已经接受过瑞典空军的培训，所以呢，交付之后马上就可以升空作战，既可以执行空中防御任务，拦截俄方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直接飞到前沿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空中的闪击战，也就是说呢，针对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进行轰炸、进行打击。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鹰狮具备公路起降的能力，即使乌克兰的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遭到了俄方远程火力打击，遭到了这个空袭的破坏，鹰狮战斗机它的作战能力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而且呢，瑞典空军呢已经将

0: 战斗机、公路起降配套的战术战法全都传输给了乌克兰空军。那么有一些弹药补给车，有一些油料车和一些简易的这种指挥和引导系统，就能够让乌克兰的某些公路区域变成战时的备用机场，或者说这个临时的机场。那么部署起来确实后勤压力不太大，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对于目前处于交战状态的这个乌克兰而言，英式皮实耐用，通用性好，部署起来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和相关的成本，那么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它的这种空中的作战能力。
1: 那我们知道英狮、阵风和台风常常被称为是欧洲战斗机三剑客，而且这三者都是鸭式无尾三角翼布局。那张先生，在您看来，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
2: 首先，这三种飞机的个头不一样。阵风、台风呢，属于中型战斗机，装备两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25吨左右。英狮呢，装备一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和刚才谈到的两款飞机呢，差了将近10吨，所以呢，它更小。当然，更小之后呢，它就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但是呢，它的载弹量、载油量肯定是少于台风和阵风的，这就意味着它的作战半径会更小一些。从具体的构型来看呢，设计思想不同。你像欧洲的台风战斗机，虽然使用的是鸭式布局，但是使用的是远距耦合鸭式布局，它的前面的压翼呢和后边的这个机翼距离比较远，它的近距格斗性差一些，但是呢超声速的机动性好一些。那么阵风和英狮呢都属于近距耦合鸭式布局，压翼呢距离后边的机翼是比较近的。总体来看呢，我觉得英狮的这个压翼的设计呢更合理一些，因为萨博公司之前搞过萨博37，可以说是在欧洲最早发展鸭式布局战斗机的公司。那么在英狮这个飞机上采用了全动的压翼，而且压翼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增升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它的近距的这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的。当然了，它是作为单发飞机，它的持续的机动性能会差一些，这样呢在进行格斗的时候可以说和阵风之间和台风之间各有优势吧。
1: 那尽管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狮是欧洲三剑客里卖的最差的机型，但是近年来也是凭借着大幅改进升级的英狮 EF 拿到了巴西和乌克兰的订单。最重要的是，英狮让瑞典保留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这在目前的欧洲各国当中并不多见。也许凭借着英狮的研发和升级积累下来的经验，让瑞典萨博公司有望在欧洲多国合作的六代机项目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来看短片。
3: 2026年5月底，欧洲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舍尔霍恩访问瑞典，他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空客正在与瑞典萨博集团接触，萨博可能加入欧洲多国合作的 FCAS 六代机项目。该项目此前已因德国和法国之间爆发分歧而停滞多时。萨博集团开展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此前已有迹可循。在2025年夏季，英狮 E 战斗机搭载了半人马座人工智能空战系统进行测试，并与人类飞行员驾驶的英狮 D 进行了模拟空战。除了六代机之外，空客还提出与萨博集团合作开发预警机。此前，法国和加拿大先后宣布将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替代美制的 E3 预警机。而全球眼的前身艾利眼预警机也在今年被目击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欧洲 FCAS 六代机合作项目的主要参与方之一空客公司找上了英狮的制造商瑞典萨博集团，想要把它拉入伙。魏先生，您觉得瑞典萨博集团会加入到重启 FCAS 研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吗？
0: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最早啊，瑞典政府它的发展规划是独立发展一种轻型的隐身战斗机。那无论是法国、德国、西班牙啊这个团队，还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这个团队，那么他们所联合研制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应该都是双发重型的这个战斗机。那如果萨博公司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它即便能够研制出单发的

0: 中型的或者是轻型的隐身战斗机能不能和 F-35进行有效抗衡，不好说。那很多欧洲国家可能还是选择直接采购 F-35，因为技术比较成熟，后续呢批量化生产之后，它的成本和价格也是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了。那么在欧洲不断推动防务一体化、防务自主化的这个大背景下，有可能会让这个瑞典加入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当中，因为萨博公司确实它在设计和技术层面有一些独到之处。从瑞典的选择来看，加入法德以及西班牙所主导的这个联合项目，我认为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那除了六代机啊，在短片当中还提到空客有意和萨博集团共同来研制预警机，而萨博340预警机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这款埃利眼，在今年已经被拍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了。那张先生，您认为如果乌克兰在2027年顺利得到了鹰狮战斗机，那么鹰狮加埃利眼这个瑞典组合会不会给俄罗斯空天军带来新的威胁呢？
2: 我觉得鹰狮加埃利眼这个组合和 F-16 加埃利眼和幻影2000加埃利眼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说预警机装备乌克兰空军之后，它的重要优势就是对超低空目标、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进一步的延伸，预警时间呢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但是埃利眼在和俄军作战中呢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呢，它的装备数量比较少，很难实现24小时的全空域的探测，这样只能这个收到相关的预警信息之后呢，再起飞，再对俄军来袭的无人机也好、巡航导弹也好、战斗机也好进行探测，这样呢无法实现24小时的这个空中预警。其次呢，它的探测精度受限，也不能充分发挥鹰狮战斗机搭载的流星空对空导弹的性能，它只能把相关的目标的数据传输给战斗机，战斗机呢再在高度上进行搜索，搜索锁定之后再发射导弹进行打击，它本身无法直接引导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它的生存能力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说要想保持它的生存能力，它还不能太往前部署这款预警机，这样呢它在战争中、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受限。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脉相承，守正新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

0: 离子高，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根据瑞典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的消息，和两位先生一起深入剖析了鹰狮战斗机的性能特点，以及与乌克兰空军作战需求的适配性，也了解了被美媒认为可能改变俄乌空战局面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对于瑞典武器在乌克兰战场的实战表现，我们仍然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三日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道路中断，农田受淹，群众被困，多地洪涝、滑坡险情叠加，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现场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逐户敲门搜救被困受灾群众，并且将其安全转运至安置区域。
1: 在这里等一下，如果他们上来，我们就下去，跟着艇走，没问题。
2: 明白。
1: 要老人上来，
3: 开始支援，然后
2: 分销啊，这里了，往右。
1: 对，往右
2: 吗？
1: 往右转。
3: 走。
4: 现在中队官兵在一处勘探行内发现一户受灾家庭，大约有两个小孩，一个老人，现在正在进行救援。
5: 武警官兵正在组织受伤群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点。
0: 七月六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新平村、新塘镇华龙村两处防洪堤坝出现险情，当地人武部快速集结100名民兵，连夜奔赴险情点位，全力开展堤坝加固、封堵渗水、排涝除险。险情持续升级，应急响应同步提升。

0: 情全貌逐步清晰。7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了险情。险情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7月6日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7月6日晚上21:45，当地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7月6日上午，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洪水奔涌而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衡州的东区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现在这里是多方救援力量和物资的一个主要集结的一个点位，他们可以在这里往村子里面进发，去展开人员的一个搜救。那昨天六兰水库的险情发生之后啊，也是牵动大家的神经。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展示。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等村落，而部分的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2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另一个集结的一个点位是位于距离我们现在周边不远的一个云表镇。那么当时我们在现场就看到有大批的武警、消防、民兵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选择了一个地势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作为一个临时的渡口。他们从那里乘坐橡皮艇，不间断的是将周边村镇的一些被困群众是把他们转移出来。而根据广西消防救援部门的一个初步的统计啊，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30，仅消防救援队伍就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的被困群众。我们在其中也看到有些年龄比较大的群众，他们在转移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腿部啊，还有一些部位都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那么当时有消防员是需要用担架或者是背扶的方式把他们抬运出来，而现在现场早已待命的这个医疗人员呢，也是迅速的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包扎和紧急的救治。
0: 在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村镇，武警官兵手持照明手电，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官兵们俯身背、伸手抱，转移至冲锋舟上。面对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武警官兵一边耐心安抚，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有序护送至临时安置点避险。截至7月7日上午10点，武警官兵在衡州受灾区域共转移被困群众146人。
2: 我的身体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0: 自灾情发生以来，广西多地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夜间救援与抢修行动尤为关键。多方力量在夜间持续奋战，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与基本生活。7月7日0时，五四江新平村段堤坝灯火通明，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联合地方救援力量，抢抓夜间窗口期，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
3: 当前水位已超警戒线，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争取在洪峰到来之前，把所有薄弱堤段全部加固到位。
0: 在秦塘区三里镇吉塘村及台泥矿山分厂受灾区域，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开展被困群众搜救转移、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4: 就移到那边了。

0: 在水流太急了，那三马力。
1: 那这个的话，我们直接就能。
2: 等等一下，我们还到里面。
1: 稍等一下啊。
3: 几天以来，险情不断，救援的脚步从未停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和一个个守望相助的瞬间，在风雨里交织出最暖的底色。7月8日傍晚，广西贵港大松石社区街巷变成一片汪洋，由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30名官兵组成的救援队伍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抵达积水重灾区，挨家挨户排查转移被困群众。
4: 整个区域的水都是浑浊的，水底下还有很多不明障碍物和杂物，我们的冲锋舟根本无法正常启动，只能依靠人力往前推。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群众转移出去。
3: 官兵们顶着风雨，拖着冲锋舟在积水中穿梭，优先将老人小孩转移到安全区域。就在这时，暖心的一幕出现了，冲锋舟上的一名5岁小女孩依偎在妈妈怀中，大声唱起了歌。稚嫩清亮的童声是孩子最纯真的心意，也是受灾群众对昼夜连续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官兵们最真挚的敬意。
5: 我们在转运小女孩时，已经转运了好几趟群众了，感觉到身体很疲惫，脚步也很沉重，一直泡在雨水里，很冷。当听到小女孩的歌声，在晚上那种风雨交加的情景下，我感觉到很震撼，也很感动，身体充满了力量。
3: 灾情就是命令。这几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9日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当地抗洪指挥部的请求，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群众受困，官兵们迅速展开救援。
6: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港北区的一个受灾小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还是比较深的，官兵们拖着冲锋舟要深入到小区内部展开救援。
3: 破开浊浪逆流前行，到达小区门口，经过了解，官兵们得知小区有超过200名被困群众，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官兵们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
7: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带急救去，那个要背下来。
3: 救援现场官兵得知一名发着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家中，将孩子抱上皮划艇。群众中，石宗燕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她的丈夫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受困几日来，石宗燕一直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8: 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7: 很激动，
8: 对，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7: 来
8: 了，就感觉有救了。
3: 令石宗燕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9: 啊，爸爸，爸爸在救人。
7: 啊？
9: 爸爸在那里。
10: 好巧啊。
11: 对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幕啊。
10: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7: 放心吧，嫂子交给我们。
9: 你妈对我惹得不利啊。
7: 没事。
9: 骗我。
12: 我老婆转头看到了我在船上，然后看了好久，然后才发现是我，然后转头跟我的孩子说，说宝宝快看，那是爸爸。既然我穿上了这身衣服，定义肯定是要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但是我的家庭虽然说也是我要担当的重任，但是我先要保全大家才有小家。
13: 如果来晚来半个小时，我们就没命了。

0: 那个水已经3米多啊，弄到那个集装箱那个上面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被我们冲走了。幸亏他们来，然后他们在那树上，我他们人游泳过来，然后给我们穿着救生衣，然后把我们带进去了。真的，我这是我特别感谢武警。
1: 我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2: 我们现在官兵啊正是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移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3: 几个小时后，该小区需要转移的500余名受困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各地的官兵们仍旧在紧锣密鼓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无数平凡身影以血肉之躯筑起最坚实的堤坝，在风雨里升腾起人间暖意，温暖着受灾群众的身心。

0: 随着洪水逐步退去，一场重建家园的行动正在迅速展开。抢修道路，恢复宫殿，全域开展防疫消杀，奋力重启生活。在广西南宁，子弟兵奔赴灾区开展道路清淤、全域消杀作业。九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余名官兵，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全套救援装备，连夜向广西横州孝乙镇六兰村等受灾地域机动。抵达任务点位后，官兵迅速投入街道排涝、道路清淤、防疫消毒等救援作业。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多条街道积水内涝，严重阻碍居民出行。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派出官兵配合消防人员开展抽水排涝。排涝结束后，路面遗留大量垃圾杂物，官兵们立即展开道路清扫，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洪水退去，街巷屋舍铺满淤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派出400余名官兵奔赴受灾区域开展灾后清淤作业。
1: 我们分组分片同步开展清淤作业，优先打通主干道，清理沿街商铺和居民院落。我们会持续攻坚，尽快帮群众恢复正常生活。
0: 九日晚，广西军区紧急出动直属单位100名官兵驰援南宁横州市孝乙镇，开展灾后清淤物资转运等工作。连日来，广西军区组织5000余名民兵在南宁、贵港、梧州、钦州、玉林等灾区一线昼夜奋战，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我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对吧？感谢他们，非常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
0: 与此同时，灾后救援物资的输送和道路疏通重建工作也在持续展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道路全毁，通信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为了探明这里的受灾情况，7月9日晚7时，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们连夜徒步向孤岛进发。进山的路比想象中更加凶险，官兵们先是穿行灌木丛林，枝杈交错，视野受限，脚下全是淤泥和倒塌的树木，紧接着开始爬山，脚下是湿滑的山石，稍有不慎就会滑落。
3: 用你的断桥？
4: 对，1.5公里左右吧，
3: 就走不了了。
4: 走，我们车走不了，人能走，
3: 人能走啊，
4: 人能走也走。
0: 历尽艰辛，官兵们终于抵达镇龙乡政府，立即向工作人员询问受灾情况。
5: 好近吗？
6: 不好近，都是要交通都是断缓的。
5: 用卫星电话跟指挥部那边通报一下情况，需要什么啊？到时候我们跟指挥部汇报好。
0: 次日早上9点，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再次出发，

0: 向更深处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官兵们沿途经历了四个沼泽、六处悬崖路段，
1: 非常急，要一步脚要踏着平去挪，
2: 要挪脚不要抬起来啊，水下挪过来。
3: 有没有呢？
4: 下河那边，很多都是去广东那边打工，
3: 很多都是老人
4: 在家。
0: 路上官兵们遇到了一位带着孩子返回上河村的老人，官兵们担心一老一小的安全，主动担负起照顾小男孩的任务。官兵们一边走一边给小男孩鼓劲，一路把他安全送到了上河村，交到了家人手中。到达上河村、下河村后，官兵们挨家挨户走访，安抚群众情绪，了解受灾情况和物资储备情况。随后救灾物资已批量运入镇龙乡政府所在地，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物资需求。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到恢复对外联络，从背负物资翻山渡河到走遍每户问需于民，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一个个迷彩身影成为洪流中最让人安心的开路先锋。
5: 真的，我由心的感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此时此刻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0: 陆路通道难以通行，空中投送打通物资补给生命线。7月12日，第74集团军某旅连续出动多批次直升机前往镇龙乡空投救援物资。
6: 就在本次任务的物资临时转运点，现在现场的志愿者们正抓紧时间将物资搬运。为了提升本次任务的效率呢，志愿者们连夜的加班加点的对物资进行了一个紧急的分类。
0: 满载救援物资的直升机起飞后，迅速向镇龙乡受灾区域机动。记者通过舷窗看到，受山洪影响，部分山体上的树已经被刮倒，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也被洪水冲断，不少救援力量采取徒步的方式挺进受灾区域。
6: 我们可以看到呢，由于受到洪水的影响，许多的道路暂时还没有被抢通，官兵们只能通过空投的方式将物资运送到灾区。
7: 在山谷里飞行的话，飞机左右的一些障碍物比较复杂，然后地面又是一些村庄和那些农房，所以我们就尽量是找到一些平坦的地方，安全的把物资送到。
0: 洪水退去以后，广西多地持续高温，加上受灾区域地形复杂，对直升机的出动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从11日下午开始，官兵们共进行了12个架次的飞行，累计投送物资16吨。
8: 就是在这两天也是看到官兵们来到我们学校这边进行一些物资的投放 和安置之类的，给我们一种十足的安全感。然后呢，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全广西以及全国人民的这个凝聚力之下，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这个难关。
0: 一场台风过境八桂，滔天洪水见证万众同心。危难时刻，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前，人民至上的信念始终滚烫。
3: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3: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2: 暖身暖心暖马氏，
4: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5: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也接触到了解放军的救援，在我心里就埋下了种子，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

0: 贼啊，就俩字，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4: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1: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0: 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7: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10: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

0: 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

0: 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

0: 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

0: 九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

0: 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China acts。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6: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

0: 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三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 37%。五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 80% 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 8.3%， 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 375.3 万吨，同比增长 6.2%。 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

0: 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

0: 国家非遗记忆，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整训，今天播出；武警瑞金中队红星映初心，当好红军传人。
0: 在吉林、黑龙江等地，子弟兵持续奋战抗洪抢险。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江西瑞金坐落于赣闽交界，中央红军长征在这里决策，从这里出发，如磐信念汇聚成燎原星火，留下不朽的红色传奇。驻守在红色沃土，武警瑞金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争当红军传人，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3: 冯先龙，到！

0: 现授予你198号荣誉编号，是否清楚？
1: 清楚。
0: 领取你的荣誉编号，张天赐，红色家伙。
2: 接过荣誉名牌，新兵冯天龙正式成为瑞金中队的战士。1号到70号，中队用来纪念前辈的付出。从71号到如今的198号，是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传承长征精神的特殊印记。
3: 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数字，它还承载着一茬茬官兵的付出与奉献。中队就是为了我们新兵打上了一层红色印记，开启了我们的红色之路。
4: 我志愿军，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驻守在共和国的摇篮瑞金，红是流淌在血管中的奋斗动力，更是刻在基因里的忠诚底色。秀丽山河为课堂，英雄史诗做教材，官兵们都自豪地称呼自己红都卫士。
6: 每名战士都在红色资源的这种滋养下，成为了有着我们这个独属于瑞金的新名标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红色孤独红色兵。红军传人的样貌就是我们不断践行的目标，让大家始终知道我们还是那支90多年前从这里出发踏上长征路的那支红军队伍。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17名刚刚参加红军的青年怀揣着轻松常在、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这个名叫华屋的地方种下了17棵松树，同时约定革命成功后再一起回家。如今17棵松树早已变成了漫山松林，种树的青年却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故事在滕翔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
7: 11棵松当时对我感触也比较大，不敢相信是他们13岁的年纪就已经知道我们这个家国安危、国家存亡的这种重要性。如果当我在那个时代出生的话，我会不会做他们一样的选择？我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去选择保家卫国？
2: 一次次红色熏陶慢慢重塑着彭翔的认知，他主动承担中队的红色讲解员，通过不断挖掘整理先辈故事，感悟忠诚信仰的实质内涵。一次中队组织开展问卷调查，彭翔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
7: 我如果怕了，我穿上这件衣服，我如果怕了，那么谁还来干这些事情？那么身后，我们身后那么多人民百姓，谁去保护他们，谁去守护他们？但是只可惜我只能干一次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我后面一定还会有千千万万的战友，他们也会做我这样同样的一个选择。
2: 集合先到场，训练先打样，困难先帮忙，是这个中队全体党员自觉坚守的行为准则。驻守红色故都，中队党支部始终以坚强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凝聚兵心，把战斗堡垒建在任务一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8: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官兵就止步于此，而是要想方设法向更高的这个荣誉去冲刺。其实我觉得作为红都卫士哈，这个要传承的战斗精神，其实就是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像我们的革命先辈那样，能够克服一些困难，战胜一些险阻，最终取得胜利嘛。
2: 中队仿佛有着一种神奇的气氛，催着每一名官兵向前奔跑。每次在外集训，队列里最笔挺、呼号最响的，训练时最卖力、最拼的，平时自我要求最严的，往往就是这个中队的兵。靠着全体官兵拼搏奋进，中队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答卷。这些年，他们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次，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连续26年被上级评为先进单位，荣立集体1等功1次、2等功4次、3等功10次。
9: 中队把红色基因融进了官兵血脉，也立起了红色故都、红色兵的好样子。对我们支队而言，就是要把瑞金中队舰队经验辐射开来，引导全体官兵把信仰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当好红色故土的守护者、长征精神的传承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交出合格答卷。
10: 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

0: 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录取飞行学员平均成绩创历史新高。
1: 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据了解，为确保廉洁招飞、阳光招飞，海军招飞机构持续健全问题申诉、集体会商、联合把关等内控机制，采取公布举报电话、发放廉洁告示、组织回访调查等措施，强化招飞工作全过程监督。
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水利部消息，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受强降雨影响，吉林、黑龙江出现内涝险情。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江堤超警戒水位，子弟兵连续奋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早6时，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官兵抵达辉南县内涝严重区域，联合地方部门勘察险情，制定处置方案。官兵们在加固河堤、封堵薄弱点位的同时，利用大功率设备抽排积水。7月15号，黑龙江牡丹江市发布洪峰即将过境预警，陆军某旅紧急出动人员装备，展开救援作业。
3: 来，前面炮阵。
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守。排查每一处风险点，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清晨，牡丹江温春段水位超出警戒线，正在宁安市执行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迅速赶赴温春镇，与当地民兵一道展开加固堤坝作业，确保洪峰顺利过境。
5: 我们全程紧盯水情，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严阵以待，高标准筑牢防洪屏障，守护好沿岸百姓家园。
0: 来关注实战化演训场的消息。近日，陆军某旅反坦克导弹分队千里机动至大漠戈壁，展开全流程、全要素实弹战术演练，检验分队作战能力。
1: 接到指令，反坦克导弹分队兵分多路向阵地快速机动，利用车载光学侦察设备，官兵们快速掌握纵深目标信息。反坦克导弹车组根据情况调整射击方向和角度，射手通过光纤传输的视频图像校正导弹飞行姿态，精准命中目标。
6: 导弹起飞后，留给射手修正弹道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秒，任何细微的误差和犹豫都可能导致导弹偏离目标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熟悉武器性能，始终保持高度专注，才能确保每一次打击都精准有效。
1: 阵地转移阶段，官兵们时刻保持对敌残余兵力的侦察。占领预备阵地后，各要素针对不同性质的目标自主选择弹种，对目标实施打击，
7: 充分发挥装备机动灵活、精准打击的优势，运用快战快打、快打快撤的战术打法，真正做到到位就能打，发现即摧毁。
1: 据了解，此次演练不仅涵盖战场侦察、火力打击、快打快撤等内容，还通过实战探索武器装备在戈壁环境中的作战效能，提高人装结合程度，为下一步联合训练打下坚实基础。
8: 我们依托大漠有利训练条件，反复研磨分散布势、自主协同等战法打法，夯实编组作战能力基础，有效提升反坦克导弹分队整体火力打击水平。
2: 近日，陆军某旅组织所属防空分队在渤海湾畔展开跨昼夜多弹种射击考核，提升防空分队协同打击能力。
9: 趁着夜色掩护，多个模拟目标对我方阵地实施袭扰，防空分队立即部署兵力，数门火炮展开协同抗击。命中目标的同时，阵地西北方向再次发现敌机踪迹，官兵快速捕捉目标，利用便携导弹将其成功击落。
10: 报告，雷达遭受敌电磁干扰，目标丢失，立刻采取暗号方案。明白。
9: 考核从黑夜持续到白天。

0: 正当操作手再次锁定目标时，我方雷达突遭强电磁干扰，各炮班随即转换搜索方式，重新捕捉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
1: 我们在复杂战场环境下，采取全要素、多炮种、昼夜连贯的方法组织实施，检验防空分队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
2: 万里边关镌刻家国忠诚，一方界碑守望幸福安宁。七月盛夏，十二名清华学子从首都北京奔赴西陲边境，开启了为期11天的实践活动。他们与戍边战士、武警官兵和护边员并肩同行，展开跨越山海的青春对话。
0: 来到新疆可克达拉市，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在武警兵团某部官兵的邀请下，走进城市规划展示馆，了解这片军垦热土的历史。回望兵团先辈铸剑为犁、开荒造田的峥嵘岁月，远道而来的学子们深受感动。
3: 了解军垦前辈们白手起家、守土固边的历史，读懂军人与戍边人共同的取舍，让我对家国大义有了更深的了解。青年的理想不能只囿于书本，唯有脚踏祖国大地，才能看清时代赋予我们这代青年真正的使命。
0: 走进军营，青年学子立即被火热的训练生活所感染。从军事科目训练到参加文体比赛，从交流成长经历到分享奋斗感悟，大家虽身份不同，却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到相同的青春力量。
4: 看似简单的队列动作需要千万次的打磨坚持，安稳祥和的岁月背后是官兵们默默的坚守付出。这次军营体验让我更加懂得坚持的意义，也更加敬畏这身戎装，敬畏国防担当。
5: 我们希望通过实打实的军营体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让青年学子直观了解边疆军营，读懂戍边担当，同时也激励我们全体官兵扎根岗位，精武强能，坚守好祖国西北边关。
0: 七月的戈壁早已是热浪蒸腾的景象，在官兵们的带领下，学生们走进位于阿拉克别克界河右岸的民兵哨所，并加入到巡逻的队伍中，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祖国的西北边陲。
6: 今天亲身行走在边境巡逻路上，亲眼见证一代代戍边军民扎根荒漠，默默坚守，我对家国情怀、戍边精神有了最鲜活、最深刻的认知。边疆的坚守故事是最生动的思政教材，我将把此次边疆见闻、戍边精神融入理论研究和学习实践中，讲好边疆戍边故事。
0: 在庄严的中哈324号界碑前，巡逻队伍还进行了一堂国防教育主题党课。直面神圣界碑，遥望边境防线，大家深刻认识到边防稳固对国家安宁、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
7: 边防一线是最好的国防教育课堂，希望通过真实的戍边故事、直观的国门变迁、沉浸式的边关实践，让青年学子走出书本，走进边疆，真切理解国土神圣、国防重要。
8: 好，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江西余都宣讲团走进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开展永远的长征主题宣讲，以沉浸式互动式的交流，讲述长征中的鲜活故事与感人细节，激发官兵在自己的站位上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9: 作为飞行学员，我们这一代的长征就是要飞好每一个架次，练精每一项战术，以过硬的本领飞赴一线，在蓝天上书写忠诚。
10: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来自6个省份的近3000名青少年围绕国防技能、主题演讲、创意设计和智能无人系统等方面展开交流比拼，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11: 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与医疗分队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评估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地查验和科目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部队人员编制、装备保障、应急处置等10方面110余项内容进行了全面检验。我维和官兵反应迅速，处置高效，受到评估组高度赞扬。
2: 7月15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召开发布会，推介其撰写的所谓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8: 好，国际方面，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多份声明，伊朗再次对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的美军基地设施发动打击。
11: 根据伊朗军方16号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美军集结地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等。打击目标还包括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军用码头。另外，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以及战斗机停机坪和新建的美军西亚指挥控制中心。伊朗军方在声明中称，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防空阵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及相关设施。16号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通报称，在位于伊朗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
2: 而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1: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8: 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约为1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6亿元的武器装备。
0: 声明称，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相关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项军

0: 授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声明称，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确认以方与黎政府均认同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
1: 好，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努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获得生产该拦截弹的技术能力。在上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再见。
3: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

0: 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脱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

0: 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畅销29载，
1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9: 美伊互袭持续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威胁称，超50,000名美军随时准备行动。特朗普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首次使用自杀式无人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也门胡塞武装突袭沙特，打破双方4年停火平静。伊朗称要为伤亡的伊朗人复仇。中东战火会向何处蔓延？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8: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美伊之间的互袭已经持续超过一周，美军重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并要求中东盟友向美国支付保护费。战火又是否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收费计划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了解详细情况。
1: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与

0: 美东时间14号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其代号为纳斯尔二行动的第三波攻势中，对驻有美军的巴林谢赫伊萨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基地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摧毁多个弹药库、敌方舰艇和飞机的零部件仓库，以及 MQ-9 无人机的起飞平台。15号凌晨，伊朗军方再次发声称，在数小时前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均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前一天，伊朗革命卫队称其发射了法塔赫、海巴尔谢坎、征服者110及佐勒菲卡尔等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伊朗海军还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美东时间14号16时，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式恢复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美国将成为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作为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然而不到24小时，他又放弃了收费20%的想法，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来替代。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地时间14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特别是伊朗陆军，绝不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让步。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是正式通知国会重启伊朗战事，这是否说明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准备，现在可能是要卷土重来，再次大打出手？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军是威胁啊，有50,000名士兵是随时准备行动。您觉得这说明什么？美国方面可能是做出了哪些准备呢？
2: 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呢，可以说是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冲突，而且呢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趋势。在它的打击目标选择上来看，目前仍然主要是围绕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你像美国打击的伊朗目标主要是南部沿海的一些港口，包括一些岛屿。那么即便有些纵深的目标，也是它的一些主要的无人机啊、导弹相关的发射储存基地。它的目标呢，就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伊朗打击的美军的目标，包括打击的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目标，也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一些商船，包括美军在附近的基地。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双方的这个作战目标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就是为了夺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另外呢，双方从意图上来看呢，似乎呢都没有重返这种大规模作战的强烈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呢，重返大规模作战要投入更多的兵力，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军事损失，包括经济损失，而且呢，这也会直接的影响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另外呢，从外部的周边的国家来看呢，可以说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这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那么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呢，也会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包括从中进行斡旋。
1: 接下来请教廖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此次的行动代号为纳斯尔二。那上次进行纳斯尔这个行动代号是在6月8号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那么时隔一个月之后再度启动纳斯尔这个行动代号，伊朗方面的打击重点可能是什么？
3: 其实还有更上一次。就是在1981年1月份两伊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朗当时也采取了类似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命名叫纳斯尔行动。纳斯尔因为在波斯语里是胜利的意思，本身就有特殊的含义。然后呢，它又是伊朗历史上最早一次尝试扭转战局的重大战役，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是有历史传承意义的。6月份，伊朗重新启动了这个代号。当时的情况是以色列不顾伊朗的警告，直接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那么当时伊朗就释放出了明确的两个信号，一个是只要你越过红线，我就会立刻发动反击；另外一个，我就会扩大打击范围，不惜战争升级， 那么这一次的情况，伊朗认为美国有错在先，所以我伊朗有权立刻采取一个报复行动，那么就跟上个月的行动逻辑是一模一样的。我不但要立刻采取报复行动，同样我的打

0: 及范围也要不断的一个扩大。所以我们看到打到现在为止，海湾地区除了沙特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甚至于包括阿曼都被袭击了，而且远在波斯湾之外的约旦也被袭击了。那么打击的重点一开始是美国美军的目标还有相关的雷达，那么现在的逐渐扩展到协助美军通航监视以及后勤的这些地区设施都已经被纳入了战场的一个范围。未来看，如果美军进一步发动打击的话，伊朗的战场范围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扩大。
1: 嗯，我们现在同时还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重启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张先生，您觉得这次的打击效果和以往相比会有什么不同之处？而且我们还看到伊朗海军称14号是使用了巡航导弹打击了美军的舰艇。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美国和伊朗是否会在海上有更多的对决？
2: 这次呢，美军可以说是故技重施，就是为了在经济上卡伊朗的脖子。因为现在呢，伊朗它的石油出口也是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如果说美国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用于出口石油的相关的船只无法进出的话，也会对伊朗的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包括前段时间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不坐到谈判桌上，那么他在下周就会攻击伊朗的核电站，攻击伊朗的桥梁。从这个表态来看呢，也是试图迫使伊朗进行妥协，进行让步。当然了，现在伊朗来看呢，通过向美军发射导弹，试图呢打破这种封锁。但是目前来看呢，可能伊朗目前的这种反舰的实力、作战的实力，恐怕还很难打破美军的封锁。现在如果说他使用一些射程比较近的导弹，那反舰导弹包括无人机、反舰弹道导弹，最大射程300公里左右。但是在这个射程内呢，基本上美军不会进入，它距离伊朗的边境会稍微远一些啊，这样确保自身的安全。所以如何破解美国的封锁对于伊朗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困难。
1: 嗯，我们同时关注到美国方面的动作，包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而且他声称这是对美国的所谓补偿。后来美国又将这一说法从收费改成了投资协议，总之就是想让中东盟友来掏钱。那廖先生，您关注到美国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这件事情听着就很让人啼笑皆非，但是后来一想又感觉很特朗普，因为特朗普一向认为别人占了他的便宜。实际上早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刚刚签署几天之后，我们就注意到特朗普曾经有过类似的表态当时他说，但凡这60天之后协议没有执行，那么美国作为中东国家的守护天使，那就要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为中东国家提供保护而受到补偿。所以现在这个腔调一直是特朗普想做而没有做的一个事情，但是真的要落实的话似乎很难，所以24小时就出现了反转。那么这艰难点在哪儿呢？一个就是来自海湾盟友，海湾国家的逻辑很简单，你没来之前海峡是自由免费的，你来了之后才堵上的。那么现在不仅伊朗要收费，你也要收费，相当于短短的霍尔木兹海峡有两个收费站，那我凭什么呀？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直接讽刺说，你还收那么贵，对吧？20%，相比之下伊朗的更便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来自美国内部的一个反对，特朗普的这种说法遭到了万斯还有卢比奥的很大的一个分歧。包括6月25号，我记得卢比奥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海湾国家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对国际水道收费，结果现在自己的老大出来反转，那么相当于你怎么有脸面去谴责伊朗这么做。那么至于今后到底怎么收费，特朗普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好，他现在说海湾国家要进行一个投资一个补偿，这个怎么补偿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迹象，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似乎越来越难以回到从前了。因为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不再是保证通航，而是说我如何控制这个海峡的规则，以及分配之后的一个利益。
1: 美军和伊朗武装部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战不断升级，美军宣布首次将无人艇作为进攻性武器投入实战，伊朗则对美军无人艇控制中心进行打击，并称击落多架美军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美国中央司令部早些时候宣布，美军12号动用3艘海盗船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将无人水面艇作为进攻性武器投入实战。伊朗14

0: 荷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美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然而，巴林国防军同日表示，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稍早前，在伊朗阿巴斯港和法尔斯省拉尔市，革命卫队还击落两架美制卢卡斯无人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就在美国无人机被击落之际，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而这只是第一步。防护新观察继续解读。
1: 我们也看到美军首次这次是在实战当中使用了无人艇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您觉得美军接下来可能会不断的使用这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打击方式吗？
2: 自杀式无人艇呢，之前曾经被认为是弱小国家和武装实体对抗强大对手的非对称作战武器。你像最早使用无人艇的呢是胡塞武装，早在2017年，胡塞武装就曾经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沙特的护卫舰，但是通过俄乌冲突展现出无人艇的重要的作战价值。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美军也开始比较多的装备和运用这种无人艇。那么从这一次使用来看呢，我觉得它进行演示验证甚至说表演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因为装备这个无人艇的部队呢是它的第51特遣队，那么这个部队本身就是一个试验性质的部队，就是为了检验无人艇在现代的作战环境下的作战效能。另外呢，这次攻击使用的这个无人艇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目前公开的信息是3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更像是验证。美军相关部队公开相关画面，我想呢，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为下一步装备更多的无人艇呢来制造舆论氛围。另外呢，使用无人艇呢也会增大对方的防御的难度，增大对方防御的复杂性。之前伊朗呢可能重点在防空上啊，防御对方的这个空袭，如果下一步美军更多的使用无人艇呢，会迫使呢伊朗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暗防上，放在防这个无人艇上，也会消耗伊朗的战争资源。
1: 我们同时也关注到，就在伊朗遭到美国方面无人艇袭击的2天之后，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进行了打击，而且还摧毁了无人艇的控制中心。随后巴林方面表示，其当天早些时候是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多次空袭。那么廖先生，您怎么看待伊朗的这一系列的行动呢？
3: 那么在这一次发现了美军首次使用单向攻击无人设备之后，伊朗立刻提高了威胁等级与重点关注。就像张老师所讲，伊朗是深刻体会到了这种武器的危害还有威胁，因为这种武器在俄乌战场上已经得到了充分验证。那么在本次战争期间，伊朗也多次使用这种单向无人攻击设备，让海湾国家苦不堪言。那么在黎巴嫩战场上同样如此，真主党使用的单向光纤无人机让以色列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所以现在美国是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伊朗正是因为知道这种武器的危害，所以才要第一时间予以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打中了，巴林说防住了，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在战场期间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本来就是难以辨别的。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毕竟巴林跟伊朗实在是太近了，那么直线距离只有240公里，基本上就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那么如果防空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同时还看到呢，伊朗方面表示击落了美军方面的多架无人机，包括说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是击落了 MQ-1， 在阿巴斯港和拉尔市击落了2架卢卡斯。您关注到美军为什么要在这几个点位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伊朗的行动又在说明什么呢？
2: 那我觉得呢，这表明美军呢正在把更多的成本较低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投入到作战中。之前的数据表明呢，伊朗击落了大约30架左右的死神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呢相对来说就昂贵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美国为了减少损失，把更小一些的 MQ-1 无人机投入到战场。这次被击落的，包括上次被击落的，有可能是美国陆军的 MQ-1C 灰鹰 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我们也注意到前段时间曾经有美国陆军的 AH-64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击落，那么这有可能说明美国陆军呢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呢通过AH-64 和 MQ-1C 灰鹰相互配合进行作战，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伊朗的活动，特别是它的一些小艇、一些无人艇的活动，包括它的可能的布雷的活动。那么另外这个伊朗击落的卢卡斯无人机呢恐怕还是主要用来对伊朗的港口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实际上呢，卢卡斯无人机就是仿制的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可以说是在这个战场上呢李逵遇到了李鬼啊。那么现在呢，伊朗能够击落美国的这些侦察机啊，这些无人机，表明伊朗的防空系统呢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特别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这也限制了美军的战机在伊朗上空飞行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也导致美国呢对伊朗目前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这个海岸线的一些目标。
1: 我们也关注到，其实就在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的同时，伊朗议会还提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方面的相关的法案。那么您关注到接下来伊朗方面可能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3: 这个事情本身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有特殊性。我想首先第一个特殊性就是这个时间上，因为7月13号是伊朗议会首次公开开会，而且这个时候正赶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最紧张的一个时刻。7月14日，美国就要宣布重新封锁这个海峡，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为了议会首要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表明现在海峡的控制权才是议会的优先选项。第二一个就是人员的安排上，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议，我看官方报道有超过250名议员参与，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主持会议的人是副议长，而不是议长卡利巴夫。议长卡利巴夫他是美伊谈判的负责人之一，最近一段时间据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跟美国谈判，然后遭到了前硬派议员还有很多民众的一个反对，特别是在国葬期间，据说他被人袭击，然后不得不被安保人员给救出来。所以这些就有学者分析，现在主张谈判的人似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跟美国进行谈判的空间现在越来越小，他们不敢接受美国的承诺，也不敢对美国进行承诺什么。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现场的气氛。官方报道的一个图片，现场很多议员都拿着红色的旗帜，这在伊朗的什叶派里边是复仇的一个象征。我们还记得7月11号，伊朗最高领袖罕见地发表了一个声明，要复仇。所以现在这个议会议员提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之后，它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那么表明可能未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空间在越来越小。
1: 就在伊朗誓言复仇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也爆发了停火4年以来的首轮互袭。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7月13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了报复沙特针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胡塞武装发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艾布哈国际机场，并称胡塞武装已做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准备。路透社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3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达成非正式停火以来，该武装首次对沙特发动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沙特南部地区的导弹。当天早些时候，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后，改降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胡塞武装指责空袭是沙特所为，宣布终止与沙特的局势降级阶段。但据也门政府国防部称，也门军方对萨那国际机场跑道实施了打击，以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据悉，该飞机搭载的是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也门政府曾提出，该代表团应在政府监督下乘坐非伊朗的飞机返回，但胡塞武装予以拒绝，并警告沙特和也门政府不要拦截此次航班。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的机场，沙特方面表示拦住了。而此前呢，关于也门萨那机场的袭击，那么胡塞武装表示是沙特干的。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到也门政府军是出来认领了这次袭击。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天之内两起关于机场的袭击事件？
2: 我们看这个袭击发生之后呢，虽然说也门政府军出来认领了，说是他打的，但是我们看 当时遭袭的画面，可以明显的看到呢，有导弹垂直的

0: 命中了这个机场的跑道。我们看这个导弹的剪影，初步可以判断这个导弹的高度疑似风暴阴影这种机载的防区外发射导弹。像这种导弹是也门政府它的武装力量没有的，那么谁有呢？是沙特部队有。所以呢，胡塞武装对沙特的相关的机场进行了反击。第二点呢，双方的打击体现出了对等和一定的克制。你像这个也门的机场跑道遭到了打击，那么胡塞武装呢就对沙特的机场进行打击，而且呢他瞄准的地点呢也是他的起降的跑道，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也体现出一定的克制。从沙特方面的角度来看呢，至少到目前啊，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报复，只是说拦截了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因为从沙特方面考虑，如果说把战事扩大，会让他遭受更大的损失。
1: 那廖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为什么就在此时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再起，和当前的美伊局势是否是有关联的？接下来如果双方的冲突不断的持续外移，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这件事就像张老师所讲，它确实是蛮诡异的。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胡塞武装参战的风险，包括美国跟以色列一直在尽量避免把胡塞拉下场，沙特方面同样是这样考虑的。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之后，它最大的出海口就是通过红海外运石油。那么如果国际货轮想要来到红海港口运油的话，必然要经过胡塞武装所控制的曼德海峡。而且胡塞武装已经证明过，就是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导弹还有武装快艇轻松地就控制了这段海峡，让很多国际货轮不得不绕到非洲的好望角。去年美国曾经对胡塞武装发动了将近2个月的打击，结果最后不了了之，证明他就是无法防范胡塞武装的这种打法。那么沙特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在这个时候去招惹胡塞，我的感觉是不明智的。而且2019年的时候，我们记得当时胡塞武装直接打击了沙特东方省的产油设施，让沙特的石油日产量一下子跌到了一半。那么现在如果惹了胡塞真的参战的话，那将是202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直接的军事升级。那么从海湾的国家的角度讲，同样如此。现在中东实际上有2个战场，一个是美伊之间的战场，一个是里以之间的战场。两个战场相互交织、相互交叉，已经是非常复杂了。如果红海再次爆发冲突的话，相当于中东地区3个战场。那么海湾国家相当于负面受敌，甚至于四面受敌。对于伊朗来讲，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最危险的一张牌，伊朗不会轻易动用。那么有人说，只有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为大规模战争或者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才会真的启用这张牌。那么现在到没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很关注。如果在这个关键节点双方发生误判，导致一个局势大规模升级的话，那么地区局势很有可能进行一个失控的状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中东地区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每一战事走向如何，也门局势又是否会再度激化，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乌军宣布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个港口实施打击，欲切断补给线，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法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参加备受外界关注。乌克兰和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并将联合生产子晚防空导弹。而所谓志愿联盟今年秋季将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3: 我亮了，就接受伤员。
14: 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把从颈部到耳鼻咽喉这些部位的整个学科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
15: 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
16: 胸腔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用我们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他救治，让他更好的康复归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军队的战斗力离不开健康的体魄。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先进医疗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名词。 3D 生物打印、骨科微创、心血管精准介入、头颈部战创伤修复，每一项技术应用都锚定着保障打赢的强军使命。
1: 这已经放到这个我们看到最大的程度啊，可以看到这个动脉的一个瘤的一个位置，还可以重建一些，把这个骨头都去掉，也能看到这些整单独看血管的，绿色的就是血管瘤。
0: 从医40余载的李晓明，深耕耳鼻咽喉头颈部疾病的诊疗，一双行医多年的铁拳头攥着毫米级的精准，把官兵们脖子以上的各类伤病一一攻克。
1: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它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现代的一些新的武器啊，新概念的杀伤性武器，比如说高空投射、炸弹、无人机，一系列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造成的战伤，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打到脖子的大血管，或伤到了喉和气管，引起了气道的堵塞，可以立刻导致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头颈部战伤要进一步的重视，来进一步的提到首要的位置上。
0: 结合高科技战场治伤规律，医院创立了全国全军首家头颈部战创伤救治中心，专门处置演训、战场上危及生命的卡脖子伤情。
1: 头颈部实际就是指挥我们人体各部位活动和反应能力的一个中枢，这个中枢要保障好了，我们整个身体才能正常的运转，正常的去从事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把整个从颈部到耳鼻咽喉这些部位的整个学科集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拳套，形成一个合力，能够更加有效的救治头颈部的战伤，那挽救伤员的生命。
0: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战机呼啸，枪炮轰鸣，演训环境中充斥着各类高分贝噪音，官兵训练中防护不当，很容易出现听力损伤。这类隐患同样是李晓明这双铁拳头重点攻坚的方向。
1: 军事噪声性聋，也就是军事噪声所导致的耳聋，也引起了我们全军所有的人员的重视。我们每年都在下部队、下基层、下连队到海岛去给官兵讲如何防治、如何预防这个噪声性聋，如何治疗或处理突然发生了听力下降该怎么办。
0: 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听力一旦受损，官兵的战时应急反应、认知能力、态势判断、行动决策都会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单兵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
1: 这些事情不解决，一定会影响战斗力。第一就是预防为主，让广大官兵树立这个预防的概念，也就是护耳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所以我们会每年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为我们的耳聋防治，包括全军的耳聋防治，提出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和意见。我们要注意三个六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耳机的时候，我们的音量不能超过60%，那平时的噪音强度别超过60分贝，那我们听耳机的声音不能超过60分钟。
0: 烟熏中耳目珠窍皆是关键，近年来官兵鼻过敏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这一常见问题也是军医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1: 我们就仔细研究我们广大指战员官兵他所处的环境、军营的位置还有整个他的工作环境，就形成了一个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对这种疾病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他的一个发病的机理还有一些治疗特别治疗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
0: 战场环境纷繁多样，高噪声、烟尘、温差变化都可能让官兵们的头颈部各部位出现状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像一个个绊脚石，悄悄削弱着战斗力。针对军事高噪声防护，军医们研发了适配训练场景的降噪方案，面对过敏引起的鼻炎、鼻窦炎，制定了预防加应急两步法。
1: 有没有对耳部进行防护？有没有？大家好，

0: 没有，但是就是打完实弹射击之后，就会发现耳朵长时间出现耳鸣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1: 好，行，请坐。
0: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耳鸣的情况有多少人？
0: 报告。
2: 报告。
1: 都有，好。耳部的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声音的地方受损伤了，就是爆炸以后，或者是噪声长期接触以后，就会对耳部的听觉造成一定的损害。另外呢，也会出现耳鸣，比如刚才这位。
3: 从诊疗到预防，从战场急救到日常防护，一记记精准拳打在了战斗力保障的关键处。这份过硬医术源于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一线积攒下的实战经验。
4: 我们都是战士，都是为了作战、打仗、保打赢来去做的。你要亲自去跟官兵吃住在一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一个日常的工作、训练、生活的状态，你才能真正从内心去为他们做好平时保健康、战时保打赢这个工作。
3: 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座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医疗机构，始终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在不同的战场焕发着白求恩精神的生命力。七一前夕，医院精选抽组骨科、心血管内科、皮肤科等16名特色学科骨干专家组建白求恩医疗队，聚焦练兵备战需求，靶向破解困扰官兵的健康问题。
5: 稍息立正，小心！
3: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难免会遇到磕磕碰碰，腰酸腿疼、关节损伤，这些训练伤不仅影响训练进度，更可能让官兵们暂时离开战位。这时候就需要一位骨科专家为战士们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
6: 我要问骨科，我这腿就有点一吃劲儿，它就有点疼。
7: 我腰间盘突出了，对，这我最近有点加重。
8: 我看今天排了很长的队。
7: 是的，因为刚才这个听这个护士说这个主任看这个骨科这方面非常比较权威，经验比较多，即使有点小问题也想来这个找主任咨询一下，就以免这个以后影响训练或者是退伍。
3: 义诊现场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正是骨科专家部件力坐诊的骨科。
9: 上边
10: 对的，
9: 抬腿勾脚尖，好吧。
3: 接骨疗伤，预防伤病。部件力的铁拳头护的是战士的四肢筋骨，筑牢的是战斗力的运动根基。
9: 抬腿勾脚尖，好吧。坚持10秒钟，应该伤的没那么重。现在你是腰疼是腿疼，还是腰带着腿疼？转拳头，转上，坚持10秒钟，放开，再转，来，这样，哎。
3: 训练磕碰、骨骼关节损伤是官兵常见病，一上午不停答疑问诊，长年累月细致讲解，练出了部件力一副洪亮浑厚的铁嗓子。
9: 但是再次强调，一定是三种。哎，我刚才让你做的这个核心肌力锻炼，是吧？抬腿勾脚尖，是吧？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嗓子呢，因为就是说平时啊，不管在门诊呐、或者是下部队呀、因为骨科病人还比较多，有的时候呢，都要得通过言语来表达，可能要重复几遍的，千叮咛万嘱咐，甚至有的时候你还可能态度要严厉一点，是吧？说话可能要重一些，有腰椎的，膝关节的。
3: 相比于部件力的嗓子，更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骨科领域的扎实医术。
9: 今天上午我看了有大概有3、4位，是吧？小腿啊疼痛、颈前区肿胀、疲劳骨折的先兆。这个训练伤防控啊，从上到下是很重视的。咱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的是成绩啊。咱们强调实战化，你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咱们上战场能打仗、打胜仗啊。 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实战化的训练不见得出现训练伤，也不见得要出现严重的训练伤，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
3: 军事训练伤是部队战斗力提升路上的拦路虎，军医们奔波演训一线，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2: 血压有点高啊，
9: 头和腿看看咱们试一下啊，能不能一块起来，来来，好，很好，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头是吧，带着身子起来，俩条腿也能起开，脖子呢你看这边软这边硬，所以呢这个一个刚才咱们练的小燕飞对你这个颈椎也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低头工作时间长了可以这样向后仰一仰，是吧，
2: 是。
3: 小燕飞饶偏握拳，头写米字，顾建立给战士们分享的保护腰颈椎的小窍门，没有复杂的理论，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用招，战士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9: 0002 0003 0004 0005，作为骨科军医啊，我们这个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那么快速及时的救治啊，会明显的降低这个致死和致残率的。平时你看训练伤如果有骨科医生的参与，就是说一怎么来防，第二个你训练了有了伤了，我们能给你治好不留残，哎，那么这个战士的训练的这个积极性是吧，他就非常高，他就没有什么恐惧感。
3: 每一位战士的身体都是战斗力的宝贵财富，每次义诊顾建立都会耐心细致地把防治知识讲得明明白白，也会亲身示范热身动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战士们的每一步冲锋都稳健有力。
9: 再过上啊大概一两个月的样子我还会回来，下一次就不示范了，我要挨着个要查一查看一看大家做的规范不规范，标准不标准，特别是问问班长们，你们监督了没有啊，你们是不是把强调变成了必须，我就看看你们这一两个月之内有多少因为训练伤到医院就诊的。

0: 30多年，不见立深知腰颈健康的重要性，而因为自己的职业属性常年手术，反倒常常忽略了自身。
1: 因为长期做手术嘛，我们的工作体位是这样一个体位，所以呢肩膀啊有时候要内收，肩关节内收啊，这个躯体呢还是一个是吧，向左侧来旋转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着说着话我可能就这样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自己练练是吧，这个往后仰一仰，但是因为还是说主要的时间啊或大部分时间可能在手术台上，这种肌肉的记忆啊有时候还是非常强的。
0: 这些和镜头前的顾建立不自觉微微躬身，身体前倾，这种早已刻进肌肉记忆的姿态是他多年扎根骨科领域最真实的印记。
1: 军医的主责主业，铁在就是说一个技术要过硬，尤其现在咱们强调就是实战化，平时训练上战时战场上就是激励着自己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质量，然后还要不断的去创新。
0: 四肢骨骼撑起躯体所有行动，而强健的四肢、健康的头部都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脏来驱动。

军事训练强度大，任务重，对战士的心血管功能是极大的考验。心脏是战斗力的动力核心，它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官兵们能否保持战斗力。

0: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一下就32年了。所以说我现在仍然特别爱我们的医院。你走在马路，你走在路上，走在这个来医院上班的路上，而且你就看着这个绿树成荫，看着一个红红的大标语，看见我们的楼房林立，看见我们的这个门诊部，而且每天去上班去，真的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儿。
1: 在官兵们眼里，赵玉英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称号，永不下线的军医。为了方便军地患者实时问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赵玉英建了30多个医患交流群，群员人数将近6000人。赵玉英每天都会抽空在群里答疑，这样的习惯他已经坚持了6年多。
2: 你看，这个患者就说，他说他放了一个支架，现在小腿上有淤青，怎么办？那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因为放了支架，吃着抗血管药，出现皮肤的有一点淤斑呀、淤青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要紧，让他们不要紧张。
3: 都是些特别细的问题
2: 啊，都是特别细的问题。
3: 就是每天都有问题，您都有问题的装在心上，得给他们解答。
2: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举手之劳。医生凭借自己的这个专业经验回复他，他们可能觉得是个问题，我们觉得是个举手之劳。但是这个举手之劳就能为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1: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动作，赵玉英的铁拳头就落在日常里。他的微信群就像一个移动诊室，全天候为战士们解答心血管方面的疑问。
2: 心血管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他这一秒他的这个心电监测是平稳的，那下一秒他有可能要抢救，所以说大家都要保持一个警觉的状态，一直一个在站位的一个状态去工作。
4: 给杨秀荣到军人心血管内科诊室额外等候。
1: 保障官兵们的心脏健康，重在防患未然，常态化开展预防与科学监测。
2: 90%以上的猝死都是和心脏相关的猝死，所以说不单是我们的官兵，包括地方的人员，一谈到心脏有问题就会特别恐慌，我们也叫谈心色变吧。尤其是新兵，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些个心血管的一个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大部分可能都不一定是真正有病，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对这种环境里的各种不适应啊、焦虑紧张呀、争强好胜啊，还有这种环境的改变，可能都有关系。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心电的可穿戴设备，然后大家在训练的时候戴上之后呢，就可以观察心跳的情况，所以说实时的显示它这个演训过程中的情况。比如说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我们在终端也能看得见，就可以马上预警你这个心电图是有问题的，你需要马上休息，在远程就可以预警到它。甚至在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它的信息直接就传到了医院，这样就是他还没到医院，他的信息已经到了。他需要到医院救治的话，他的这个人还没有到，我们的团队已经集结到位，所以说救治的这种速度啊就会大大的提升。
5: 一二三，
6: 你现在感觉咋样？
7: 感觉平稳。
8: 这个东西戴在身上，我感觉跟没带东西一样。
2: 他俩的心跳就是比较训练有素的，然后心率这个上升范围都比较缓慢一些。王志雄跑步的时候最快的心率148，其实还没有达到你的极限心率。
1: 赵玉英带到训练场的可穿戴设备能精准捕捉其量运动下的心率变化，实时监测战士们的心脏状态，及时调整训练强度，为战斗力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2: 心脏是一个动力核心，心脏出了问题，就像我们这个说的是100，这个一很重要，没有一后面全是零，那我们心脏就是这个一。所以说我们是这个在这个保障打赢，我们是动力核心保底的，只有心脏好了，其他的这个战士们才能放心的去走上战场，真的。

0: 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用我们这个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他救治，然后让他更好的康复，回归归队。
1: 军医的铁拳头融在诊疗里，落在训练中。
2: 军医就是要瞄准战场，瞄准为军服务，为他们分忧解难，保健康，让他们以更充沛的精力，更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参加训练，去保障打赢，能够增加他们的战斗力。
1: 从头颈部指挥中枢到四肢骨骼运动根基，再到心脏动力核心，还有很多像李晓明、步建立、赵玉英这样的军医，他们用各自的专业所长为战士们构建起一道全链条的健康防线，让每一位战士都能以健康的身体状态奔赴战位，守护家国。
3: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训练过程中呢，还是要科学训练吧。这个季节是个夏天哈，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补电解质，因为大量的出汗就会造成低血钾，低钾是我们出现心律失常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所以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吧。一旦出现症状呢，首先停下工作来，停下训练来，要评估，不能硬撑。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意见栏目由七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绿鹰赛场，比拼热血战术，团队协作。万里疆场，依托硬核科技全域攻防，二者看似毫不相关，却都讲究体系配合，正面对抗，挑战极限。

0: 在场上，攻防阵型灵活转换，全员联动紧密。战场上，海陆空天一体化作战，每一款装备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前锋是球队的进攻尖刀，核心任务就是高速突防，主动进攻，撕开对手防线。在战场上承担突击、突破、穿刺任务的主力装备，组成了这支战队的前场三叉戟。主战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他身着重甲，火力强悍，是陆地战场的绝对突击主力，如同中锋坐镇禁区前沿，凭借厚重防护正面推进，依靠大口径火炮发起强攻，犹如绿茵赛场上中锋的重炮轰击，正面撕开防线。
1: 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
0: 现代坦克每一次新的亮相，都意味着火力、威力、防护水平、机动能力的综合提升。

0: 首先驶过来的坦克方队，受阅的99A 坦克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有效融合。
1: 国产99A 是主战坦克的首次公开受阅，组成全场唯一的舰型梯队，体现了陆战之王锐不可当的气势。99A 不仅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融合，还能良好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实现战力倍增，标志着国产主战坦克迈入信息化时代。
2: 历史的局部战争已经表明，坦克不能纯粹靠增加重量来提高防护能力，必须强化和更多的运用主动防护系统，必须考虑应对更多的来袭弹药的威胁。所以我国未来坦克呢，会在智能化、信息化还有协同作战能力等方面有更强的体现，能够通过与其他平台包括无人机、无人车和智能弹药各种武器装备的协同，全面提高自身的这种火力打击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自己的综合防护能力和生存力。
1: 隐身战斗机恰似绿茵场上爆发力拉满的巅峰，凭借卓越的隐身性能与超机动能力高速穿插撕破防线，是空中进攻体系的核心爆点，以制空突击牢牢掌控战场主动权，

0: 飞行的状态下呢，始终是保持着极小的间距，这也展现了编队成员之间的协同控制能力。
1: 压式布局可以看作将水平尾翼移到主翼前方，成为压翼。别小看这对小翅膀，在大角度机动时，它们产生的涡流与主翼涡流高效耦合，极大提升战机升力。这就好比主翼安装了涡轮增压器，让歼20在近距格斗中能更快地调整姿态，抢占先机。
2: 正是这种对细节和战力的极致追求，让歼20不断进化，它的家族正在壮大。亮剑云端，有我无敌，歼GGT队呼啸而来，歼16B， 歼20，歼35A，歼20S。
1: 歼20S 从外观上与歼20相比，加长了座舱，增加了一名飞行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加一，它带来的是空战规则的改变。现在歼20在进化，未来呢，歼20可能会进行超进化，不仅指的是它的这种作战性能的这样的一种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而且呢，它的软件系统、计算机的体系也会变得更聪明，应该还会融入人工智能系统。 它可以有效地配合我们的飞行员，更好地感知战场的环境，进行数据的整合和呈现。那么，通过软件的升级，通过人工智能系统的植入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完善，相信歼20会越来越能打，可以应对未来复杂的空中任务环境。神出鬼没的隐形前锋，长时间滞空在对方防线的视野盲区，悄无声息地搜索目标，一旦发现破绽，就立刻发动空袭完成击杀。在对手松懈的瞬间，给出致命一击，这就是隐身无人机的杀招。

0: 攻击十一无人机与歼二零隐身战机，歼十六 D 电子战机组成编队飞行的场景首次公开展示。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攻击十一采用飞翼气动布局，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外形扁平光滑，如同展翅的蝙蝠。这种全无尾设计，没有垂直舵面，极大降低了雷达散射界面，隐身性能优异。此外，得益于宽大的翼身融合体，攻击十一可内置多种弹药，避免外挂破坏隐身。
1: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
2: 飞翼构型无人机是一个飞行平台，隐身性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对地攻击是飞翼构型无人机最基本的能力，通过发挥隐身和远程优势，飞翼构型无人机可以穿透性的精确打击，能够摧毁敌人纵深等高价值目标。通过加装功能模块和 AI 赋能，飞翼构型无人机可以执行电子侦察、协同态势感知任务。总之，飞翼构型无人机具备未来全能战士的潜质。
0: 绿茵场上，中场力量是一支球队的中枢命脉，承上启下，调度全场，既要向前场输送火力与支援，也要为后方防线筑牢根基。战场之上，承担远洋作战、远程打击、全域联动的重器，组成了战队的引擎，掌控整场作战的节奏。航空母舰是这支战队的中场核心，如同球队的大脑，统筹海空编队。作为远海移动作战平台，它整合各类海空作战单元，不断向外拓展作战纵深，串联起整片远海战场，为前场进攻提供持续的空中支援与战术调度。

宽阔的飞行甲板上，四道阻拦锁，三个弹射起飞位格外醒目。歼35、歼 15T、空警600等新型舰载机依次停放。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具有飞机出动率高、准备时间短、弹射系统多、维护性好等显著优势。与蒸汽弹射相比，实现了作战准备时间指数级缩短，舰载机作战半径成倍增加，大幅提升航母综合作战能力。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队中最锋利的牙齿，直接决定着航母编队的战斗能力。相比于山东舰入列之初完成舰载机训练，福建舰在入列之前已经完成各型号舰载机的训练。2025年9月22日，海军有关部门宣布，歼 15T、歼35、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着舰，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福建舰、山东舰、辽宁舰三艘中国航母华跃加弹射形成互补格局，

0: 三航母时代不只是数量的增长，更是体系作战能力的跃升。航母的带刀侍卫055型导弹驱逐舰是典型的全能型中场，进可攻退可守是它战斗力的准确描述。万吨体量搭配先进的雷达系统与上百个垂发单元，让它攻防兼备。
1: 满眼万吨大驱，四大金刚列阵。这里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在我身后呢是四艘055型驱逐舰，南昌舰、拉萨舰、鞍山舰、无锡舰，舷号从101到104，一串数字之间，人民海军面向深蓝，接续启航。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家族中的火力王者，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
1: 左腰可以画出，舰长起飞，可以起飞。
0: 轰六 K 轰炸机是中场重要火力支点，它航程远，打击能力强，可执行远距离奔袭与防区外火力压制，让中场的调度与打击能力再上新台阶。画面中，轰炸机挂载鹰击反舰导弹，黄岩岛尽收眼底。
2: 它可以挂载的是高超声速的空射武器，此外呢，还有空射的巡航导弹，这可以在数千千米的距离上对敌人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可以挂载多枚。同时呢，它也可以挂载在数百千米的距离上对敌人目标进行大。

0: 威力打击的空地导弹，不仅可以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还可以挂载这种先进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的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远程精确和跨域的这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战神不仅可以成为陆上的这种战神，也可以是海上的蛟龙。
1: 球场上，中场需要拥有极强的往返能力，歼16D 电子战飞机完全适配这个边路角色。进攻时沿边路插上，和队友配合打出边路传中渗透，拉扯开对手的防线，防守时快速回追，补防本方边路空当，切断对手的边路传球路线。2021年中国航展上，歼16D 电子战飞机首次公开亮相，就吸引了大量目光。
2: 歼16D 电子战飞机的公开亮相和实战部署，说明我军在很多能力方面有了重大的提升。使用同型电子战飞机伴随战斗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无论是航程、半径，包括干扰效率，都可以达到高分状态。另外也说明，在复杂的电子装备的制造能力方面，我们有了重大的跃升。通过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悬挂吊舱，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作战目标。大耳朵、大眼睛，包括强干扰，都可以集成在一架飞机上。目前歼16D 的成功使用，也说明我们在软硬两个杀伤能力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与发展，综合指标和综合能力正在全面快速提升。
1: 后防线是整支队伍的坚固基石，以陆地、近海、空中多型装备层层布防，核心职责是阵地固守、拦截防御，更能伺机发动反击，构筑起拱卫全域的钢铁长城。护卫舰就像阵型中那位恪尽职守的后场卫士，专司盯防突破第一道防线的来犯之敌，为核心区域构筑起坚实的防御屏障。警巡编队中 054A 型护卫舰作为深蓝轻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舰首装备新一代垂直发射系统，具有载弹量大、反应时间短、360度发射无死角等优势，可实现舰空导弹、反潜导弹等多型导弹的共架发射，是我国第一型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的护卫舰。舰首甲板最前方的是多管发射器，主要用于发射反潜深弹，可以说是猎杀标配。此外，它还可以发射烟雾弹、反挖人弹药等，堪称迷你多面手。反坦克导弹是防线中专门负责阻挡敌方坦克装甲集群突进的核心装备，犹如禁区前的后卫，专门封锁对方前方的突破路线，目标就是把对手最具威胁的进攻力量挡在核心区域外。红箭10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由发射车、指挥车、侦察车、检测车等战斗装备和保障装备构成，通常以连为基本单元，遂行作战任务，具有用途多、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全天候、作战灵活等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红箭10既能够精确打击地面重要目标，又能抗击低空低速目标，是我军目前装备的新型反装甲武器。
3: 搜索目标，目标已锁定，发射。
1: 红箭12反坦克导弹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攻防一体是武装直升机的拿手技能， 它既能掩护地面部队进行防守，又能前出打击目标进攻，也是后防线上重要的一员。现代战争中，制空权是决胜战场的关键性因素，而夺取100米以下的超低空制空权，则是取得地面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能够抢占一树之高的空中优势，成就超低空霸主地位的，就是这款利器。
4: 可以起飞。
1: 实战中，专用武装直升机可以摧毁数百辆坦克，众多雷达设施，大量装甲运兵车，其中秘密就在于专用武装直升机配备的反坦克导弹穿甲能力极强，它的特殊弹头，也就是锥形装药战斗部，充填有高爆炸药，当弹头引爆射向目标时，战斗部装药会形成一束高速射流，通过弹头集中在小片区域实施爆炸的能量来穿透坦克装甲。防空武器体系是后防线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并非单一装备孤军奋战，而是由预警机、防空导弹、雷达、高炮等组成严密的防守阵型，构建起远中近衔接、高中低搭配的立体火力网，填补防守盲区。
5: 发现近距离突袭无人机，
6: 距离1公里，光箭1RE，准备拦截。
5: 无人机信息1-38，
7: 操作手报告，已锁定目标，激光功率调整至软杀伤模式。
8: 真的是无声战场，刚才我一点声音没听到。大家看，无人机的机身虽然现在是完好的，但是目前我们从它乱飞的状态也能够判断出它的观瞄系统已经被光箭11E的激光精准击中了，彻底成了睁眼瞎。这个外形看起来有点像集装箱的装置呢，就是光箭11E多模复合末端干扰系统。在刚刚应对低慢小来袭的无人机时呢，它就像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卫士，数秒内就可以精准地锁定目标，对无人机的观瞄系统进行了打击。
9: 发现高速抗干扰自警无人机，
6: 距离2公里，光箭21，准备拦截。
1: 此刻登场的是光箭21A，采用的是边走边打的应对模式，既能保持火力压制状态，又避免了因为静止不动而轻易被敌方锁定。
10: 重量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11: 报告，硬杀伤命中，目标击毁。
1: 从打击模式看，光箭 21A 以硬杀伤能力见长，可在数公里外形成高功率能量密度，持续作用于无人机机身结构，短时间内击穿目标无人机外壳，烧毁内部电路或动力系统。相比之下，光箭 11E 采用的不是硬碰硬的毁伤模式，而是依托脉冲激光实现精准制敌，直击无人机核心部件，瞬间致亡，使他们丧失侦察、数据传输等作战能力。这一软一硬两种作战模式，分别针对不同距离、不同威胁等级的目标，刚好补上了各自作战范围的缺口。
12: 舰载防空武器方队开过来了，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
1: 2025年93阅兵式上，舰载防空武器方队中一型底盘巨大，搭载在加长军用车辆上，上装镶嵌着一块圆形镜面的装备，被网友们戏称好像洗衣机。在2025年93阅兵式上， 还有一型车载激光武器，它和反无弹炮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等装

0: 防备成体系亮相，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装备。
1: 定向能武器是利用高度集中的定向束流的能量破坏或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系统，目前主要包括激光武器和高能微波武器。定向能武器具有反应速度快、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射击成本低、弹匣容量大等突出优点，在对付地面小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无人机威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战术定向能武器通常与速射高炮、地攻近程防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手段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反制无人机构成的新型低空威胁，保护重要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 Welcome to my world。

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9: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

0: 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
2: 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3: 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我不知道。
4: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
2: 放我鸽子还偷我钱？
5: 啥都

0: 这个点儿，谁买的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鹏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薄弱了点儿啊！
4: 那几个贼啊，不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0: 你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等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2: 帮爷拿纸，你躲远点啊！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吗？
1: 不知道，看运气吧。
0: 那对不住了，师傅，我运气

0: 哎，是这个师傅，车上有四个人，
1: 咱俩有点不太行吧？四个，
2: 快开车拦着他。

0: 你放了我。放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答应。
1: 这啊，没事吧师傅，
2: 去，没事。你不说四个人吗？

0: 你爸腿怎么了？啊？说了，在里边接呢。
1: 有人开车撞他，你跑哪儿去了？上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你说话呀！

0: 兼职合同啊，兼职挣双份钱。
1: 你嗰度会俾几多
0: 啊？哎哎，对不起，如果这会儿贼也是兼职呢，我是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会儿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2: 换个思路，换个目标，
0: 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3: 恭喜发财！
4: 你好，我们是工商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5: 正常。
4: 客人多不多？有没有闭店的时候？
5: 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早就关门了。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公对公，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啊。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1: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但他会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小左哥什么样的发型呀？
1: 你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发太长，你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
3: 怎么了？
4: 这是什么？这
1: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1: 这不忙挣钱的吗？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3: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5: 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1: 刚治坑，新婚快乐。
5: 谢谢。
1: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
5: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3: 这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5: 摄影家？
1: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5: 张总。
6: 张总，
5: 谢谢谢谢谢谢，
6: 恭喜恭喜！
3: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进去，
1: 谢谢。

0: 医生，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1: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0: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1: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宇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啊？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0: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0: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个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麻烦你啊，不好意思啊。
2: 活力四射，而新娘呢，千娇百媚，歌舞多姿，银纱素裹，宛若仙女下凡。请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愿你们永远共享一个爱的世界，愿你们的生活永远像星辉一样的甜蜜。

0: 老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进沟里。
1: 你也可叫你的，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家的李浩灿。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借我20块钱，15也行。
3: 借钱还能砍价？
2: 就15。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3: 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2: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我都可以。
3: 你都这样怎么卧呀？在外边，
2: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4: 去医院了吗？
2: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3: 你们赶紧带他回去，
4: 把人吉他送到粉塔大队去。
2: 哦，
4: 奶奶。

0: 我那个，我来开点药。
1: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挺厉害的。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1: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了。
1: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1: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2: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1: 谢谢。
2: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1: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 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
0: 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1: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
1: 我在抓贼，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拿来！
2: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1: 哎，是你的吧？
2: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烙铁不小心烧的。
1: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肖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愣一下，愣一下。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

各位旅客，列车临时停靠，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带儿童的旅客注意看护好您的孩子。Dear passengers, the train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2: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3: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2: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2: 滨海华园9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怕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2: 去酒店，马上。
4: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什么情况啊？
1: 着火了吗？
0: 喂，你们搞错，你们
2: 怎么办？
0: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
2: 老样子，我在电梯口等你。

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好吃。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检查消防
1: 啊？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我也报警。
1: 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幺零，我都报警察同志。嘿嘿，吃大菜。
2: 哎呦，我要去做。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哎呦！
1: 你好，我叫马明珠。啊？

不，

0: 沈亮同志，就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师几练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
0: 啊。
1: 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心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0: 喂，哎，你有病吗？
1: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2: 不是障眼法，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4: 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
5: 江医生，一对眼角膜值多少钱？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4: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广西金嗓子，
21: 伊利王酒，揽心

0: 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喂，哎，你有病吗？
2: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3: 不是障眼法，
4: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5: 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

0: 每天就你来的最早啊，快一个月了啊。做什么工啊，这么辛苦啊？
1: 做什么工不辛苦啊，您说是不是？
0: 在理啊，人嘛，生下来就是受苦的。
2: 好吃。

0: 麻烦开个门，警察们，别开门，别动！这什么东西啊？ 快40天了，天天车上车下，来来回回跑啊！每回都是你下手，你老公给你打掩护，一直这么打配合啊？真出事了，抓起来了，就你担的责任最大。谁出的主意啊？
1: 温以花，听到没有？你死命拦着我们警察。
0: 就是为了让他跑，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干特别了不起啊？啊！我跟你说，上次丢手提箱那个失主，为了追你们从电梯上摔下去了，人拉到医院没救回来，这责任你担吗？你担得起吗？你打算一直蹲大牢是吗？你不动动脑子啊？

0: 你小弟同学，写作业呢？
1: 收拾好。
0: 让他，行，公正点啊。
1: 吃吧，吃完再写。我哥哥，我看看。
2: 老实点啊，别动。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准考证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别担心，别担心，来来来来。来师傅，马上你让这个考生进去，他准考证马上就到了。
2: 啊，行。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1: 羞辱失主，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
0: 别扯这个，这都是电影里的。你就说。

0: 咱俩要是小偷，偷了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内讧嘛，分赃不均呢，一个在这偷，另外一个
2: 想去受理，
1: 另外一个报警。
0: 所以啊，他就是不想让失主在火车站报案，那是咱们的辖区。花姐刚在那边排查过商铺，如果打草惊蛇的话，换了你，你是不是也得躲躲？
2: 把排查商铺的事情扯进来，有点牵强。
1: 你们说什么呢？
0: 你抽烟吗？
1: 不抽。
3: 失主不抽烟，窗台上的烟灰是新的，那就是那个女骗子抽的。她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在等什么呢？

0: 那女孩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啊，脚上也有啊，锁骨上也有。你们看监控了？
2: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啊、嗯，
3: 好。
0: 酒店咱们还得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1: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报警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了吗？定位他呀！
4: 要是他的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2: 有人新配了钥匙。

岳少林他也不回国，你让人见不着他，我。

0: 点啊！我要是不给你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家里丢东西了？哎，
1: 吃东西，饿了。
0: 你让我拿这个东西干嘛呀？哎，
1: 我是不是？
0: 我去趟汽修城，一会儿回来接你。
1: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要去。
0: 谈生意，正事儿。等我电话啊。

0: 孩子，拿了钱就走。
1: 当皇帝也没这么爽吧？咱啥时候能混到这一天？
2: 我们下辈子吧。
3: 是啊，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被公安抓，不用挨打，不用挤公交。
4: 这鬼天气忽冷忽热，上个月我都中暑了两次，买藿香正气液也要钱呀、啊，我也想在家躺着等收钱，行不行？
5: 红龙哥，我觉得行，成天累死累活的，还得白白往外交，不交不可以，那能不能少交点呢？
1: 是啊，交的也太多了，交一半也行啊。
3: 我讨价还价，交三分之一也行啊。
4: 他怎么不去死？
6: 雀哥，
7: 抽了多少烟啊？年纪轻轻少抽点。

0: 来，来点。别耽误你们发财，抓紧吧。
1: 哦哦，早就准备好了。

0: 最近生意不好做，能少交点呢，先欠着也行，下个月补上。火车站那边已经开始严打了，您不知道吗？赊账啊，以前没有这个规矩。
1: 我和广叔商量一下吧，等我信儿。

0: 出门啊，李叔。
1: 哎，小丽回来了。
0: 阿姨好。
2: 哎，好。
3: 回来了，小丽。
4: 哎，叔好。
0: 嗯。嗯，哎，洗手去。

几个人？有没有玩镊子的？里头有没有女的？那不是那伙人，还能怎么着？接着抓呗。

0: 这也不只是赚钱的事情，这是积德行善，你是在帮人啊，帮别人，帮自己，帮亲戚，帮朋友，销售传福音，服务献爱心。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长辈，各位晚辈，团结一心，起立动心，只有自信才能成功。
1: 现在请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请你们用内心深处的呐喊来回答我。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谁介绍你来的？啊，
1: 大冬姐喊我整点过来，她不在吗？进来吧。这是一个三更停七更的行业，这是一个讲究缘分的行业，赚钱靠大家，幸福你我他。

0: 戴玲，他到火车站来了，看样子是买票。
1: 买票？去哪儿啊？
2: 不知道，他还是不配合。
3: 三人小组合体了，
4: 你来干嘛？
3: 跟龙枪季风啊，
4: 又不是打的啊，用得着这么多人盯着吗？你留下来盯那些有钱人。
5: 伙计，伙计，快点的，给钱就行了。来来来，来三个。
6: 第七天了吧？今天是，
0: 那东西到底能放多久啊？说是一星期，又说十二天，就这么天天跟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咱们有多急，他们有多急，你放心。不找人算了，今天差不多了。
0: 我们本地也有很多神人，上马街有个老太，测字、看相都很灵。你找人怎么算的？
6: 我是共产党员，我在跟你开玩笑。哎，上车了。
7: 二磊，跟主席没过卡去。
8: 好啊。

0: 这些都是死的吗？
1: 冻鲜的。
0: 哦，这个这个，
2: 像这样的人配着自己做饭。你做饭吗？
3: 我一个人不做，就吃炒饭挺好。那不一定做给谁呢？
1: 45块钱。
0: 你把里面那个鱼拿出来。
2: 黄花鱼啊，你们这儿多少钱一斤？
3: 不怕你笑话，没买过。
2: 我们那儿这两条得50-60。
0: 再放进去。
2: 我是第一回见着比我还抠的人。
3: 抠、哦、越有钱越抠。
2: 对了，见你急眼了。
3: 不客气。
4: 喂，哎，你有病吗？
2: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0: 么呢？这又不是衣服。
1: 我以为是雨衣呢。
0: 不是山云吧？名片，
2: 明白？
0: 名片。
3: 我这不是。

0: 机，你留意你的手机。
1: 下班时间，私人空间，你懂法律吗？
2: 你听我说，你要留意你的手机。你的名片被人拿走了，就是那伙偷你眼角膜的盗贼，他们随时可能会跟你联系。
1: 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
2: 你不开门，他们跟你联系，你知道该怎么说吗？有可能随时约你见面，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0: 你们俩过来干什么？一切照他们说的办。到了最后的地方，给我发短信。老李，你把你电话给他。你的呢？我的可能随时会欠费，你就先把你的给他。
1: 接只能打，别走太快，跟着人流，再往前，一直往前走，穿过这条马路，你会看到一家商场。到了商场门口以后，我会再联系你。
2: 喂，
1: 终于到了，左手边快乐街区。别找了，到了里面我们就见面。

0: 跳完呢，怎么不跳了？
1: 我现在不跳了。你这是在玩我啊？你东西你爱给不给？我现在不要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用再找我。

0: 你们想抢了我的包包，我也追不上你们，对不对？你生气啦？你真的生气啦？好了，不逗你了，你现在可以过来，我们见面。你先找到游戏厅的安全出口出来。 现在二楼还有4层，我在天台等你。
1: 哎，累死人了。

0: 往前走。右边，对，右边，
1: 右边靠墙，走到墙边，
0: 看楼下。有没有看到两个灰色的垃圾桶？
2: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包取下来，扔进去。你是不是怕扔不进去啊？
1: 我教你，贴着墙就可以扔进去。
3: 快走！
2: 我的眼角膜呢？我的眼角膜在哪？
4: 你先把包扔下去，回家打开冰箱，他就在冷藏室等你。
2: 你说在就在啊，我怎么知道啊？
1: 哎呀，你家冰箱真的很小，这个箱子又这占地方，
4: 我就只能把海鱼拿到冷冻室去了。
2: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0: 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
1: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0: 们不止一个人，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呢作案呢很特别，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
1: 小偷，小偷，
2: 化妆品人人都需要，这个特别简单，万家丽，你要是感兴趣我免费给你一份。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练过就接受伤员。
10: 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把从颈部到耳鼻咽喉这些部位的整个学科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
11: 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
12: 拳脚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用我们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他救治，让他更好的康复归队。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军队的战斗力离不开健康的体魄。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先进医疗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名词。 3D 生物打印、骨科微创、心血管精准介入、头颈部战创伤修复，每一项技术应用都锚定着保障打赢的强军使命。
1: 这已经放到这个我们看的最大的程度啊，可以看到这个动脉的一个里流的一个位置，还可以重建一些，把这个骨头都

0: 去掉，也能看到这些整单独看血管的，绿色的就是血管瘤。
1: 从医40余载的李小明，深耕耳鼻咽喉头颈部疾病的诊疗，一双行医多年的铁拳头攥着毫米级的精准，把官兵们脖子以上的各类伤病一一攻克。
0: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它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现代的一些新的武器啊，新概念的杀伤性武器，比如说高空投射炸弹、无人机，一系列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造成的战伤，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打到脖子的大血管，或伤到了喉和气管，引起了气道的堵塞，可以立刻导致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头颈部战伤要进一步的重视，来进一步的提到首要的位置上。
1: 结合高科技战场治伤规律，医院创立了全国全军首家头颈部战创伤救治中心，专门处置演训、战场上危及生命的卡脖子伤情。
0: 头颈部实际就是指挥我们人体各部位活动和反应能力的一个中枢，这个中枢要保障好了，我们整个身体才能正常的运转，正常的去从事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把整个从颈部到耳鼻咽喉这些部位的整个学科集合起来，那么形成一个拳套，形成一个合力，能够更加有效的救治头颈部的战伤，那挽救伤员的生命。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战机呼啸，枪炮轰鸣，演训环境中充斥着各类高分贝噪音，官兵训练中防护不当，很容易出现听力损伤，这类隐患同样是李小明这双铁拳头重点攻坚的方向。
0: 军事噪声性聋，也就是军事噪声所导致的耳聋，也引起了我们全军所有的人员的重视。我们每年都在下部队、下基层、下连队到海岛去给官兵讲如何防治、如何预防这个噪声性聋，如何治疗或处理突然发生了听力下降该怎么办。
1: 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听力一旦受损，官兵的战时应急反应、认知能力、态势判断、行动决策都会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单兵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
0: 这些事情不解决，一定会影响战斗力。第一就是预防为主，让广大官兵树立这个预防的概念，也就是护耳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所以我们会每年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为我们的耳聋防治，包括全军的耳聋防治，提出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和意见。我们要注意三个六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耳机的时候，我们的音量不能超过60%，那平时的噪音强度别超过60分贝，那我们听耳机的声音不能超过60分钟。
1: 演训中耳目珠窍皆是关键，近年来官兵鼻过敏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这一常见问题也是军医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0: 我们就仔细研究我们广大指战员官兵他所处的环境、军营的位置，还有整个他的工作环境，就形成了一个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对这种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他的一个发病的机理，还有一些治疗特别治疗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
1: 战场环境纷繁多样， 高噪声、烟尘、温差变化，都可能让官兵们的头颈部各部位出现状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像一个个绊脚石，悄悄削弱着战斗力。针对军事高噪声防护，军医们研发了适配训练场景的降噪方案。面对过敏引起的鼻炎、鼻窦炎，制定了预防加应急两步法。
0: 有没有对耳部进行防护？有没有？大家好。
2: 没有，但是就是打完实弹射击之后，就会发现耳朵长时间出现耳鸣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0: 好，行，请坐。
2: 是。
0: 啊，那我问一下，耳鸣的情况有多少人？
3: 报告。
0: 都有。好，耳部的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声音的地方受损伤了，就是爆炸以后或者是噪声长期接触以后，就会对耳部的听觉造成一定的损害。另外呢，也会出现耳鸣，比如刚才这位。
1: 从诊疗到预防，从战场急救到日常防护，一记记精准拳打在了战斗力保障的关键处。这份过硬医术源于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一线积攒下的实战经验。
0: 我们都是战士，都是为了作战打仗保打赢来去做的。你要亲自去跟官兵吃住在一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一个日常的工作训练生活的状态，你才能真正从内心去为他们做好平时保健康、战时保打赢这个工作。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座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医疗机构，始终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在不同的战场焕发着白求恩精神的生命力。七一前夕，医院精选抽组骨科、心血管内科、皮肤科等16名特色学科骨干专家组建白求恩医疗队，聚焦练兵备战需求，靶向破解困扰官兵的健康问题。
4: 不是，第一个哥哥，稍息立正，小心。
1: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难免会遇到磕磕碰碰，腰酸腿疼、关节损伤，这些训练伤不仅影响训练进度，更可能让官兵们暂时离开战位。这时候就需要一位骨科专家为战士们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
5: 我要问骨科，我这腿就有点一吃劲儿，它就有点疼。
6: 我腰间盘突出了，对，这不最近有点加重。
7: 我看今天排了很长的队。
6: 是的，因为刚才这个听这个护士说这个主任看这个骨科这方面非常比较权威，经验比较多，即使有点小问题想来这个找主任咨询一下，就以免这个以后影响训练或者是退伍。
1: 义诊现场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正是骨科专家部建立坐诊的骨科
8: 上面。
9: 对的，
8: 抬腿勾脚尖，好吧，
1: 接骨疗伤，预防伤病。部建立的铁拳头护的是战士的四肢筋骨，筑牢的是战斗力的运动根基。
8: 抬腿勾脚尖，好吧，
6: 对，
8: 坚持10秒钟，应该伤的没那么重。现在你是腰疼是腿疼，还是腰带着腿疼？转拳头，转上，坚持10秒钟，放开，再转，来，这样，哎。
1: 训练磕碰、骨骼关节损伤是官兵常见病，一上午不停答疑问诊，长年累月细致讲解，练出了部建立一副洪亮浑厚的铁嗓子。
8: 但是再次强调，一定是三种。哎，我刚才让你做的这个核心肌力锻炼，是吧？抬腿勾脚尖，是吧？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嗓子呢，因为就是说平时啊，不管在门诊呐、或者是下部队呀、因为骨科病人还比较多，有的时候呢，都要得通过言语来表达，可能要重复几遍的，千叮咛万嘱咐，甚至有的时候你还可能态度要严厉一点，是吧？说话可能要重一些。 有腰椎的，膝关节的。
1: 相比于顾建立的嗓子，更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骨科领域的扎实医术。

0: 今天上午我看了有大概有三四位，是吧？小腿啊疼痛、颈前区肿胀、疲劳骨折的先兆。这个训练伤防控啊，从上到下是很重视的。咱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的是成绩啊。咱们强调实战化，你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咱们上战场能打，能打仗，打胜仗啊。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实战化的训练不见得出现训练伤，也不见得要出现严重的训练伤，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
1: 军事训练伤是部队战斗力提升路上的拦路虎，军医们奔波演训一线，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2: 血压有点高啊，
0: 头和腿，看看咱们试一下啊，能不能一块起来？来，来，好，很好，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头是吧？带着身子起来，俩条腿也能起开，脖子呢？你看这边软，这边硬，所以呢，这个。一个刚才咱们练的小腰背对你这个颈椎也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低头工作时间长了，可以这样向后仰一仰，是吧？
2: 是。
1: 小燕飞，饶偏握拳，头写米字，不建立给战士们分享的保护腰颈椎的小窍门，没有复杂的理论，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用招，战士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0: 0002、0003、0004、0005，作为骨科军医啊，我们这个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那么快速及时的救治啊，会明显的降低这个致死和致残率的。平时你看训练伤，如果有骨科医生的参与，就是说一怎么来防，第二个，你训练了有了伤了，我们能给你治好不留残，那么这个战士的训练的这个积极性，是吧？他就非常高，他就没有什么恐惧感。
1: 每一位战士的身体都是战斗力的宝贵财富，每次义诊，部建立都会耐心细致地把防治知识讲得明明白白，也会亲身示范热身动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战士们的每一步冲锋都稳健有力。
0: 再过上啊大概一两个月的样子，我还会回来，下一次就不示范了，我要挨着个要查一查，看一看大家做的规范不规范，标准不标准，特别是问问班长们，你们监督了没有啊，你们是不是把强调变成了必须。我就看看你们这一两个月之内有多少因为训练伤到医院就诊的。

0: 中医三十多年，不见立身之，腰颈健康的重要性。而因为自己的职业属性，常年手术，反倒常常忽略了自身。
1: 因为长期做手术嘛，我们的工作体位是这样一个体位，所以呢，肩膀啊，有时候要内收，肩关节内收，啊，这个躯体呢，还是一个，是吧？向左侧来旋转这么一个动作，所以。 说着说着话，我可能就这样了。说有时候我也自己练练，是吧？这个往后仰一仰，但是因为还是说，主要的时间啊，或大部分时间可能在手术台上，这种肌肉的记忆啊，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的。
0: 这些核心，镜头前的步建立不自觉微微躬身，身体前倾，
1: 这种早已刻进肌肉记忆的姿态，是他多年扎根骨科领域最真实的印记。
0: 军医的主责主业，铁的就是说，一个技术要过硬，尤其现在的我们强调就是实战化，平时训练上，战时战场上，就是激励着自己。

0: 己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质量，然后还要不断的去创新。
1: 四肢骨骼撑起躯体所有行动，而强健的四肢、健康的头部都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脏来驱动。军事训练强度大，任务重，对战士的心血管功能是极大的考验。心脏是战斗力的动力核心，它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官兵们能否保持战斗力。心血管内科主任赵玉英就是一位心脏卫士，身形娇小的他给大家印象更深刻的是一股电量满格、动力十足的劲儿。
2: 我是94年就来到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这一下就32年了，所以说我现在仍然特别爱我们的医院。你走在马路，你走在路上，走在这个来医院上班的路上，而且你就看着这个绿树成荫，看着一个红红的大标语，看见我们的楼房林立，看见我们的这个门诊部，而且每天去上班去，真的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儿。
1: 在官兵们眼里，赵玉英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称号，永不下线的军医。为了方便军地患者实时问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赵玉英建了30多个医患交流群，群员人数将近6000人。赵玉英每天都会抽空在群里答疑，这样的习惯他已经坚持了6年多。
3: 你看，这个患者就说，他说他放了一个支架，现在小腿上有淤青，怎么办？那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因为放了支架，吃着抗血管药，出现皮肤的有一点淤斑呀、淤青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要紧，让他们不要紧张。
4: 都是一些特别细的问题
3: 啊，都是特别细的问题。
4: 就是那每天都有问题，您都有问题的装在心上，得给他们解答。
3: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举手之劳。医生凭借自己的这个专业经验回复他们可能觉得是个问题，我们觉得是个举手之劳。但是这个举手之劳就能为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1: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动作，赵玉英的铁拳头就落在日常里。他的微信群就像一个移动诊室，全天候为战士们解答心血管方面的疑问。
2: 心血管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他这一秒他的这个心电监测是平稳的，那下一秒他有可能要抢救，所以说大家都要保持一个警觉的状态，一直一个在站位的一个状态去工作。
5: 杨秀荣到军人心血管内科诊室额外等候。
1: 保障官兵们的心脏健康，重在防患未然，常态化开展预防与科学监测。
2: 90%以上的猝死都是和心脏相关的猝死，所以说不单是我们的官兵，包括地方的人员，一谈到心脏有问题就会特别恐慌，我们也叫谈心色变吧。尤其是新兵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些个心血管的一个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大部分可能都不一定是真正有病，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对这种环境里的各种不适应啊、焦虑紧张呀、争强好胜啊，还有这种环境的改变，可能都有关系。
3: 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心电的可穿戴设备，然后大家在训练的时候戴上之后呢，就可以观察心跳的情况，所以说实时的显示他这个演训过程中的情况。比如说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我们在终端也能看得见，就可以马上预警你这个心电图是有问题的，你需要马上休息，在远程就可以预警到它。甚至在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它的信息直接就传到了医院，这样就是它还没到医院，它的信息已经到了。它需要到医院救治的话，它的这个人还没有到，我们的团队已经集结到位，所以说救治的这种速度啊就会大大的提升。
6: 一二

0: 一二一，一二一。
1: 你现在感觉咋样？
2: 也平稳。
3: 这个东西戴在身上，我感觉跟没带东西一样。
4: 他俩的心跳就是比较训练有素的，然后心率这个上升范围都比较缓慢一些。王志雄跑步的时候最快的心率148，其实还没有达到你的极限心率。
5: 赵玉英带到训练场的可穿戴设备能精准捕捉齐亮运动下的心率变化，实时监测战士们的心脏状态，及时调整训练强度，为战斗力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4: 心脏是一个动力核心，心脏出了问题，就像我们这个说的是100，这个一很重要，没有一后面全是零，那我们心脏就是这个一。所以说我们是这个在这个保障打赢，我们是动力核心保底的，只有心脏好了，其他的这个战士们才能放心的去走上战场。真的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用我们这个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他救治，然后让他更好的康复回归归队。
5: 军医的铁拳头融在诊疗里，落在训练中。
6: 军医就是要瞄准战场，瞄准为军服务，为他们分忧解难，保健康，让他们以更充沛的精力，更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参加训练，去保障打赢，能够增加他们的战斗力。
5: 从头颈部指挥中枢到四肢骨骼运动根基，再到心脏动力核心，还有很多像李晓明、步建立、赵玉英这样的军医，他们用各自的专业所长为战士们构建起一道全链条的健康防线，让每一位战士都能以健康的身体状态奔赴战位，守护家国。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训练过程中呢，还是要科学训练吧。这个季节是个夏天哈，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补电解质，因为大量的出汗就会造成低血钾，低钾是我们出现心律失常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所以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吧。一旦出现症状呢，首先停下工作来，停下训练来，要评估，不能硬撑。
8: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子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持清晰的视野，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5年10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签订了一份涉及100到150架鹰狮战斗机的所谓意向文件。当时泽连斯基就提出，在新机订单之外，他还想要一批直接就能投入战斗的现货。当时瑞典首相给他的答复是，暂时不会提供瑞典现役的鹰狮 CD。不过事情就在今年5月底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5月28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瑞典乌普萨拉会面。克里斯特松称，乌克兰将斥资29亿美元购买首批至多20架鹰狮 EF， 资金将由欧盟提供的贷款支付。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最快将于2027年年初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为了加快交付速度，将直接从瑞典空军现役机队中抽调，这大约相当于瑞典空军现役鹰狮 CD 的1/6。鹰狮 CD 是从2022年开始服役的较老机型，由一台 F404 涡扇发动机驱动，采用机械扫描脉冲多普勒雷达，作战半径800至1000公里。鹰狮 EF 则是2017年首飞的新型号，配备 F414 发动机，推力增加20%，内油增加30%，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包括360度导弹告警装置在内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目前，瑞典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培训内容除了鹰狮战斗机，还涉及艾瑞斯 T 近程空空导弹、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和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使用和维护。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瑞典方面一改此前暂不提供现役飞机的态度。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瑞典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2: 现在呢，欧洲国家还是针对乌克兰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支持，那么德国、英国包括法国也是加大了针对乌克兰的这种军事援助的力度。在2026年，欧洲会拿出900亿欧元，针对乌克兰进行支持。那么，这些资金陆续到位之后，相信呢，很多欧洲国家的防务承包商或者说这个军火企业都可以从中拿到这个大的订单。那么瑞典的萨博公司这个时候要加速向乌克兰交付鹰狮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是想要提前的锁定订单，那么要从90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资金当中切下一大块军火蛋糕。而且呢，瑞典方面也试图通过针对乌克兰进行战斗机援助的方式，提升乌克兰空军针对俄军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袭击能力或者是这种空战能力。如果拥有了足够多的比较先进的战斗机作为预备队，作为快速的反应部队，那么针对它自身防线的支援能力和掩护能力就会强化。
1: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其实乌克兰从西方手中已经获得了不少的二手战斗机啊，比如说有这个 F-16AM、幻鹰 2500F 等等，他们在战场上很少与俄罗斯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那张先生，您觉得随着鹰狮 CD 的到来，是不是有可能会改变这样的局面？
3: 我觉得至少在初期

0: 英式 CD 仍然不会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的正面的对抗。之前呢，他引进了一些西方的战斗机，主要进行这个防空拦截作战，拦截对方的无人机、巡航导弹。那么现在他引进的这个英式 CD， 从性能上来说呢，基本上和之前引进的西方战斗机相当，某些性能可能还不如。那么和俄罗斯装备的战斗机相比呢，也没有优势。你像俄罗斯装备的苏-35啊、苏-57啊，使用的雷达是无源相控制雷达，有源相控制雷达探测距离呢，最大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远远超过英式的它这个小雷达。而且呢，抗干扰能力更强，英式的这个脉冲多普勒雷达呢，抗干扰能力要差一些，在空中的硬碰硬的对抗中，恐怕呢英式还很难占据优势。包括在装备初期的时候呢，乌克兰的飞行员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英式战斗机，逐渐的掌握它的飞行性能，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在初期，它不会和俄罗斯进行这种硬碰硬的空战。当然不排除呢，它的数量增加之后，它和 F-6 啊、F-22000加一起的数量有几十架，这样的话，它具备了一定的这种协同作战能力之后，那么再和俄罗斯进行空战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总体来说呢，以偷袭为主，以防空拦截为主。
1: 那在刚才的短片末尾，瑞典目前已经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如何驾驶英式战斗机了，而且培训的内容涉及到流星远程空空导弹。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国战区网站文章称，流星空空导弹的到来可能会给乌克兰上空的空中力量平衡带来重大变化。此前，俄军苏-35S 等战斗机多次利用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射程优势，从乌军战机和地面雷达探测范围外发动攻击。由于乌军战斗机普遍缺乏先进的导弹逼近告警系统，几乎无法提前实施机动躲避或采取对抗措施。R-37M 配备有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可抛弃的火箭助推器，并采取高抛弹道来进一步延长射程，最大射程可达300至400千米。美媒称，其对战斗机类目标的最大有效射程约200千米。而乌军目前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是 AIM-120-C8， 最大有效射程为120至160千米。F-16AM 配备的 APG-66 雷达最大探测距离150千米。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则采用了固体火箭冲压发动机，相对于传统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空空导弹，流星的动力持续时间更长，据称其不可逃逸区达到60公里以上，是 AIM-120 的三倍，最大射程可达200千米以上。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国媒体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视为是乌军扭转空战不利形势的关键武器。那么魏先生，在您看来，如果乌军得到了英狮再加上流星，这个组合是不是能与俄罗斯的苏-35S 进行正面对抗呢？
3: 如果乌克兰空军开始批量的接收瑞典提供的英狮战斗机，而且呢拿到了欧洲援助的流星空空导弹，那对于俄罗斯空天军而言肯定是一个新的麻烦。因为流星这一款导弹呢，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那么即使是在飞行的末段，那么它还是有很多的能量储备，所以呢在针对战斗机进行跟踪进行攻击的过程当中，想摆脱它是需要一些技术手段的。瑞典不仅要向乌克兰提供英式战斗机，还要提供2架预警机，就可以让挂装流星空空导弹的英狮进行超视距作战，实现所谓的打了就跑。所以呢，俄罗斯空天军对于新出现的威胁和对手，肯定是要做到心中有数。现在来看呢，俄方也就是俄罗斯空天军整体还是有技术和战机数量层面的这个优势。那乌方想要打破这个优势，依托于少量的英狮或者说数量比较少的这个流星空空导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那除了和俄军的战斗机进行正面交锋之外呢，美媒在文章当中还提到了流星远程空空导弹的另外一种用途，要用来袭击俄罗斯挂载了滑翔制导炸弹的苏-34这个炸弹卡车。那张先生，您认为流星空空导弹是不是能够帮助乌克兰 来打击俄罗斯这种挂载了滑翔制导炸弹的炸弹卡车，这个做法是不是更加现实一点？
0: 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性，它进行偷袭打击对方的苏三四是可行的，因为对方的苏三四呢往往不携带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它的自卫的电弹系统不是那么先进，有可能遭到流星导弹的袭击，但是呢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因为你要拦截对方的这种苏三四战斗机，首先你这个战斗机飞行高度要比较高，如果你在低空飞行，飞行的这个视野会受到限制，这很难在非常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苏三四。而且呢，如果鹰狮在低空超低空飞行发射流星导弹的话，会大幅度的减少它的最大射程，这样俄罗斯方面的地面的防空系统也好，空中的战机也好，就会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那么也可以通过苏五七啊、F-35啊发射 R-37 导弹对它进行远程打击，包括地面的 S-400 啊，包括其他的防空系统也能够对它进行拦截，所以它要想对对方的这个F-34进行打击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危险性也比较高。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啊，进行偷袭啊打击俄罗斯的F-34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嗯，那除了被西方寄予厚望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之外，美国媒体还在文章当中说，即使不考虑携带流星导弹的能力，鹰狮也是最适合乌克兰的战斗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上世纪70年代末，瑞典开始寻求一款新型战斗机，替代瑞典空军当时已逐渐老化的萨博35龙式和萨博37雷式战斗机。鉴于瑞典空军规模较小，新战机必须同时担任制空、对地攻击和侦察三种任务，三者的首字母合起来是 JAS。 新战机也被命名为 JAS-39， 绰号鹰狮。鹰狮继承了雷式战斗机的单发、单垂尾、三角翼压式气动布局，采用了第三代战斗机标志性的电传飞控技术。鹰狮的尺寸比 F-16 还要小一些，空重仅6.8吨，以一台沃尔沃公司按许可证生产的美国通用电气 F-404 涡扇发动机为动力，最大飞行速度2马赫，推重比可达0.97。为了应对战时可能出现的机场被毁，鹰狮在设计时就强调了分散部署能力和短距起降性能，仅需400米跑道即可升空，可在仅500米的积雪跑道上降落，并且能在10分钟时间内由一名技术军官和5名征召兵组成的地勤小组完成例行检查和加油挂弹，重新起飞作战。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介绍了鹰狮战斗机的诞生和性能特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为了瑞典的高寒气候、缺乏专业兵员以及在战时需要分散部署的国情特点去进行设计和生产的。那么这款战机为什么适合乌克兰呢？
4: 此前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已经接受过瑞典空军的培训，所以呢交付之后马上就可以升空作战，既可以执行空中防御任务，拦截俄方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那么与此同时呢也可以直接飞到前沿区域去进行这样的一种空中的闪击战，也就是说呢针对俄军的一线作战部队进行轰炸、进行打击。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鹰狮具备公路起降的能力，即使乌克兰的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遭到了俄方远程火力打击，遭到了这个空袭的破坏，鹰狮战斗机它的作战能力是可以持续下去的。而且呢，瑞典空军呢已经将战斗机公路起降配套的战术战法全都传授给了乌克兰空军。那么有一些弹药补给车、有一些油料车和一些简易的这种指挥和引导系统，就能够让乌克兰的某些公路区域变成战时的备用机场，或者说这个临时的机场，那么部署起来确实后勤压力不太大，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对于目前处于交战状态的这个乌克兰而言，鹰狮皮实耐用，通用性好， 部署起来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力和相关的成本，那么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它的这种空中的作战能力。
1: 那我们知道鹰狮、阵风和台风常常被称为是欧洲战斗机三剑客，而且这三者都是鸭式无尾三角翼布局。那张先生，在您看来，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它们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
0: 首先，这三种飞机的个头不

0: 一样。阵风台风呢属于重型战斗机，装备两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25吨左右。鹰狮呢装备一台中等推力的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和刚才谈到的两款飞机呢差了将近10吨，所以呢它更小。当然更小之后呢它就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但是呢它的载弹量载油量肯定是少于台风和阵风的，这就意味着它的作战半径会更小一些。从具体的构型上来看呢，设计思想不同。你像欧洲的台风战斗机，虽然使用的是压式布局，但是使用的是远距耦合压式布局，它的前面的压翼呢和后边的这个机翼距离比较远，它的近距格斗性差一些，但是呢超声速的机动性好一些。那么阵风和鹰狮呢都属于近距耦合压式布局，压翼呢距离后边的机翼是比较近的。总体来看呢，我觉得鹰狮的这个压翼的设计呢更合理一些，因为萨博公司之前搞过萨博37，可以说是在欧洲最早发展压式布局战斗机的公司。那么在鹰狮这个飞机上采用了全动的压翼，而且压翼的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增升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它的近距的这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的。当然了，它是作为单发飞机，它的持续的机动性能会差一些，这样呢在进行格斗的时候可以说和阵风之间和台风之间各有优势吧。
1: 那尽管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鹰狮是欧洲三剑客里卖的最差的机型，但是近年来也是凭借着大幅改进升级的鹰狮 EF 拿到了巴西和乌克兰的订单。最重要的是，鹰狮让瑞典保留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这在目前的欧洲各国当中并不多见。也许凭借着鹰狮的研发和升级积累下来的经验，让瑞典萨博公司有望在欧洲多国合作的六代机项目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5月底，欧洲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舍尔霍恩访问瑞典。他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表示，空客正在与瑞典萨博集团接触，萨博可能加入欧洲多国合作的 FCAS 六代机项目。该项目此前已因德国和法国之间爆发分歧而停滞多时。萨博集团开展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此前已有迹可循。在2025年夏季，鹰狮 E 战斗机搭载了半人马座人工智能空战系统进行测试，并与人类飞行员驾驶的鹰狮 D 进行了模拟空战。除了六代机之外，空客还提出与萨博集团合作开发预警机。此前，法国和加拿大先后宣布将采购萨博全球眼预警机，替代美制的 E3 预警机。而全球眼的前身爱丽眼预警机也在今年被目击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欧洲 FCAS 六代机合作项目的主要参与方之一空客公司找上了鹰狮的制造商瑞典萨博集团，想要把它拉入伙。魏先生，您觉得瑞典萨博集团会加入到重启 FCAS 研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吗？
3: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最早啊，瑞典政府它的发展规划是独立发展一种轻型的隐身战斗机。那无论是法国、德国、西班牙啊这个团队，还是英国、意大利、日本的这个团队，那么他们所联合研制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应该都是双发重型的这个战斗机。那如果萨博公司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它即便能够研制出单发的中型的或者是轻型的隐身战斗机，能不能和 F-35 进行有效抗衡不好说。那很多欧洲国家可能还是选择直接采购 F-35， 因为技术比较成熟，后续呢批量化生产之后，它的成本和价格也是大幅度的这个降低了。那么在欧洲不断推动防务一体化、防务自主化的这个大背景下，有可能会让这个瑞典加入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当中。因为萨博公司确实它在设计和技术层面有一些独到之处。从瑞典的选择来看，加入法德以及西班牙所主导的这个联合项目，我认为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那除了六代机啊，在短片当中还提到空客有意和萨博集团共同来研制预警机， 而萨博340预警机其实就是我们知道的这款埃利眼，在今年已经被拍到在乌克兰上空执行任务了。

0: 张先生，您认为如果乌克兰在2027年顺利得到了鹰狮战斗机，那么鹰狮加爱丽眼这个瑞典组合会不会给俄罗斯空天军带来新的威胁呢？
1: 我觉得鹰狮加爱丽眼这个组合和 F-16 加爱丽眼和幻影两千加爱丽眼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说预警机装备乌克兰空军之后，它的重要优势就是对超低空目标、低空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进一步的延伸，预警时间呢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但是爱丽眼在和俄军作战中呢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呢，它的装备数量比较少，很难实现24小时的全空域的探测，这样只能这个收到相关的预警信息之后呢再起飞，再对俄军来袭的无人机也好、巡航导弹也好、战斗机也好进行探测，这样呢无法实现24小时的这个空中预警。其次呢，它的探测精度受限，也不能充分发挥鹰狮战斗机搭载的流星空对空导弹的性能，它只能把相关的目标的数据传输给战斗机，战斗机呢再在高度上进行搜索，搜索锁定之后再发射导弹进行打击，它本身无法直接引导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它的生存能力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说要想保持它的生存能力，它还不能太往前部署这款预警机，这样呢它在战争中、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受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给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根据瑞典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的消息，和两位先生一起深入剖析了鹰狮战斗机的性能特点，以及与乌克兰空军作战需求的适配性，也了解了被美媒认为可能改变俄乌空战局面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对于瑞典武器在乌克兰战场的实战表现，我们仍然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 血战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4: 老兵你好。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接受伤员。
1: 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把从颈部到耳鼻咽喉这些部位的整个学科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
2: 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我们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
3: 拳法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用我们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他救治，让他更好的康复归队。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品质精心打造，洛阳金玉满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让行走成为享受。广州萨马池，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创新不止，品质为先，贝石制造舒适家，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山东景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军队的战斗力离不开健康的体魄。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先进医疗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名词。 3D 生物打印、骨科微创、心血管精准介入、头颈部战创伤修复，每一项技术应用都锚定着保障打赢的强军使命。
1: 这已经放到这个我们看到最大的程度啊，可以看到这个动脉的一个瘤的一个位置，还可以重建一些，把这个骨头都去掉啊，也能看到这些整单独看血管的绿色的就是血管瘤。
0: 从医40余载的李晓明，深耕耳鼻咽喉头颈部疾病的诊疗，一双行医多年的铁拳头攥着毫米级的精准，把官兵们脖子以上的各类伤病一一攻克。
2: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战场跟现代的战场，它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现代的一些新的武器啊，新概念的杀伤性武器，比如说高空投射、炸弹、无人机，一系列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造成的战伤，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打到脖子的大血管，或伤到了喉和气管，引起了气道的堵塞，可以立刻导致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头颈部战伤要进一步的重视，来进一步的提到首要的位置上。
0: 结合高科技战场治伤规律，医院创立了全国全军首家头颈部战创伤救治中心，专门处置演训、战场上危及生命的卡

脖子上去。头颈部实际就是指挥我们人体各部位活动和反应能力的一个中枢。

0: 那么形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合力，能够更加有效的救治头颈部的战伤，那挽救伤员的生命。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战机呼啸，枪炮轰鸣，演训环境中充斥着各类高分贝噪音，官兵训练中防护不当，很容易出现听力损伤。这类隐患同样是李小明这双铁拳头重点攻坚的方向。
0: 军事噪声性聋，也就军事噪声所导致的耳聋，也引起了我们全军所有的人员的重视。我们每年都在下部队、下基层、下连队到海岛去给官兵讲如何防治、如何预防这个噪声性聋，如何治疗或处理突然发生了听力下降该怎么办。
1: 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听力一旦受损，官兵的战时应急反应、认知能力、态势判断、行动决策都会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单兵作战和协同作战能力。
0: 这些事情不解决，一定会影响战斗力。第一就是预防为主，让广大官兵树立这个预防的概念，也就是护耳的一种理念和方法，所以我们会每年都在做这样的工作，为我们的耳聋防治，包括全军的耳聋防治，提出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方向和意见。我们要注意三个六十，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耳机的时候，我们的音量不能超过60%，那平时的噪音强度别超过60分贝，那我们听耳机的声音不能超过60分钟。
1: 演训中，耳目珠窍皆是关键。近年来，官兵鼻过敏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这一常见问题也是军医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0: 我们就仔细研究我们广大指战员官兵，他所处的环境、军营的位置，还有整个他的工作环境，就形成了一个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对这种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他的一个发病的机理，还有一些治疗特别治疗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
1: 战场环境纷繁多样，高噪声、烟尘、温差变化都可能让官兵们的头颈部各部位出现状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像一个个绊脚石，悄悄削弱着战斗力。针对军事高噪声防护，军医们研发了适配训练场景的降噪方案，面对过敏引起的鼻炎、鼻窦炎，制定了预防加应急两步法。
0: 有没有对耳部进行防护？有没有？大家好。
2: 没有，但是就是打完实弹射击之后，就会发现耳朵长时间出现耳鸣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0: 好，行，请坐。
2: 是。
0: 那我问一下，耳鸣的情况有多少人？
3: 报告。
4: 报告。
0: 都有。好，耳部的这个地方可以感受声音的地方受损伤了，就是爆炸以后或者是噪声长期接触以后，就会对耳部的听觉造成一定的损害。另外呢，也会出现耳鸣，比如刚才这位。
1: 从诊疗到预防，从战场急救到日常防护，一记记精准拳打在了战斗力保障的关键处。这份过硬医术源于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一线积攒下的实战经验。
0: 我们都是战士，都是为了作战打仗保打赢来去做的，你要亲自去跟官兵吃住在一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的一个日常的工作训练生活的状态，你才能真正从内心去为他们做好平时保健康、战时保打赢这个工作。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 医院。这座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医疗机构始终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在不同的战场焕发着白求恩精神的生命力。七一前夕，医院精选抽组骨科、心血管内科、皮肤科等16名特色学科骨干专家组建白求恩医疗队，聚焦练兵备战需求，靶向破解困扰官兵的健康问题。
1: 不是，第一科目稍息立正，小心。
0: 高强度的军事训练难免会遇到磕磕碰碰，腰酸腿疼，关节损伤，这些训练伤不仅影响训练进度，更可能让官兵们暂时离开战位。这时候就需要一位骨科专家为战士们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
2: 我要问骨科，我这腿就有点一吃劲儿它就有点疼。
3: 我腰间盘突出了，对，这不最近有点加重。
4: 我看今天排了很长的队。
3: 是的，因为刚才这个听这个护士说这个主任看这个骨科这方面非常比较权威，经验比较多，即使有点小问题想来这个找主任咨询一下，就以免这个以后影响训练或者是退伍。
0: 义诊现场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正是骨科专家部件力坐诊的骨科。
5: 上面
6: 这个
5: 抬腿勾脚尖，好吧，
0: 接骨疗伤，预防伤病。部件力的铁拳头护的是战士的四肢筋骨，筑牢的是战斗力的运动根基。
5: 抬腿勾脚尖，好吧，坚持10秒钟，应该伤的没那么重。现在你是腰疼是腿疼，还是腰带着腿疼？转拳头，转上，坚持10秒钟，放开，再转，来，这样，哎。
0: 训练磕碰，骨骼关节损伤是官兵常见病，一上午不停答疑问诊，长年累月细致讲解，练出了部件力一副洪亮浑厚的铁嗓子。
5: 但是再次强调，一定是三，哎，我刚才让你做的这个核心肌力锻炼是吧，抬腿勾脚尖是吧，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嗓子呢，因为就是说平时啊，不管在门诊呢、啊、或者是下部队啊，因为骨科病人还比较多，有的时候呢都要得通过言语来表达，可能要重复几遍的，千叮咛万嘱咐，甚至有的时候你还可能态度要严厉一点是吧，说话可能要重一些。有腰椎的，膝关节的。
0: 相比于部件力的嗓子，更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骨科领域的扎实医术。
5: 今天上午我看了有大概有3-4位，是吧？小腿啊疼痛、颈前区肿胀、疲劳骨折的先兆。这个训练伤防控啊，从上到下是很重视的。咱们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的是成绩啊。咱们强调实战化，你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咱们上战场能打能打仗打胜仗啊。训练伤是可防可治的，实战化的训练不见得出现训练伤，也不见得要出现严重的训练伤，关键是要遵循科学的训练方法。
0: 军事训练伤是部队战斗力提升路上的拦路虎，军医们奔波演训一线，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5: 头和腿，看看咱们试一下啊，能不能一块起来？来，来，好，很好，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头是吧？带着身子起来，俩条腿也能起开。脖子呢？你看这边软，这边硬，所以呢，这个一个刚才咱们练的小腰椎对你这个颈椎也有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低头工作时间长了，可以这样向后仰一仰，是吧？
7: 是。
0: 小燕飞，饶偏握拳，头写米字，部件力给战士们分享的保护腰颈椎的小窍门，没有复杂的理论，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实用招，战士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0: 02-0003-0004-0005。
1: 作为骨科军医啊，我们这个铁拳头就是批量伤员的快速及时的救治。那么快速及时的救治啊，会明显的降低这个致死和致残率的。平时你看训练上如果有骨科医生的参与，就是说一怎么来防，第二个你训练了有了伤了，我们能给你治好不留残，那么这个战士的训练的这个积极性是吧，他就非常高，他就没有什么恐惧感。
2: 每一位战士的身体都是战斗力的宝贵财富，每次义诊部建立都会耐心细致地把防治知识讲得明明白白，也会亲身示范热身动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战士们的每一步冲锋都稳健有力。
1: 再过上啊大概一两个月的样子，我还会回来，下一次就不示范了，我要挨着个要查一查看一看大家做的规范不规范，标准不标准，特别是问问班长们，你们监督了没有啊，你们是不是把强调变成了必须。我就看看你们这一两个月之内有多少因为训练伤到医院就诊的。

0: 统一三十多年，步建立深知腰颈健康的重要性，而因为自己的职业属性常年手术，反倒常常忽略了自身。
1: 因为长期做手术嘛，我们的工作体位是这样一个体位，所以呢，肩膀啊有时候要内收，肩关节内收，啊，这个躯体呢还是有一个，是吧，向左侧来旋转这么一个动作，所以说着说着话，我可能就这样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自己练练，是吧？这个往后仰一仰，但是因为还是说，主要的时间啊，或大部分时间可能在手术台上，这种肌肉的记忆啊，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的。
0: 这些核心镜头前的步建立不自觉微微躬身，身体前倾，这种早已刻进肌肉记忆的姿态，是他多年扎根骨科领域最真实的印记。
1: 军医的主责主业，铁的就是说，一个技术要过硬。尤其现在咱们强调就是实战化，平时训练上，战时战场上，就是激励着自己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质量，然后还要不断的去创新。
0: 四肢骨骼撑起躯体所有行动，而强健的四肢、健康的头部都需要一颗强有力的心脏来驱动。军事训练强度大，任务重，对战士的心血管功能是极大的考验。心脏是战斗力的动力核心，他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官兵们能否保持战斗力。心血管内科主任赵玉英就是一位心脏卫士，身形娇小的他给大家印象更深刻的是一股电量满格、动力十足的劲儿。
2: 我是94年就来到了白清苑国际科病院，这一下就32年了，所以说我现在仍然特别爱我们的医院。你走在马路，你走在路上，走在这个来医院上班的路上，而且你就看着这个绿树成荫，看着一个红红的大标语，看见我们的楼房林立，看见我们的这个门诊部，而且每天去上班去，真的觉得很快乐的一件事儿。
0: 在官兵们眼里，赵玉英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称号，永不下线的军医。为了方便军地患者实时问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赵玉英建了30多个医患交流群。

0: 员人数将近6000人，赵玉英每天都会抽空在群里答疑，这样的习惯他已经坚持了6年多。
1: 你看这个患者就说，他说他放了一个支架，现在小腿上有淤青，怎么办？那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因为放了支架，吃着抗血管药，出现皮肤的有一点淤斑呀、淤青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要紧，让他们不要紧张。
2: 都是一些特别细的问题
1: 啊，都是特别细的问题，
2: 就是因为每天都有问题，您都有问题的装在心上，得给他们解答。
1: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个举手之劳，医生凭借自己的这个专业经验回复他，他们可能觉得是个问题，我们觉得是个举手之劳，但是这个举手之劳就能为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0: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动作，赵玉英的铁拳头就落在日常里，他的微信群就像一个移动诊室，全天候为战士们解答心血管方面的疑问。
1: 心血管疾病的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快，也没有预兆。他这一秒他的这个心电监测是平稳的，那下一秒他有可能要抢救，所以说大家都要保持一个警觉的状态，一直一个在站位的一个状态去工作。
3: 杨秀荣到军人心血管内科诊室门外等候。
0: 保障官兵们的心脏健康，重在防患未然，常态化开展预防与科学监测。
1: 90%以上的猝死都是和心脏相关的猝死，所以说不单是我们的官兵，包括地方的人员，一谈到心脏有问题就会特别恐慌，我们也叫谈心色变吧。尤其是新兵很容易就是出现一些个心血管的一个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大部分可能都不一定是真正有病，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对这种环境里的各种不适应啊，焦虑紧张呀，争强好胜啊，还有这种环境的改变可能都有关系。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心电的可穿戴设备，然后大家在训练的时候戴上之后呢，就可以观察心跳的情况，所以说实时的显示它这个演训过程中的情况。比如说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我们在终端也能看得见，就可以马上预警你这个心电图是有问题的，你需要马上休息，在远程就可以预警到它，甚至在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它的信息直接就传到了医院，这样就是它还没到医院它的信息已经到了，它需要到医院救治的话，它的这个人还没有到，我们的团队已经集结到位，所以说救治的这种速度啊就会大大的提升。
4: 一二三，
5: 你现在感觉咋样？
6: 也平稳。
7: 这个东西戴在身上，我感觉跟没带东西一样。
1: 他俩的心跳就是比较训练有素的，然后心率这个上升范围都比较缓慢一些。王志雄跑步的时候，最快的心率148，其实还没有达到你的极限心率。
0: 赵玉英带到训练场的可穿戴设备，能精准捕捉其量运动下的心率变化，实时监测战士们的心脏状态，及时调整训练强度，为战斗力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1: 心脏是一个动力核心，心脏出了问题，就像我们这个说的是100，这个一很重要，没有一后面全是零，那我们心脏就是这个一，所以说我们是这个在这个保障打赢，我们是动力核心保底的，只有心脏好了，其他的这个战士们才能放心的去走上战场。真的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用我们这个多年积累的这种精良的技术去给他救治，然后让他更好的康复，回归归队。
0: 军医的铁拳头，融在诊疗里，落在训练中。
8: 军医就是要瞄准战场，瞄准为军服务，为他们分忧解难，保健康，让他们以更充沛的精力，更良好的精神状态去参加训练，去保障打赢，能够增加他们的战斗力。

从头颈部指挥中枢到四肢骨骼运动根基，再到心脏动力核心，还有很多像李小明、步建立、赵玉英这样的军医，他们用各自的专业所长为战士们构建起一道全链条的健康防线，让每一位战士都能以健康的身体状态奔赴战位，守护家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训练过程中呢，还是要科学训练吧。这个季节是个夏天哈，就是一定要注意补水、补电解质，因为大量的出汗就会造成低血钾，低钾是我们出现心律失常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所以说，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吧。一旦出现症状呢，首先停下工作来，停下训练来，要评估，不能硬撑。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日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道路中断，农田受淹，群众被困，多地洪涝、滑坡险情叠加，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遭遇严峻考验。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现场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逐户敲门搜救被困受灾群众，并且将其安全转运至安置区域。
1: 在这里等下，如果他们上来，我们就下去，
2: 明白？
1: 跟着艇走没问题。
2: 明白。
1: 要老人上来。
2: 开出去，然后先交啊，这里了，往右。对，往右
1: 对吗？
2: 往右转。
1: Go！
3: 现在中队官兵在一处攀岩行内发现一户受灾家庭，大约有两个小孩，一个老人，现在正在进行救援。
4: 我们官兵正在组织受伤群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点。
0: 7月6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新平村、新塘镇华龙村两处防洪堤坝出现险情，当地人武部快速集结100名民兵，连夜奔赴险情点位，全力开展堤坝加固、封堵渗水、排涝除险。险情持续升级，应急响应同步提升，灾情全貌逐步清晰。7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了险情。险情发生之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7月6日晚，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7月6日晚上21:45，当地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7月6日上午，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了缺口，洪水奔涌而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衡州的东区村，那么这里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啊，我查了一下，其实只有6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了。现在这里是多方救援力量和物资的一个主要集结的一个点位，他们可以在这里往村子里面进发，去展开人员的一个搜救。那昨天六兰水库的险情发生之后啊，也是牵动大家的神经。我们在现场呢是拿到一个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在6号下午拍摄到的一个现场全景图，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展示。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话，在左上角就是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我们了解到呢，这是一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中型水库，它的蓄水量大约是9300多万的立方米。那么由于受到此次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啊，这个水库的土质地坝在昨天6号上午的时候是发生了缺口，那么裹挟着大量泥土的洪水就沿着河道是漫进了下游的农田和村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像罗村和六兰村。

0: 等村落，而部分的房屋的洪水啊，一度是淹到了二楼的位置，有村民来不及转移，被困在自家的房子的屋顶。那么此后，多方救援力量也是陆续的抵达，来展开人员搜救和转移。另一个集结的一个点位是位于距离我们现在周边不远的一个云表镇。那么当时我们在现场就看到有大批的武警、消防、民兵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选择了一个地势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作为一个临时的渡口。他们从那里乘坐橡皮艇，不间断的是将周边村镇的一些被困群众是把他们转移出来。而根据广西消防救援部门的一个初步的统计啊，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30，仅消防救援队伍就在六兰水库附近转移出了710多名的被困群众。我们在其中也看到有些年龄比较大的群众，他们在转移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腿部啊，还有一些部位都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那么当时有消防员是需要用担架或者是背扶的方式把他们抬运出来，而现在现场早已待命的这个医疗人员呢，也是迅速的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包扎和紧急的救治。
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下游孝乙镇、石塘镇等村镇，武警官兵手持照明手电，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官兵们俯身背、伸手抱，转移至冲锋舟上。面对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武警官兵一边耐心安抚，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有序护送至临时安置点避险。截至7月7日上午10点，武警官兵在横州受灾区域共转移被困群众146人。
2: 我的兄弟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1: 自灾情发生以来，广西多地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夜间救援与抢修行动尤为关键。多方力量在夜间持续奋战，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与基本生活。7月7日0时，武思江新平村段堤坝灯火通明。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联合地方救援力量，抢抓夜间窗口期，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
3: 当前水位已超警戒线，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争取在洪峰到来之前，把所有薄弱堤段全部加固到位。
1: 在秦塘区三里镇吉塘村及台泥矿山分厂受灾区域，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开展被困群众搜救转移、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
4: 就到那边了，要不这边水流太急了，那山马力。
5: 那这个的话，我们直接进来。等等一下，我们到里面
6: 稍等一下啊。
1: 几天以来，险情不断，救援的脚步从未停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和一个个守望相助的瞬间，在风雨里交织出最暖的底色。7月8日傍晚，广西贵港大松石社区街巷变成一片汪洋，由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30名官兵组成的救援队伍，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抵达积水重灾区，挨家挨户排查转移被困群众。
7: 整个区域的水都是浑浊的，水底下还有很多不明障碍物和杂物，我们的冲锋舟根本无法正常启动，只能依靠人力往前推。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群众转移出去。
1: 官兵们顶着风雨，拖着冲锋舟在积水中穿梭，优先将老人小孩转移到安全区域。就在这时，暖心的一幕出现了。冲锋舟上的一名5岁小女孩依偎在妈妈怀中，大声唱起了歌。稚嫩清亮的童声是孩子最纯真的心意，也是受灾群众对昼夜连续奋战在一线的救援官兵们最真挚的敬意。
8: 我们在转运小女孩时，已经转运了好几趟群众了，感觉到身体很疲惫，脚步也很沉重，一直泡在雨水里，很冷。当听到小女孩的歌声，在晚上那种风雨交加的情景下，我感觉到很震撼，也很感动，身体充满了力量。
1: 灾情就是命令， 这几天解放军和

0: 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9日上午，正在广西贵港市执行城市清淤任务的第75集团军某旅突然接到当地抗洪指挥部的请求，一处居民地有大量群众受困，官兵们迅速展开救援。
1: 我现在是在贵港市港北区的一个受灾小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水还是比较深的，官兵们拖着冲锋舟要深入到小区内部展开救援。
0: 破开浊浪逆流前行，到达小区门口，经过了解，官兵们得知小区有超过200名被困群众，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官兵们首先将老人、孩子以及需要救治的群众优先转运出来，同时紧急调派医疗分队对伤者现场进行救治。
1: 有个小孩发高烧了，你带急救去，那个要背下来。
0: 救援现场官兵得知一名发着高烧的孩子急需转移，官兵们紧急赶赴家中，将孩子抱上皮划艇。群众中，石宗燕的丈夫在驻地武警部队服役，汛情发生以来，她的丈夫一直坚守在救援一线。受困几日来，石宗燕一直独自照顾7个月的孩子和行动不便的婆婆。
2: 刚才看到咱们解放军来，真的特别激动，都掉眼泪，
3: 很激动，
2: 都想，就是那种无法言表的感动，就觉得在最需要的时候，亲人们
3: 来
2: 了，就感觉有救了。
0: 令石宗燕没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出现在不远处另一支救援队伍中。
4: 爸爸，爸爸在救人。
3: 啊？
4: 爸爸在那里。
5: 好巧啊！
3: 辛苦了。
6: 对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幕啊。
5: 爸爸在哪里？爸爸在那里。
3: 好，爸爸，嫂子交给我们。
4: 你妈对我软弱不利啊！
3: 没事。
4: 骗我。
7: 我老婆转头看到了我在船上。然后看了好久，然后才发现是我，然后转头跟我的孩子说，说宝宝快看，那是爸爸。既然我穿上了这身衣服，第一肯定是要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但是我的家庭虽然说也是我需要担当的重任，但是我首先要保全大家才有小家。
8: 如果来晚来半个小时，我们就没命了。那个水已经3米多，弄到那个集装箱那个上面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被我们冲走了。幸亏他们来，然后他们在那树上，他们人游泳过来，然后给我们穿着救生衣，然后把我们带进去了。真的，我特别感谢武警。
9: 我长大时候想保家卫国，像他们一样英勇，可以救人。
10: 我们现在。官兵啊，正是，马不停蹄的在往外转运，宁可少休息一会儿，也要以最快的时间把群众全部转运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生命和安全。
0: 几个小时后，该小区需要转移的500余名受困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各地的官兵们仍旧在紧锣密鼓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无数平凡身影以血肉之躯筑起最坚实的堤坝，在风雨里升腾起人间暖意，温暖着受灾群众的身心。

随着洪水逐步退去，一场重建家园的行动正在迅速展开。抢修道路，恢复宫殿，全域开展防疫消杀，奋力重启生活。在广西南宁，子弟兵奔赴灾区开展道路清淤、全域消杀作业。9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余名官兵，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全套救援装备，连夜向广西横州孝乙镇六兰村等受灾地域机动。抵达任务点位后，官兵迅速投入街道排涝、道路清淤。

0: 防疫消毒等救援作业。在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多条街道积水内涝，严重阻碍居民出行。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派出官兵配合消防人员开展抽水排涝。排涝结束后，路面遗留大量垃圾杂物，官兵们立即展开道路清扫，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洪水退去，街巷屋舍铺满淤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派出400余名官兵，奔赴受灾区域开展灾后清淤作业。
1: 我们分组分片，同步开展清淤作业，优先打通主干道，清理沿街商铺和居民院落。我们会持续攻坚，尽快帮群众恢复正常生活。
0: 9日晚，广西军区紧急出动直属单位100名官兵，驰援南宁横州市孝乙镇，开展灾后清淤物资转运等工作。连日来，广西军区组织5000余名民兵在南宁、贵港、梧州、钦州、玉林等灾区一线昼夜奋战，开展抢险救援、灾后清淤，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过来支援我们了，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感动，也让我们充满了力量，大家一起来共度难关，对吧？感谢他们，非常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
0: 与此同时，灾后救援物资的输送和道路疏通重建工作也在持续展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道路全毁，通信中断，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为了探明这里的受灾情况，7月9日晚7时，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们连夜徒步向孤岛进发。进山的路比想象中更加凶险，官兵们先是穿行灌木丛林，枝杈交错，视野受限，脚下全是淤泥和倒塌的树木，紧接着开始爬山，脚下是湿滑的山石，稍有不慎就会滑落。
3: 用你的大桥？
4: 对，1.5公里左右吧，
3: 就走不了了。
4: 走，我们车走不了，人能走
3: ，
4: 人能走也走。
0: 历尽艰辛，官兵们终于抵达镇龙乡政府，立即向工作人员询问受灾情况。
5: 好近吗？
6: 不好近，都是要交通都是断断的。
5: 用卫星电话跟指挥部那边通报一下情况，需要什么啊？到时候我们跟指挥部汇报好。
0: 次日早上9点，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再次出发，向更深处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官兵们沿途经历了4个沼泽、6处悬崖路段，
7: 非常急，要一步脚要踏着平去挪，
8: 要挪脚不要抬起来啊，水下挪过来。
9: 有没有呢？
5: 下河那边，很多都是去广东那边打工，
9: 很多都是老人
5: 在家。
0: 路上，官兵们遇到了一位带着孩子返回上河村的老人，官兵们担心一老一小的安全，主动担负起照顾小男孩的任务。官兵们一边走一边给小男孩鼓劲，一路把他安全送到了上河村，交到了家人手中。到达上河村、下河村后，官兵们挨家挨户走访，安抚群众情绪，了解受灾情况和物资储备情况。随后，救灾物资已批量运入镇龙乡政府所在地，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物资需求。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到恢复对外联络，从背负物资翻山渡河到走遍每户问需渔民，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一个个迷彩身影成为洪流中最让人安心的开路先锋。
10: 真的，我由心的感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此时此刻在此次抢险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实践。
0: 陆路通道难以通行，空中投送打通物资补给生命线。7月12日，第74集团军某旅连续出动多批次直升机前往镇龙乡空投救援物资。
11: 我现在就在本次任务的物资临时转运点， 现在现场的志愿者们正抓紧时间将物资搬运。为了提升本次任务的效率呢，志愿者们连夜的加班加点的

0: 对物资进行了一个紧急的分类。满载救援物资的直升机起飞后，迅速向镇龙乡受灾区域机动。记者通过舷窗看到，受山洪影响，部分山体上的树已经被刮倒，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也被洪水冲断。不少救援力量采取徒步的方式挺进受灾区域。
1: 山谷里飞行的话，飞机左右的一些障碍物比较复杂，然后地面又是一些村庄和那些农房，所以我们就尽量是找到一些平坦的地方，安全的把物资送到。
0: 洪水退去以后，广西多地持续高温，加上受灾区域地形复杂，对直升机的出动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2: 从11日下午开始，官兵们共进行了12个架次的飞行，累计投送物资16吨。就是在这两天，也是看到官兵们来到我们学校这边进行一些物资的投放和安置之类的，给我们一种十足的安全感。然后呢，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全广西以及全国人民的这个凝聚力之下，我们一定可以克服这个难关。
3: 一场台风过境八桂，滔天洪水见证万众同心。危难时刻，人民子弟兵永远冲锋在前，人民至上的信念始终滚烫。
4: 帮你先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新冠美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7: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也接收到了解放军的救援，在我心里就埋下了种子，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
1: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哎，
2: 不用，接着来。
3: 八爷，八爷饶命！
1: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报告局长，我把胖娥点着了。
1: 每周六日上午，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4: 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军在北极圈附近发动攻势，妄图攻占苏联的重要海港摩尔曼斯克。为了保卫这座港口城市，苏联军民在冰海雪原上浴血奋战，而一首战火中诞生的歌曲成为这座英雄城市的不朽象征。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四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士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0: 这首前奏听上去略有失真的苏联军歌，在摩尔曼斯克城市上空已经回响了40多年。它来自摩尔曼斯克城内一座名为歌唱石碑的英雄纪念碑的吟唱。安装有音响装置的石碑每天会自动播放这首再见起伏的群山。对于当地人而言，这首歌是特别的，因为他歌唱的是二战期间为保卫苏联北极海域而远离家乡与法西斯殊死搏斗的苏联海军的故事。
1: 这首歌呢很偏，换句话说在卫国战争期间也不是很流传，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北冰洋北海舰队的时候，也倒是在后来我们比较，因为什么，它的旋律很优美很好听，所以到后来呢反而是我唱的人比过去多。
0: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英国首相丘吉尔当即宣布会无条件支援苏联共同对抗法西斯。当时从英国运送物资到苏联的一条重要路线是北极航线，援助物资从英国的港口出发，经冰岛绕过挪威，穿越巴伦支海，抵达苏联的北极港口摩尔曼斯克，再通过苏联境内的铁路运输到各大主战场。摩尔曼斯克深入北极圈300多千米，但由于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是苏联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不动港，又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的主基地，堪称苏联的北冰洋之门。纳粹德国也深知这一点，入侵苏联之前，希特勒就派出150,000兵力进驻北极地区，目的就是占领摩尔曼斯克，封锁北方舰队基地，切断摩尔曼斯克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线。纳粹德军一旦成功，苏军的补给大动脉将被切断。

0: 1941年6月29日，北极地区的德军分北中南三路，从陆地向摩尔曼斯克地区进发。与此同时，纳粹空军从海上发动对苏联海军的突袭，北方舰队很多船只和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摩尔曼斯克附近机场的苏联战机也被摧毁在地面上。开战之初，苏军由于备战不足接连失利，德军地面部队行进顺利，北路的第二山地师由德军将领施莱默率领，很快封锁了雷巴奇半岛，又渡过了季托夫卡河。苏军不断向东撤退，在纳粹空军第五航空队支援下，7月4日，德军攻占了西里察河东岸的桥头堡，摩尔曼斯克已近在眼前。
1: 从兵力上来讲啊，挪威集团军啊，这个是苏军德军的精锐部队啊，他是在挪威啊战役中啊立下战功，夺取挪威啊，所以希特勒把它命名为这个挪威集团军啊，他还是拥有一定这种高寒啊这个山地作战的经验呢、啊。另外呢，他这个兵力也比较强啊，在进攻这个北极圈苏军的时候啊，大概有9.7万人啊，苏军只有5万多人，是两倍的这种优势啊。
0: 紧急时刻，苏军迅速调整战略，决定尝试两栖作战，由海军从敌后方登陆发起攻击，支援陆地上对抗德军的苏军部队。

这段歌词所唱的正是苏联海军北方舰队准备从海面上发起登陆作战时的情景。1941年7月6日，北方舰队出动巡逻舰、扫雷艇，护送一个由529名海军组成的登陆队，在涅尔皮奇耶湾成功登陆，与岸上的第52步兵师配合，向德军发起突击。7月7日夜里，第二个登陆队从安德烈耶夫湾登陆，切断了进攻的德军后方的补给线。登陆作战初见成效，苏军开始投入更多兵力从德军后方登陆。到8月，苏军已建立起防御线，纳粹德军无法继续东进，开始增派山地师和军舰来进攻苏军的登陆队。此前被调离的纳粹空军第5航空队又重新调集300架飞机回到北极战场，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到9月底，德军攻势被苏军挡住，被迫退回利察河西岸。此时摩尔曼斯克下起了开战后的第一场雪，北极的冬季来临。德国山地师对极地作战缺乏经验，而常年驻守摩尔曼斯克的苏军部队严寒气候下的作战适应力极强，德军无法突破苏军防线。到1941年底，北极战线停滞在利察河沿岸，此时纳粹德军距离摩尔曼斯克30公里，但他们未能占领这座港口，也未能切断摩尔曼斯克通往苏联内地的铁路线，而盟军物资一直源源不断送入苏联。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1年底，盟军已顺利通过北极航线，向苏联运送了7个船队的物资，其中包括3052架飞机、4048辆坦克。这些装备数量已经超过同期德军投入苏联战场的装备数量。摩尔曼斯克的码

头上，起重机日复一日忙碌着卸载货物，纳粹德军山地师却无法靠近。于是1942年，希特勒将北极战场的重点攻势转向海上，决定直接破坏北极航线，使盟国和苏联的运输船无法抵达港口。从

0: 200多架。为了抵抗纳粹舰艇和飞机的袭击，苏联海军北方舰队也派出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前往北极航线，同盟军一起为运输船队护航。北方舰队海军官兵一批又一批踏上军舰起航，北极航线上凶险万分，但那些海军将士们总是义无反顾。当时海军新兵尼古拉·布金正在北方舰队服役，他在岸边看到这些情景，心中震撼不已。他写下了几句诗：为执行那祖国的命令，绝不怕那狂风险浪。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大海，正如大海也需要我们一样。年轻的水兵们踏上征程，而迎接他们的比狂风险浪更可怕。1942年3月至6月间，几乎所有运输船队，包括盟军和苏军的护航舰只，都遭到德国舰艇和飞机的攻击。于是苏联海军不断增加护航兵力，北方舰队派出驱逐舰、护卫舰和扫雷舰，组成强大护航队。在船队上空，海军航空兵始终保持6到8架飞机，提供空中掩护。
1: 北方舰队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力所能及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啊。第一个就是说，配合啊这个英国，保护海上的这种交通线啊，主要就是说参与这种护航啊。主要就是说那个运输队啊，就是英美的这个护航队啊，进港和出港的时候这种保障啊。
0: 1942年7月，由英国皇家海军护航的 PQ-17 船队遭到纳粹德国海空军的双重攻击。由于指挥不当， PQ-17 船队几乎全军覆没，20多艘护航和运输船只被击沉，运输的大部分物资都随船只沉入海底。这是护航行动遭遇的一次最沉重打击，北极航线因此中断了2个月，9月才重新恢复通航。尼古拉·布金在部队担任文职，暂时不用上前线，但他每天都在岸边目送战友们踏上征途。而他迎接战友们归来时，水兵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告诉布金，战场上凶险万分，支撑他们的就是早日回到家乡，回到亲人身边的信念。对于战友们在战场上的这种期待，布金感同身受。作为战争的见证者，他亲眼看到战友们走上战场，他们中有很多人却没有再踏上归途，牺牲在了寒冷的冰原上，或是北冰洋刺骨的海水里。于是布金又在之前的小诗中补充写道：在水兵们艰难的航路上和敌人们血战一场，要等到那胜利的一天，就回到我亲爱的村庄。经过多次修改润色之后，诗歌完成了，布金将之命名为没有海洋我无法生存。这首诗被发表在北方舰队的官方报纸上。希特勒尽全力破坏北极航线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摩尔曼斯克的进攻。北方舰队的舰艇、海岸炮兵、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仍在艰苦作战，支援陆军第14集团军。1942年4月底，苏联海军在莫托夫湾南岸 实施了开战以来最大

0: 规模的登陆作战，以粉碎纳粹德军企图对摩尔曼斯克发动的新攻势。德军措手不及，连忙从正面抽调优势兵力与苏军登陆部队作战。几天之后，天气突然恶化，狂风持续了三天，大雨变成暴风雪，根本无法作战。苏军这次登陆作战虽然未能取得全胜，却牵制了纳粹德军大量兵力，德军不得不取消了再次进攻摩尔曼斯克的计划，战舰依然停留在利察河沿岸。1942年底，北极战局再次陷入停滞。普京的《没有海洋，我无法生存》发表后一天，作曲家扎尔科夫斯基在报纸上读到这首诗，一瞬间他感到有旋律在他心中激荡。巧合的是，扎尔科夫斯基曾在北方舰队服役，对出海作战十分熟悉。他一直觉得军舰在海上随着波浪摇晃的节奏，就像是一曲富有流动感的圆舞曲。因此他选择用圆舞曲的音乐题材为布金的诗谱曲。传统意义上，圆舞曲优雅的旋律供社交起舞，而布金的诗歌诞生于北极战火和巨浪中。扎尔科夫斯基要让他的配乐成为带有火药味的英勇的圆舞曲。后来扎尔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首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深情地表达了人们离开家乡，在巴伦支海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时的感受，所有这些帮助我一口气写出音乐。编曲完成后，扎尔科夫斯基为这首歌取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再见起伏的群山。
1: 北海舰队是海军，你想再见吧起伏的群山，谁再见啊？军队还出发了，要出上前线，30不会走的，走的当然是船，是舰队，所以它是实际上它是一首海军的唱歌曲，描写这个海军的生活、海军的战斗和海军的那个思想感情，所以这是这首歌的一个特点。
0: 经广播电台播出后，歌曲声名远扬，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海军官兵几乎人人会唱。

0: 1943年初，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卫国战争的局势，并逐步开始战略大反攻。从1943年开始，北极战场上，苏军也陆续展开对德军的反击。1944年10月7日，苏军发起了北极战场最后一次大型攻势——佩查莫希尔克内斯战役。11月1日，战役结束，纳粹德军彻底被逐出北极地区。北极战场上，苏军取得了最终胜利，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北极战役结束时，北方舰队牺牲官兵10905人，因疾病、严寒等伤残者有16299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

0: 达多芬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寸之间，皆是质感，精工造物，悦享三餐。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如今在摩尔曼斯克，一座名为阿廖沙的纪念碑昂然矗立，它是为纪念卫国战争时守卫北极的苏军战士而建。纪念碑高35米，雕刻的士兵身穿雨衣，肩扛着枪，目光望向摩尔曼斯克西边郊区，那是战争期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每天的八点、12点、16点、20点，城内另一处纪念碑——歌唱石碑，会准时唱起《再见，起伏的群山》的旋律。歌声回荡在摩尔曼斯克上空，将与那些为守卫这片土地而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同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慧明杰优，贵人服务，前店无忧，贵阳爽快店。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为天下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普鑫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新高性电缆，品质精益求精，服务值得信赖。河北新高性电缆科技有限公司，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6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陆军某旅党委坚持对照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标准，以扎实作风夯实备战基础，全面提高部队打赢能力。
3: 要拐该起飞。
4: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一场营连战术飞行训练随即展开。各机组密切配合，在真难岩石的实训环境下淬炼飞行技能。
5: 这种训练模式能在帮助我们补齐能力短板的同时，倒逼我们跳出舒适区，突破训练瓶颈，不断提高飞行技能水平。
4: 前不久，旅党委深入基层调研摸排，发现部分单位存在组训内容单一、重基础轻战术的问题。党委领导分片包干，确保每一次训练都贴合战场需求，服务打赢目标。为了尽快完成新机型改装，确保生成作战能力，这个旅党委集结飞行专家、机务骨干，开展专项研讨，优化人才培养与改装训练模式，完成技能适配、战术磨合、战法攻关等工作。同时，他们还调整战术类实战科目考核比重，构建起实飞考核、飞参判读、复盘评估、模拟训练的闭环考评模式。
6: 考核结束后，我们飞行教员都会结合飞参数据、影像资料，全面复盘评估参训机组飞行状态与操控细节，针对复盘暴露的问题，通过先模拟后实飞开展能力强训。
4: 成熟完善的考评机制为飞行实训划定清晰实战准则。与此同时，旅党委深刻认识到，想要达成战训一体化建设目标，必须依托前后方协同联动的强有力保障体系。旅队引导保障岗位为战而保，将全部工作重心聚焦备战打仗。
7: 下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观学习教育，摒弃虚浮功利思想，以岩石作风压实抓战主责，破除制约战训耦合的深层次壁垒，全员向战聚力，向制攻坚，全力锻造精飞善战的现代化陆航力量。
1: 江西瑞金坐落于赣闽交界，中央红军长征在这里决策，从这里出发，如磐信念汇聚成燎原星火，留下不朽的红色传奇。驻守在红色沃土，武警瑞金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争当红军传人，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冯天龙到了，现授予你198号荣誉编号，是否清楚？
1: 清楚。
0: 领取你的荣誉编号，粘贴至红色家伙。
2: 接过荣誉名牌，新兵冯天龙正式成为瑞金中队的战士。1号到70号，中队用来纪念前辈的付出。从71号到如今的198号，是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传承长征精神的特殊印记。
3: 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数字，它还承载着一茬茬官兵的付出与奉献。中队就是为了我们新兵打上了一层红色印记，开启了我们的红色之路。
4: 我志愿军，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驻守在共和国的摇篮瑞金，红是流淌在血管中的奋斗动力，更是刻在基因里的忠诚底色。秀丽山河为课堂，英雄史诗做教材，官兵们都自豪地称呼自己红都卫士。
6: 每名战士都在红色资源的这种滋养下，成为了有着我们这个独属于瑞金的新名标识，真正的成为了一名红色古都红色兵。红军传人的样貌就是我们不断践行的目标，让大家始终知道我们还是那支90多年前从这里出发踏上长征路的那支红军队伍。
2: 9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17名刚刚参加红军的青年怀揣着轻松常在、革命必胜的信念，在这个名叫华屋的地方种下了17棵松树，同时约定革命成功后再一起回家。如今17棵松树早已变成了漫山松林，种树的青年却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故事在滕翔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
7: 11棵松当时对我感触也比较大，不敢相信是他们13岁的年纪就已经知道我们这个家国安危、国家存亡的这种重要性。如果当我在那个时代出生的话，我会不会做他们一样的选择？我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去选择保家卫国？
2: 一次次红色熏陶慢慢重塑着彭翔的认知，他主动承担中队的红色讲解员，通过不断挖掘整理先辈故事，感悟忠诚信仰的实质内涵。一次中队组织开展问卷调查，彭翔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
7: 我如果怕了，我穿上这件衣服，我如果怕了，那么谁还来干这些事情？那么身后，我们身后那么多人民百姓，谁去保护他们，谁去守护他们？但是只可惜我只能干一次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在我后面一定还会有千千万万的战友，他们也会做我这样同样的一个选择。
2: 集合先到场，训练先打样，困难先帮忙，是这个中队全体党员自觉坚守的行为准则。驻守红色故都，中队党支部始终以坚强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凝聚兵心，把战斗堡垒建在任务一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
8: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官兵就止步于此，而是要想方设法向更高的这个荣誉去冲刺。其实我觉得作为红都卫士哈，这个要传承的战斗精神其实就是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像我们的革命先辈那样，能够克服一些困难，战胜一些险阻，最终取得胜利嘛。
2: 中队仿佛有着一种神奇的气氛，催着每一名官兵向前奔跑。每次在外集训，队列里最笔挺、呼号最响的，训练时最卖力、最拼的，平时自我要求最严的，往往就是这个中队的兵。靠着全体官兵拼搏奋进，中队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答卷。这些年，他们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次，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连续26年被上级评为先进单位，荣立集体1等功1次、2等功4次、3等功10次。
9: 中队把红色基因融进了官兵血脉，也立起了红色故都、红色兵的好样子。对我们支队而言，就是要把瑞金中队舰队经验辐射开来，引导全体官兵把信仰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当好红色故土的守护者、长征精神的传承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交出合格答卷。

0: 近日，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录取飞行学员平均成绩创历史新高。
1: 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选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据了解，为确保廉洁招飞、阳光招飞，海军招飞机构持续健全问题申诉、集体会商、联合把关等内控机制，采取公布举报电话、发放廉洁告示、组织回访调查等措施，强化招飞工作全过程监督。
0: 安徽潜山野寨中学是一所以灵建校、以校护灵的中学。校园里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中埋葬着985名抗日先烈的遗骸。在这所学校，国防教育已经融入日常教学，考上军校投身军营是很多学生的梦想。今年野寨中学又有30人考上军校。
2: 7月15号，首批军校录取喜报送到校园。在野寨中学，根植爱党爱国信念，加强国防教育是一代代师生的共识。近年来，100多名青年学子考入军校，他们将携笔从戎、报效国家作为人生追求。
3: 高中三年，我的梦想就是穿上军装，守卫家国。我一定会珍惜这份来自母校和部队的信任，在军校里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4: 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学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领，磨出硬骨头，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军有我的青春誓言。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受强降雨影响，吉林、黑龙江出现内涝险情，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江堤超警戒水位，子弟兵连续奋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15号清晨，牡丹江温春段水位超出警戒线，正在宁安市执行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迅速赶赴温春镇，与当地民兵一道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在吉林省梅河口市和辉南县辉发河、三桶河等流域，武警官兵和民兵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抢筑防线，确保堤洼片区安全。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主干道通行受阻，居民区污水淤积。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出动官兵160余人，组建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沙等力量，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全力打通民生通道，筑牢安全屏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湖北赛区选拔赛在湖北大学正式开赛，来自六个省份的近3000名青少年围绕国防技能、主题演讲、创意设计和智能无人系统等方面展开交流比拼，增强青少年国防意识，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2: 近日，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组织学员和教职员工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展建学活动，他们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南泥湾、梁家河等十余处红色地标，在宝塔山下追寻红色足迹。学员们还来到甘泉县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6: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7月15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召开发布会，推介其撰写的所谓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煽炒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炮制发布的所谓报告，充斥谎言谬论和虚假信息，蓄意捏造、渲染所谓威权扩张的叙事，诋毁抹黑中国对外交往

0: 和国际合作，三场中国威胁论，居心叵测，行为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长期以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促进民主的幌子，颠覆他国政权，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分裂对抗，蛊惑干扰舆论，实施思想渗透，造成深重危害，早已劣迹斑斑，臭名昭著，为国际社会所不齿。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敦促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端正对华认知，摒弃偏见傲慢，停止政治操弄，多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儿。
1: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考虑派遣数千名美国军人采取突袭。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的正义之声。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0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已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些无人机在伊朗针对科威特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时被发现并被拦截摧毁。声明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据路透社

0: 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希望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0: 来关注巴以局势。据以色列时报16号的报道，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经处于以军实际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
1: 布鲁特同时强调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
1: 根据以军声明，被打死的2人中有1人为哈马斯沙提营1名排长，以军指控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行动，并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
0: 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据报道，赫马拉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表示，赫马拉具有参与远程打击行动的经验，同时具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管理经验，契合乌克兰当前国防工作开展需求。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1到28度。乌鲁木齐晴，26到3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拉萨阵雨转中雨，13到23度。上海阴，29到39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6度。南京阴，28到36度。合肥小雨，25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29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一张近100年的老照片，6位年轻女红军，她的背后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1: 贺子珍呢，看到敌军来空袭的时候，毅然啊去掩护伤员，结果身上

0: 受了重伤，十七块弹片啊。
1: 崎岖山路，长途跋涉，一双三寸金莲如何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2: 其实像他这样的呢，也绝非个案，因为在旧中国嘛，啊，这个叫做缠小脚啊，能够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红军战士，在万里征途上书写了怎样触动人心的奇迹。
2: 他是文武双全，打仗是非常有一套的，在剑门关啊与敌人展开的这个血战，
3: 他们的思想觉悟都是很高的啊，而且这革命都是很坚定的，能够在这儿走下去就表明了他们革命意志很坚强。
1: 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节目《体留万里血丹心》，本期播出，女红军的生死跋涉，敬请收看。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特别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目前已知中央苏区最早的一张女红军合影，那是在1931年的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期间摄影师为与会代表拍了几张照片。贺子珍看见后就招呼身边的几位女同志说，来来来，彭如、克卿，我们女同志也来照一张相吧。他们男同志都照了那么多，也该轮到给我们照了，男女平等嘛。就这样，在贺子珍的提议下，他们赶紧摆好姿势，让摄影师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彭如的后人保留至今。照片当中一共有6位女红军，分别是康克卿、钱希君、周月林、贺子珍、曾碧一和彭如。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25、6岁，最小的彭如刚满18岁。不到3年之后，他们中的贺子珍、康克卿、钱希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路，在漫长的征途中，每一步都面临着生死考验。在电视剧当中所展现的这个惊险的片段，源于长征路上一段真实的历史。1935年4月的一天，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突然遭到空袭。
1: 毛主席那个夫人贺子珍呢，当敌机来空袭的时候，情况非常的危险，毅然啊去掩护伤员，结果身上受了重伤，17块弹片。
0: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医护人员只能取出打在他身体表层的几块弹片，而那些已经深深打入体内的弹片则伴随着贺子珍走完了艰苦的漫漫征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张照片是长征胜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合影，当时他的体内还有没取出的弹片。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竟会迸发出如此的勇气与坚韧。而贺子珍的经历只是踏上长征路的数千名女红军的一个缩影，在漫长而危险的征途上，四路主力红军中的女性群体经历了太多超出常人想象的艰难。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万多人踏上长征路时，随军行动的女红